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 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感谢您在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五点是准时的守候在收音机前，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直播的新闻类的综合节目黄金时刻。那么在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咱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eu 这种方式是不管您在哪里啊是都可以收听到的，而且是一直都可以使用的啊。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如果这个听众朋友们没有使用过 DAB 的话啊，那您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是通过收音机收听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家里旧的收音机给换成 DAB 的收音机即可。打开 DAB， 您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是咱们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这些习惯听听广播啊，了解一下这个最新的新闻呀，或者说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开您的车载收音机，那么您会发现啊，以前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现在呢大部分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啊 DAB 的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建议咱们在维州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呢，不仅仅是因为啊您通过数字电台 DAB 能够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节目，而且啊咱们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媒体，像 ABC 等等啊，3AW 等等，这些都会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在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我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30的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呢，咱们所有的任何听众朋友们啊，没有任何的限制，大家畅所欲言，甭管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到的一些时事啊，或者说这个体坛方面的一些消息，譬如说是吧，昨天郑钦文是吧，这个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这个网球大满贯是吧，又再次创造历史啊等等，亦或者说呢只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儿啊，就想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呢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到七点钟准时为大家开通。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听众朋友们，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听众朋友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咱们第一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2: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一起来关注。根据最新的报道，澳洲房市可能是正走向史上最严重的崩盘，悲观预测认为房价或下跌10%，超过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跌幅。与此同时，近200万澳洲人正在承受着房贷压力，房贷压力人群可能会继续增加，澳洲也正面对着史上最严重房市低迷的风险。知名经济学家更警告，房价的跌幅可能会高达20%。利率上升、争议不断的税务改革，加上经济衰退风险虽小却在扩大，三重压力正令房市下行加速。若跌势持续，房价可能超过2008至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创下的9%最大跌幅记录。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表示，我认为接下来的风险全部偏向下行。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推高房价的燃料是低利率带来的更多可支配资金，如今这股顺风已经转为逆风。基准的现金利率会影响浮动房贷利率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在今年早些时候三次加息后，目前现金利率为4.35%。利率市场认为，本月晚些时候或11月，现金利率几乎确定会第四次上调至4.6%。上月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令人意外，核心通胀率维持在3.6%，明显要高于澳联储2%-3%的目标区间。面对着利率压力，银行巨头 Commonwealth Bank 本周是更新了房市展望，预计全国房价将下跌9%-10%，2027年则会温和回升约2%。

下面一条政治方面的消息，多名澳洲法律专家认为，联邦政府对新纳粹组织 White Australia 实施的禁令很可能被高等法院给推翻。 White Australia 又称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政府依据新的仇恨言论法于五月将该组织取缔，当时该组织正在筹划成立政党。此案定于九月八日和九日在高等法院审理，判决预计要在数周甚至数月后才会作出。澳洲法律界多位重量级人士认为，高等法院很有可能推翻联邦政府最近对全国最受瞩目的新纳粹组织实施的禁令。如果 White Australia 在澳洲最高法院胜诉，可能令澳洲总理埃伯尼恩难堪。埃伯尼恩在五月曾表示，他有信心政府用来取缔该组织的新法律经得起法律挑战。这也会为这个有着暴力、犯罪和种族主义示威不堪历史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组建计划中的政党给铺路，并使其获得大量的宣传和曝光。根据去年邦迪海滩恐袭后推出的法律， White Australia 在今年五月成为了第二被禁止的仇恨团体。联邦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将该组织取缔时， White Australia 是正在试图筹建政党参与澳洲的政坛选举。如今该组织正以相关法律违宪为由寻求推翻这些法律。宪法法律专家Anna Powermary 说，这些联邦法律似乎在一月未经充分审查便仓促通过。新州工党议员前大律师 Stephen Lawrence 担心 White Australia 领导人曾被定罪的罪犯 Thomas Swell 可能即将获得更多不应该有的曝光度。

下面一条消息，听众朋友们要仔细听。澳洲紧急服务部门正为一个可能异常凶险的山火季严阵以待。眼下气象条件不仅受到不断增强的超级规模阿尔尼诺现象推动，另一项日益突出的风险是骤旱。骤旱的作用就像热风干燥机，能在很短时间内抽走土壤和灌木丛里的水分。以往澳洲东部经历相对湿润的冬季后，山火季多少能够得到一些缓冲，但气温升高令骤旱更加的频繁，原本湿润的土地也可能突然干燥到足以助长快速危险的丛林火灾。近期席卷欧洲的一轮轮热浪为这一现象提供了鲜明例证。前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的专员、气候行动紧急事务领导者、组织创办人 Craig 表示，这些热浪促成了极其严重的山火季，导致超过30万人撤离。骤旱近来才成为澳洲重要的研究课题，但已知会改变火灾行为。在干旱与骤旱重叠时发生的火灾规模比正常条件下大65%，比单独发生常规干旱期间的火灾大21%。这类火灾的蔓延速度快35%，而燃烧时间则会长19%。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和新西兰有超100万名学生、家长、监护人及教师是卷入了一宗重大的资料外泄事件。黑客进入 MySpace 内部系统窃取了个人资料。 MySpace 是学校用来提供课程、布置作业及追踪学生学习进度的网上教学学习平台。该教育平台透露，由于安全补丁尚未安装，未经授权人士在8月10日至8月27日期间进入了一个内部报告系统，造成10万109819人受到了影响。 MySpace 首席技术官 Alan Sauer 确认，被黑资料包括姓名、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及其他的账户资料。该公司指出，并非每名受影响人士的资料都遭到了曝光，可能遭外泄的资料包括用户 ID、 用户名、名字、姓氏、电子邮件地址、国家、时区、用户类型、电子邮件验证状态、最后活跃日期、最后登录日期及加入日期。 MySpace 表示，更敏感的资料没有曝光。该公司确认，学习记录、学习活动成绩、评估记录、密码、身份验证令牌、单点登录凭证以及 API 是均未被访问。 MySpace 警告，即使只有有限的个人资料曝光，也可能会给受影响人士带来严重风险。 MySpace 建议用户不确定信息是否真实，应通过相关机构网站列出的官方联系方式与该机构联系，还提醒用户要留意自己的账户异常活动以及意外收到的密码重置电子邮件或账户资料变更。希望确认自己的资料是否涉及其中的人呢，可以直接联系该公司。那么涉事的内部报告服务已经关闭，首要任务是了解拥有的系统和软件，弄清最大的风险所在，并在出现关键安全警告时按照一套明确的流程来采取正确的行动。

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澳洲质量用品管理局在今天发布通知，称100克装的 Deep Heat Extra Stress Cream 因发现细菌污染而被召回，两个批次的乳霜被发现含有细菌量是高于可接受水平。那么英国质量检测实验室 Mailbag 指出，健康人感染这细菌的情况虽然罕见，但这种细菌仍可能会带来极大的风险。这种细菌与呼吸系统疾病、尿路感染、眼部感染及败血症有关。已购买该产品的消费者可通过核对包装上的批号和有效期，判断是否属于受影响产品，批号为 V772 或 V773， 有效期至2029年6月的产品均在相关范围内。

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足科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3分啊，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下一个阶段的国内新闻呢，克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节目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啊，咱们进入到的是咱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和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分别在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
1: 出生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西澳一名儿童确诊了一种罕见且可能致命的感染后，目前正在医院康复。据报道，西澳卫生厅证实，这名儿童感染的是 B 群脑膜炎球菌，是今年该州记录的第五宗侵入性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在2026年的病例当中，四宗由 B 群引起，另有一宗由 Y 群引起。脑膜炎球菌病并不常见，但属于严重的细菌感染，可能侵入血液或影响包围大脑和脊髓的保护膜。这种感染也可能波及咽喉、肺部及关节等身体其他部位，病情可能在短时间内急剧恶化。虽然抗生素可以治疗这种疾病，但患者仍可能会因此死亡。去年，西澳共录得13起脑膜炎球菌的病例，其中12起由 B 群引起，一起由 Y 群引起。卫生部门呼吁民众，一旦出现符合脑膜炎球菌病的症状，要立即就医。感染后可能出现的症状包括突然发烧、发冷、头痛、颈部僵硬、恶心、呕吐、嗜睡、意识混乱以及剧烈的肌肉或关节疼痛，皮肤上还可能出现明显的红色或紫色皮疹，呈现为皮下出血形成的小斑点，看起来呢像是瘀伤。不过并不是每一起病例都会出现皮疹，接种疫苗是预防脑膜炎球菌病的重要措施。目前西澳有2种相关疫苗可供接种，闷 ACWY 疫苗可预防 ACW 和 Y 4个血清群，闷 B 疫苗可针对 B 群，12个月大的儿童和10年级学生可以免费接种闷 ACWY 疫苗，15至19岁的青少年则可通过补种接种计划来进行免费接种。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原定在数周后步入婚姻殿堂的准新郎，在维州墨尔本的一个足球区

乐部的停车场是遭到了枪杀，袭击者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在进行追捕。警方称，就在昨天晚上7:30左右， Daniel Hansen 在墨尔本的 Palmerston 区 Victoria Director 附近是遭到了枪击身亡。尽管有人在现场对这名22岁的男子立即进行了抢救，但仍然是非常不幸，其当场死亡。警方正在厘清枪击案的经过，同时认为 Daniel 在死前几分钟可能曾与他人发生了争执。 Daniel 的叔叔称，这起事件让他倍感悲痛，并在 ins 发文写道，悲痛之情无法用言语表达。警方已于昨天设立了犯罪现场 Victoria Dock 部分的路段也被封锁，多辆警车在现场是停了整整一夜。就在今天清晨呢，犯罪现场胶带已被移除，但停车场内仍然是可以看到疑似血迹。事发后不久，社区成员聚集到现场，其他的家人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悼念 Daniel。 Daniel 是一名水管工，他的婚礼原定于在数周后举行。目前没有人被捕，警方呼吁任何有相关信息或监控视频的人能够立即与警方联系。调查人员不认为这起事件与近期的枪击案相关，包括8月16日发生在 Altona 的枪击案，以及8月21日发生在 Altona North 的购物中心枪击案。

同样是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每天都会有数十辆汽车被盗，警方提醒窃贼正专门盯上了某些车型。据报道，据维州警方透露，遭到针对的车辆中大多数是配备了按键启动系统的热门车型。警方还公布了多条建议，帮助车主来应对精通科技的窃贼。警方表示，窃贼会利用模拟钥匙和克隆技术绕过车辆的安全系统，大量街边停放的汽车成为了窃贼的目标。截至三月，在过去的一年里，维州被盗的30,985辆汽车当中，有10,151辆是在街边被偷走的。车钥匙即使放在家里，也可能被街上的窃贼用适当设备来劫持信号。警方建议把钥匙放进信号屏蔽带，或收进金属罐或抽屉，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车主还可以安装车载诊断接口锁，防范利用科技手段实施的汽车盗窃。这种装置能够阻止重编程序设备来接入安装了它的车辆。维州警方表示，这类锁价格不高，车主可以自行安装。诊断接口锁的售价约为25澳元至190澳元不等。维州警方还建议驾驶者能够使用方向盘锁，并尽可能把车停在街道以外的车库里。警方提醒，无论车辆停在家中还是其他地方，都应该及时上锁。无人看管时，切勿让车辆保持运行当中。汽车被盗带来的不仅仅是麻烦，也会影响人们的安全感。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一架轻型客机坠入了一处偏远房产，引发了迅速蔓延的草地火灾，大批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机上成员的安危尚不明确。事故就发生在今天的中午11点左右，地点是在昆州布里斯班的南部一片农田，烟雾横跨了多片农田升起，受惊的居民见状后是立即报警。当局表示，救援人员在接到报警称发生草地火灾，随后派人赶到了事发地，发现一片土地上散落着飞机残骸，火焰正在约300米乘400米的干燥草地内迅速蔓延。至少12辆消防车和多支消防队赶赴现场灭火，大火一度是烧到了农舍附近，最终在今天中午的12点55分左右是受到了控制，目前没有房屋受损，警方也已经封锁了坠机地点，但目前尚未确认机上有多少人，也不清楚是否有人受伤。急救人员和消防员仍在现场，调查人员则着手厘清事故的起因。澳洲交通安全局已经接到了通报，将对这起坠机事故展开详细调查。

新州方面的消息，新州政府目前公布了一揽子打击帮派犯罪的新的法案，背景呢是两起轰动新州悉尼的错杀案。新法案拟提高对策划帮派袭击者的惩罚，并加重对受雇实施暴力的年轻人的惩罚。此外，政府也会追加资金来协助新州警方破解有组织犯罪网络用来通信的加密设备和数字平台。当局警告称，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青少年一旦被认罪，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成人的刑罚。新州警方目前仍在调查上周的两起疑似错杀案，受害者分别是大学生 Marco 和40岁的 Joseph。新州州长柯米斯在今天是公布了多项拟议立法措施，目标是遏制并起诉有组织犯罪暴力行为。柯米斯说，部分暴力似乎已经波及到了无辜的民众，令与有组织犯罪毫无关系的家庭受到伤害。他形容相关组织靠社区其他人的痛苦来牟利是不道德邪恶的行为，政府要决心制止。按照拟议改革，涉及共谋罪和谋杀未遂罪的案件将增加 重罪名，最高刑罚也会从25年监禁提高到终身监禁。改革还将引入临时命令，即使最高法院尚未作出完整命令，当局也可紧急限制相关人士的活动范围、接触对象和设备使用权限。严重儿童可公诉罪行的适用范围也会扩大，纳入与有组织犯罪有关的行为，包括在公共场所开枪和纵火爆炸。这意味着被控犯有这类罪行的年轻人将由上级法院审理，一旦罪名成立，他们的可能适用刑罚范围将上升到成人刑罚。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据报道，一名中国公民涉嫌试图通过行李箱向澳大利亚走私一公斤海洛因，行李箱在南澳阿德莱德机场被扣查，该男子有可能会被判处终身监禁。就在上周四，该男子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机场后，被澳大利亚边境部队的工作人员选中开展行李检查。工作人员在搜查其行李时，在行李箱夹层中发现了一个装有白色粉末物质的塑料袋。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在声明中表示，该物质预估重为一公斤，经初步检测，海洛因结果呈阳性。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人员随后是扣查该男子的手机，用于进一步司法取证，之后是将其逮捕。该男子被控一项进口可商用数量海洛因的罪名，该项罪名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

管是咱们维州的本地的听众朋友，还是即将来维州旅游的听众朋友们，经常去墨尔本机场接人送人，尤其是咱们的华人朋友要注意了。从10月6日开始，维州墨尔本机场 T1、T2、T3的接送路线将迎来大调整，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墨尔本机场的最大调整。这次变化非常的大，机场也提醒大家，刚开始最好要提前留多一点时间，别完全按照以前的路线走。最重要的一点是 T1、T2、T3 将使用新的 T123 Transport Hub， 以后送人 T123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3， 接人 T123 Transport Hub Level 2， 去机场的车辆也会改走新的路线。开车从这个 freeway 过去需要从出口19来下高速，再进入机场的新道路。对于华人家庭来说呢，最值得注意的是接人，特别是接爸妈、老人或者是第一次来澳洲的亲友。如果飞机刚落地，千万别急着直接开到 pickup 区等。机场还有一个60分钟免费的 wait zone， 位于 Master Drive 附近。如果家人还在过海关取行李，可以先在那里等候。等他们真正出来了，再开去 T123 的 Transport Hub 的 Level 2 Pickup 点来进行接人。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一起来关注与咱们大多数的咱们澳洲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都相关的啊，那就是，哎，没错啊，十月即将到来了，10月4日的夏令时，我们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要少睡1个小时了。按照惯例呢，夏令时在每年10月第一个星期日，像新州、维州等等这些地点啊。时间当地时间凌晨2点开始，2026年对应的日期则是10月4日星期日。到了凌晨2点，时钟会直接跳到3点，也就是说1点59分之后，它会直接变成3点，夜里少跳1个小时，但晚上会多出日光。从这天起，下班后仍可趁天亮去海边散步，喝一杯日落酒，或者在户外吃晚餐。我们大多数人的手机和电脑呢，通常会自行更新，不过墙上或床头的时钟需要您手动来调快1小时。周六睡前先调好，周日醒来便不必猜测自己，哎，究竟是起早了还是起晚了呢？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将近1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一起来了解了最新的啊，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接下来啊，休息一下，大家可以活动活动啊。我们在6点钟回到节目当中，大概一首半歌的时间啊，那么进行我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呢，大家和柯凡要即将了解到的是这个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啊，准时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在下半场要进入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2: 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洛杉矶将承办2028年的夏季奥运会。作为全球交通拥堵最严重的城市之一，洛杉矶正着手应对这项核心挑战，以期在赛事期间能够缓解交通压力，保证出行顺畅。阿什航空公司将作为该空中出租车的独家供应商，项目预计在2028年奥运前完工。那么洛杉矶奥运会是拟启用空中出租车。

最新的消息，联合国认为以色列将数万名巴勒斯坦人从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难民营中驱逐出去，可能会构成危害人类罪。联合国表示，2025年初已有超过 3.3 万人被驱逐出杰宁、图勒凯尔姆和努尔沙姆斯难民营，

就在今天下午，伊朗警告韩国勿参和霍尔木兹海峡事件。在当前伊朗人民为抵御美国侵略行径而行使自卫权，并坚决回应美国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战争罪行之际，任何其他国家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进行军事驻扎或参与相关行动，都必然被视为对侵略方的直接支持，并将带来严重后果。

微信公众号中国驻马拉维大使馆在今天发布消息，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涉外婚姻风险，全文如下。近期海外发生多起中国公民因轻信跨国婚恋介绍支付高额彩礼而陷入婚姻骗局案件，一些人员遭遇到经济勒索，甚至面临人身威胁等严重后果。中国驻马拉维使馆提醒在马中国公民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跨国婚姻骗局，恪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切勿轻信所谓婚介的买婚等宣传。特别提醒如下：一、树立正确婚姻观念，切勿参与买婚；二、提高法律意识，充分了解涉外婚姻的相关法律；三、在考虑建立跨国婚姻关系前，应通过合法可靠渠道要详细了解对方的身份、家庭背景及经济状况等情况；四、严格依法办理婚姻登记及居留手续。如发现自身权益受到侵害，应及时保存相关证据，并通过合法途径寻求帮助，请拨打以下电话寻求帮助：马拉维报警求助电话997，中国驻马拉维使馆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00265-888-998-037，24小时接通00265-888-998-010 WhatsApp。 紧急情况请拨打24小时电话。

就在昨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先后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了会谈。威特科夫六日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表示，俄乌双方需要做出让步以缩小分歧，并称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关条件。

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月6日晚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公开支持一项提议，建议将美国新墨西哥州更名为新美国州。对此，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米歇尔·格里沙姆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为了转移美国民众反对油价飙升等问题的注意力而采取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下面一条消息，印度德里当地时间的六日发生了一起建筑倒塌事故，截至今天上午造成六死六伤，仍有多人被困。德里首席部长雷卡胡夫塔在今天上午表示，截至目前救援人员从倒塌建筑内救出12人，其中有6人已死亡，其余6名伤者情况稳定。

日本的一家蛋糕店的六日晚九点左右发生了火灾，那么废墟中发现了一男一女两具遗体，此外另有三人被送往医院，其中一名男子死亡。警方初步判定，当时聚在店内的人之间发生了相互之间严重冲突，而前言林宽志疑似因为持刀砍杀他人，并在杀人后泼洒了汽油进行纵火。那么嫌疑人林宽志已经是年超七旬的老人了。

在印尼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印尼东部巴布亚地区一处市场发生了火灾，到目前为止该火灾已造成11人死亡，其中包括6名儿童。目前印尼警方发现11具遇难者遗体，包括5名成年人和6名儿童，尚不清楚起火的具体原因。警方推测火灾可能源于无人机的电池爆炸引起。

事早苗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碑，称菊花文章是日本象征。俄外交部直接回应，日本有病，不要传染给其他国。俄罗斯远东哈巴罗夫斯克市9月4日为一座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菊花文章作为象征日本的文章被广泛认知，设立表现其被摧毁场景的纪念碑完全无法接受。扎哈罗娃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不要把这种疯病传染给其他的国家。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美国副总统万斯上周所谓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是战争的论调时表示，当然他说的非常对，这当然不是战争，而是美国公然的侵略。

就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正对美国毒品管制局展开调查。后者呢是采取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执法策略，联邦政府为试图查办更大规模的缉毒事件，放任数量惊人的致命芬太尼流入街头。此举可能违反了司法部旨在保护社区的法规，存在着钓鱼执法的行为。

下面一条消息，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的上午11时，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者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到4996人。8月26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民调机构 Realmeter 在今天中午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降至 37.4%， 创就职以来的新低。结果显示，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较前一周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前一周则为38.9%。有八座机场因为山火的喷发而临时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布提醒。中国网友称，雅加达天空灰蒙蒙的，汽车引擎上是盖上了一层灰，所有人都戴着口罩。

世界杯而闯入大众视野的这么一个国家，佛得角是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佛得角政府当地时间6日宣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在该国南部福古岛严重交通事故中遇难的25人。据佛得角政府通过的决议，全国哀悼从6日0时开始，全国公共建筑以及佛得角驻外外交和领事均降半旗。

0: 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火力全开。前国民党主席洪秀柱霸气痛批，日本始终是个祸害，血海深仇不能忘，要制止军国主义的复燃。我们来听一听来自本人的原因回放。
1: 今天小日本鬼子，这个国家始终是个祸害，他对我们中国的血海深仇没

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啊说的非常的直接啊，大白话就说出了所有人的心声。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那以上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时间段啊，来自国际新闻单元当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那是留给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因为啊在刚刚过去的是吧这两天里，在体坛上面是发生了非常多让人这个不管是惊心动魄还是极度兴奋的这种赛事赛果产生了啊。同样呢，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也会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时间段准时啊为大家开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首歌曲休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啊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轻松的一个单元当中，也是大家可以畅所欲言的啊发表自己观点和看法的这么一个单元呢，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我们几分钟的短暂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那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就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单元当中呢，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同时咱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 13004730038已经为您开通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么我们接下来啊，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都知道啊，这个四大满贯的最后一个美国网球公开赛呢，大满贯之一啊，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几天里啊，美网是结束了全部第四轮的争夺啊，也就是说各个项目单项上的这个单打啊，16强是已经产生了。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收音机前的这个网球迷们，您昨天晚上或者说这个昨天凌晨啊，前天晚上昨天凌晨的这个时间，有没有激动一下呢？啊，是不是啊？那个即使是石头做的心，看到这样的一个比赛过程和结果之后，应该都会咯噔的跳了那么一下吧。那您身为一个忠实的网球迷的话，有没有坚持把那场比赛给看完呢？哎，我说的是哪场呢？没错，就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对美国的大满贯冠军，主场坐拥天时地利人和的凯斯，这场惊天地泣鬼神的3个多小时的大战呀，这个剧本啊是谁都想不到啊。最终的结果当然了，柯凡这样说啊，这么开心的跟大家坐在这里播啊，那肯定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成功以弱胜强啊，不能说以弱胜强，只能说在各个博彩公司和赔率给出的这个结果来看呢，郑钦文无疑是弱势的不被看好的一方，赛程也是按着这个剧本走的啊，但是奇迹它就是会在中国选手身上来发生。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说一说啊，不具体的来详细这个整个过程了，不然的话呀，别说半小时的节目了啊，2个小时的节目我都可以和大家一起聊下去。那么就我们从什么时候说起，从决胜盘说起吧。三盘大战啊，决胜盘，当电视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在看电视看到这个郑钦文啊0-5落后的时候啊，这个对方是如有神助一样啊，这个凯斯打的什么球都能给你打回来的时候，有没有绝望的关掉电视机呢？有没有一看，哎呀，都凌晨4-5点了，我熬个大夜看了2个多小时啊，决胜盘上来0-5了，没什么可能性了啊，这个一共就6盘嘛，6局嘛，是吧？0-5落后，被对手连算3个发球局，是吧？对手只要保住最后一局，他个人的这个发球胜赛局可以说是99.999%啊，郑钦文这场比赛要输掉了。但是啊，奇迹就在此时此刻发生了，在0-5落后，对手在第6局当中是手握赛点的情况下，对手只要再赢一个球啊，哪怕郑钦文再一个失误啊也好，就比赛结束了啊 ，game over 的情况下呢，郑钦文是奇迹一般的连赢7局啊，而且是挽救赛点的情况下，直接把凯斯给打懵了啊！面对着这个咱们澳网的大满贯冠军，而且凯斯呢拿澳网冠军是在决赛战胜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女单世界第一，几乎是男球一败的萨巴伦卡，踩着萨巴伦卡的这个头登顶的澳网大满贯冠军，此时此刻呢比的又是美网啊，凯斯又是美国人是吧？又是世界排名前曾经的第5高的这么一个选手啊，又是东道主，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绝对的领先优势，没有谁能够想到啊，郑钦文从此是拉开了咱们东方中国神话的序幕，那是疯狂的得分。在最后这个比赛里啊，凯斯几乎可以说是一分未得，想想在网球赛场上啊，一分没得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呢？那绝对不是实力的体现，那纯属是在郑钦文连续拿了几分之后，这个凯斯作为一个31岁的老将，心态出现了问题，是直接崩盘了啊。这个凯斯啊就差当场哭了。当然了，这个不是郑钦文首轮16岁的对手了啊，俄罗斯的小将，那是当场痛哭啊，而且哭了好几次。那凯斯作为一个大满贯冠军啊，世界第5选手，一个老将就已经要绷不住了呀，明显是要在主场

哭流涕了啊！还好我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是比较仁慈啊，快刀斩乱麻的，没有让凯斯赢个两局三局的，没有把这个比赛给延续下去，没有让凯斯的痛苦给延续下去啊。整场比赛耗时2小时53分钟，那么首盘郑钦文是脆败啊，只坚持了21分钟啊，就以1-6输掉了首盘。第二盘双方是你来我往，打得非常的这个焦灼，最终是通过抢七，在双方6-6之后，抢七当中郑钦文是7-3拿下第二盘。所以啊，第二盘打了1小时50分钟，您想一下这个比赛有多么的焦灼吧，是吧？6-6抢七，1小时50分钟，证明每一分大家都得打个10几个回合起，不然的话怎么能把一盘比赛啊打1小时50分钟？那正常的女子选手之间的比赛，如果是两盘决出胜负的话，正常的话呢，一场比赛下来也就是7-80分钟啊，1个半小时不到的时间。但是郑钦文和凯斯这两个选手啊，一盘就打了近2个小时，足见这第二盘争夺的有多么的激烈。其实我本人呢，看到第二盘的时候啊，在这种你争我夺的这个双方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郑钦文是咬牙在抢七当中啃下了第二盘的胜利。我当时就觉得啊，个人觉得郑钦文啊这场比赛应该是稳了。那么这个气势上呢，不管是凯斯啊还是郑钦文在对方的主场啊，又是在23分钟就丢掉了第一盘的情况下呢，在第二盘咬牙啊啃下了这场2小时的一盘的大战啊，相信这个气势是正上升的，再加上郑钦文的身体是完全康复的啊，没有任何的伤病问题。而凯斯在主场观众的呼喊中，当然了，这个主场既是动力也是压力，那在动力之下呢，你是第一盘快刀斩乱麻6-1就赢了郑钦文，那第二盘在这种你争我夺谁都不能输掉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啊，却输掉了，相信主场的这个动力就会瞬间转变成压力啊。本以为第三盘上来啊，郑钦文会非常借着第二盘的势头来和对方最起码能咬住，但是没想到这第三盘一上来是让人大跌眼镜啊，短短的15分钟，郑钦文就被对手给打了1-5啊，这个比赛的节奏简直比第一盘还要快。当时相信很多在熬夜看球的听众朋友们啊，50%以上应该是熬不住了，不看了啊，没有什么希望了，都要睡觉去了。毕竟今天大家都要上班嘛，啊，也就为数不多的死忠粉，再加上柯凡这个夜猫子啊，要为了给大家就是聊这个相关的比赛啊，我就熬夜看哦，是坚持到最后，结果是见证了一场惊天大逆转。当时不得不说啊，我看到有其他的同行啊，在直播的时候直播这场比赛的时候，那是痛哭流涕呀 啊！但是柯凡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换个5年前我也会的啊，忍不住的。但是现在就是非常平静的接受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那郑钦文啊，就是做到了。至此呢，郑钦文是成功携一波美网6连胜，成功杀入到16强当中。那郑钦文也是确保了他在参加的5届美网当中全部杀入到16强，非常稳定的一个成绩啊，美网6连胜啊。如果郑钦文是曾经的那个郑钦文，不需要打资格赛，6连胜就已经进入决赛了，大满贯连胜7场就能拿到冠军。但是啊，郑钦文由于打了3轮资格赛，只进入到16强，而且郑钦文的签表非常的硬啊。那郑钦文即将在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点30分啊，就是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的十一点三十分啊，那么咱们澳洲时间是明天凌晨1点30分，就是在几个小时之后将会进行16进8的比赛，对手是谁呢？对手是前世界第一红土高手，手握6座大满贯冠军。和郑钦文之前的交手是7次面对着郑钦文取得了6胜1负的前世界第一波兰的国宝级选手斯瓦泰克。可以说郑钦文面对着斯瓦泰克是绝对的下风球啊。博彩公司开出的赔率呢，郑钦文在凌晨几个小时之后的赢球概率是不足1.5成，而斯瓦泰克是超8成的赢球概率。当然了，博彩公司和相关的专业人士给出的赔率只能仅供参考。在
昨天凌晨，也就是前一天呢，对凯斯的比赛，那郑钦文的胜率也只有 3.5 成啊，是不足四成的，而凯斯的胜率是将近七成，但是结果啊，不还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拿下了比赛吗？面对着斯瓦泰克郑钦文，虽然这个交手记录是绝对的劣势啊，但是郑钦文唯一的一次胜利就是在上一届奥运会的半决赛当中，相信斯瓦泰克面对着郑钦文是绝对不会手下留一丁点情分的啊，因为正是因为郑钦文在奥运会把斯瓦泰克挡在了决赛门外啊，郑钦文借势是顺利在决赛战胜对手，拿到了创造历史的奥运冠军之外啊，斯瓦泰克也是从彼时起是持续低迷了一年多的时间，一年多是没拿到一个多冠军啊。这个郑钦文因为此前他和郑钦文的这个五次交手当中呢，郑钦文是未尝一胜，而且他五次交手郑钦文是没有办法在他手上拿到哪怕一盘的比赛，但是在第六次交手奥运会当中他是非常看重的为国而战的这么一个比赛当中，半决赛他是倒在了郑钦文的拍下，至此他是一蹶不振啊，世界第一最低是跌到了世界第13的位置，也是在今年初才开始刚刚有所这个回升的势头。那好多听众朋友都这个粉丝朋友都说啊，他之所以在今年初有势头呢，那是因为他们和郑钦文他们啊在去年年底的比赛当中有过一次交手，那斯瓦泰克是6-2、6-3血洗了郑钦文，是成功复仇了啊，从哪里跌倒的就从哪里爬起来，至此斯瓦泰克才是刚刚好有了这个回转的势头啊。目前斯瓦泰克排名世界第8，本届美网的八号种子，那在16进8的比赛当中，他要在凌晨的1:30迎战唯一一位还留在签表中从资格赛杀进来的啊中国选手，奥运冠军、大满贯亚军、前世界第4郑钦文。究竟是郑钦文能够将他和斯瓦泰克的交手记录改写的好看一点呢，变成2胜6负，还是斯瓦泰克延续着他在去年底横扫了郑钦文之后，面对着郑钦文就打鸡血的这么一个状态呢？我们明天1:30拭目。

时间的原因啊，咱们就不说那么多了，只能说郑钦文是目前公开赛年代啊第二位从资格赛能够杀入到大满贯美网的16强的。那么第一位是谁呢？就是在上周五的节目当中，柯凡有和大家提到过的啊，昙花一现的美国本土选手，具有中国血统的拉杜卡努。而拉杜卡努当时是以200多名的排名啊，是一黑到底啊，资格赛连胜3场，然后正赛连赢7场，携着一波10连胜，是直接拿到了那届美网的冠军。那么郑钦文成为了第二位啊，除了这两位呢，是没有任何一位资格选手的选手在美网能够杀入到这个16强当中。同时啊，郑钦文这个世界排名呢也提升到了从赛前的130位提升到了目前的第68位。如果郑钦文能够在本届美网啊一举夺冠的话，拿下这个冠军的话，郑钦文的世界排名将会瞬间从开赛前的130位回到世界第13的位置。而且柯凡个人很觉得啊，从郑钦文打这个尤小迪啊资格赛的第一轮，咱们中国甚至是湖北内战的时候，就感觉呢，哎呀，我是怎么总感觉郑钦文、这次虽然是从资格赛要打起，但是却要一黑到底啊，总感觉郑钦文要圆了他大满贯冠军的梦了。同时呢，咱们中国选手李娜拿到过澳网和法网的冠军，另外两片大满贯温网和美网呢还未曾有中国选手在单打项目上来征服他，总感觉郑钦文啊本届美网要弥补掉这一块版图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呢？我们只希望啊，郑钦文在稍晚讲晚晚后几个小时的凌晨的比赛，若能翻过斯瓦泰克这座大山，那我感觉啊，郑钦文很大可能即使决赛面对着萨巴伦卡，依然是要夺冠的节奏呀。这昨天凌晨的这场比赛啊，0-5落后能给逆转，那历史首次啊，我指的是在大满贯的正赛当中是历史首次。这个每晚的官网是连发10条动态啊，全屏滚动这个令整个网坛震惊的消息。

0: 现在澳洲中午时间晚上的6:54，马上广告出来了啊，随口提一嘴吧，我们来说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就在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呢， U20 女足世界杯是迎来一场焦点之战，没错，是女足世界杯，只不过是20岁以下年龄段的啊。位于 F 组的中国女足将会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亮相，首轮迎战这个咱们大洋洲的新军啊，咱们不能算大洋洲，澳大利亚虽然是身处大洋洲，但是咱们在体育赛事上是要归到亚洲的啊。那大洋洲只有新西兰是和这个是大家熟悉的，那么今天大家就要熟悉另一支国家的这个球队了，那就是新军啊，新喀里多尼亚。说实话，这个国家啊，克凡也是第一次这个听说，如果不是咱们澳大利亚把这个体育足篮排啊归到亚洲的话，那这个新军是没有机会来出现在世界赛场上的。时隔8年重返世界杯的中国女足，这支由王军挂帅的青年玫瑰能否如愿取得开门红呢？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吧。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11点，好了，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6，广告出来了。我们先听。
1: 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0: 风声雨声，好了，我等广告播完啊，然后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克凡，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在咱们《黄金时刻》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好梦。
2: 你会如何选择？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6: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5: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8: 黄金时刻。
9: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0: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晚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4: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5: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6: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5: 锦芝湾区经济脉动，
6: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5: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雅文，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香港之声 FM87.8 AM675。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咁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咁大家下载呢央视频客户端啦，喺里面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呢大湾区之声，都搵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入到嚟呢可以喺评论区嚟进行留言啦，参与到节目话题嘅讨论，我哋每个假日晏昼四点到五点都会准时见面嘅。
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截至2026年六月底，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投资组合中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被投企业已提交或筹备今年申请在香港上市。作为香港特区政府旗下的耐心资本旗舰，港投公司良好的业绩反映出了什么？香港耐心资本如何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本期的财智湾区我们将会邀请嘉宾共同探讨。
7: 另外三时间股市扫描都会请到嘉宾就今日嘅 A 股同埋港股来进行点评嘅。大家咩嘅投资方面嘅问题呢，记得喺评论区度留言啊。
8: 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3828.47点，涨幅0.40%；深成指收报13658.44点，涨幅1.1%；创指收报3378.70点，涨幅1.55%。盘面上，乳业、教育、饮料制造板块涨幅居前，光刻机、电子化学品、存储芯片板块跌幅居前。
7: 另外再关注港股今日嘅表现啦，不断咧有一个震荡向上嘅，咁恒生指数咧喺度25796点啊，上升咗485点，升幅1.92%。国企指数啦8619点，上升183点，升幅2.18%。恒生科技指数4863点，上升132点，升幅2.81%嘅。大市方面的成交今日是3031亿的水平。另外今日南下资金净卖出55.89亿港元。
8: 好，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52747.32点，涨幅1.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4876.91点，跌幅0.22%；标普500指数收报47428.78点，涨幅0.21%。
7: 咁我哋再关注啦，正在交易嘅欧洲市场，英国富士100指数目前咧系10918点，上升0.44%；德国 DAX 指数咧25524点，升0.24%；法国 CAC 指数8468点，升0.12%。咁霎时间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嚟分析啦。咁下边咧会首先做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嘅板块。
6: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8: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6: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8: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8: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财智湾区，
5: 财智湾区。
8: 来到财智湾区，近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发布2025年年报，期内公司投资收入总额超过64亿港元，同比增长约1.75倍。这一增幅反映被投企业正在稳步进入成长收获期。
7: 睇翻到今年嘅6月底啦，港投公司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咗200个项目啦，涵盖咗硬科技、生命科技同健康科技、新能源同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以及相应嘅一个应用嘅领域，打通咗创新、产业、资本各环节嘅资源。投资组合里边已经有10家被投嘅企业喺香港上市，咁另外有30几家被投企业啦，已经提交了或者是筹备今年会申请在香港上市的。
8: 作为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及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投资旗舰，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优势与全球创新资源。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嘉琪表示，港投公司的角色正由单纯的资本投资升级为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和战略引领的综合平台。
7: 香港发展内心资本的成绩非常喜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呢？香港内心资本怎样发挥杠杆的作用，来助力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呢？而十五时期香港怎样发展好内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的跃升，亦都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今期的财智湾区将会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研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咏仪一起来探讨。
8: 杨一你好。
9: 各位好。
8: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啊。截至到2025年年底，港投全年实现投资收入超过64亿港元，较上一年度呢增长约175%，投资组合净内部回报率达到14%。投资组合当中呢，已经有10家被投企业在香港上市，另有30多家已经提交或者筹备在今年提交在香港上市的申请。那么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全资拥有的耐心资本旗舰，它取得良好业绩的原因有哪些？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转型又有哪些重要的作用呢？
9: 好的。我觉得的话呢，其实呢这一份亮眼的成绩吧，可以从4大因素开始讲起，分别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首先的话呢，我们来看这个战略定位，也就是精准，它是精准瞄准了这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一个赛道，那么聚焦呢硬科技、生命健康、新能源3大增长周期，避开呢这个传统的一些套利行业，那么呢也布局了像 AI 大模型啊、创新医药呀等赋能啊等等的这些具备长期成长空间的一些赛道，可以说是契合了全球产业升级的大趋势。被投企业呢也进入了商业化的兑换期，营收和估值也在逐步提升的。那么第二方面就是它的一个赛道的话呢，它是采用了投资加产业赋能的差异化模式，区别于普通的一些财务风投吧。那么的话呢，它还依托了像香港国际网络，那么就可以对接全球的药企、工业巨头、海外渠道。那么典型案例呢，就像这个英西智能在港投资源支持下与武田制药达成6亿美元的全球合作，大幅提升了企业的商业价值。第三呢，是充分利用了香港资本市场的制度红利。那么港交所呢，它的一个上市规则是适配科创企业的，那么也就意味着港投可以提前孵化企业，那么开展了相应的上市辅导，打通一级投资到二级市场退出的完整通道。那么呢目前的话呢，这11家上市公司、30多家呢正在筹备的 IPO 呢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收益兑现池。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是充分发挥了香港的一个制度红利的，也就是背靠特区政府，联动香港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那么呢能够大幅降低科创企业的运营成本，加速企业的落地， 所以说呢，从这个四方面，也就是战略定位、赛道选择、产业赋能和制度优势这四方面的来看呢，我们呢通过这些数据呢，也能反映出港投的耐心资本呢是具备深层次的结构性价值。那么像年报数据显示呢，被投企业在港租赁的办公室面积呢是超过50万平米的，创造了7200余个本地的就业岗位，累计注册呢也超过258项知识产权。那么可以说呢，过去香港的经济呢是高度依赖金融、地产、传统的贸易行业，产业是单一的。那么港投呢，它持续引导资金流向了新智生产力，培育 AI、 航天、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集群，那么优化本地化的一个结构。那么可以说，这个大批的一些内地的科创企业也依托港投平台落地香港、赴港上市，那么强化香港作为全球融资的一个枢纽地位，那么也放大了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由香港呢，由质及新，那么多元化注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些港投价值吧。它的正在从资本层面，那么逐步到社会经济的各个环节。
7: 嗯，的确吓，咁啊，讲到话呢一份嘅成绩单嘅背后啦，亦都存在咧就4点嘅呢一个嘅即系战略嘅意义。咁首先咧就系呢个战略定位啦，咁亦都瞄准咗啦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嘅赛道吓，咁啊聚焦咗呢一啲嘅硬核嘅科技、生命周期啦，同埋一啲嘅新能源啦，三大嘅呢个成长领域。咁第二咧就系呢一种嘅赛道嘅选择啦，采用咧呢一种投资加产业赋能啦差异化嘅呢个模式啦，区别于咧普通嘅财务嘅风险吓。咁啊第三方面咧就系呢个产业嘅赋能。依托啦香港资本市场制度嘅红利啊，咁啊港交所18C特专科技上市规则啦，适配未盈利嘅上市公司，咁啊提供咗呢个前期嘅一个孵化，咁再咧呢一种嘅制度嘅优势啦，背靠特区政府嘅资源啦，联动高校产业园高才计划等等，为被选入嘅企业啦提供一啲办公场地啦、知识产权嘅注册等等啦，大幅降低咧科创企业嘅运营嘅成本。咁啊从经济运营嘅角度嚟讲啦，内心资本咁啊具备咗咧就系多层次嘅呢一个深层结构嘅价值啊。年报的数据都显示了被投企业在香港租赁办公室的面积超过50万平方米，创造了7200多个的这个就业岗位，也都拉动了本地一些就业和各个方面的一些发展，也都为香港注入长期的这个发展的动能的。
8: 那么年报显示啊，港投公司的引资效应呢达到1:8以上，也就是每一港元的投资已经撬动超过8港元的市场长期资本，涵盖了海外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等不同的国际市场机构。那么也想请问一下影仪，你如何来看待港投公司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港投如何带动更多的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以及前期的以及去支持前期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周期长的新兴和未来产业呢？
9: 我觉得这个港投1:8的引资效应呢，是可以说明这个信息锚点的引导作用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比较直观的一个体现吧。那么像这些主权基金啊、海外养老基金啊等等这些长线机构呢，对这个前沿的科创赛道是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的顾虑的。那么有这个特区政府全资的港投入局的话呢，就相当于给企业呢做出了信用背书。那么对于这些国际的耐心资本来说呢，其实呢这大幅减少了他们的一些风险控制，然后还有尽调的一些成本的。那么这呢也形成了像企业政府引导，那么全球长线资本这样的一个投资格局。那么相信在未来5到10年吧，那么的这些像这些 AI 芯片呀、创新药呀、航空航天这些研发周期比较长、前期无营收、技术迭代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领域，那么有了港投的主动填补的市场空白，那么的话呢也能起到这个逆向的调节资本流向的一个关键作用。那么刚刚主持人提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带动更多的资本嘛。那么的话像港投它就是通过三重路径去实现的。那么在这个投资的分层方面的话呢， 港投它先是投向了初期的早期资本，那么58的一个布局都是那些成长型的企业，那么针对3到5年的这些小型企业吧，但是又拥有硬核科技的，那么他们就会重点加码，那么呢带动后续产业资本的一个进入。第二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生态的构建，那么港投呢也搭建了政企产学研协同这五大平台，那么联合了香港科技大学、成大等这个推出联合基金，那么呢打通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渠道，这样呢就能降低中小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那第三方面就是这个政策协同方面，港投呢也是配合了香港的新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那么的话呢也逐步推出了研发税收优惠政策，对硬科技场地呢补贴，那么知识产权呢也进行一个扶持和支持。那么通过这三方面吧，那么呢港投呢既设立了专项的投资额度，也联动了内地的大湾区政府，那么足形成这个跨境的长期资本，这样子呢就能大家共担前沿产业的投资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思维，持续流向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7: 的确，港投方面是通过分层次的投资策略、生态圈的搭建、配套政策协同三条路径引导资本投小、投早、投硬科技。在投资分布上，投资组合 9% 的资金是投向一些初创早期的项目，58%布局成长型的科创企业，兼顾初创孵化和产业的扩张，针对成立3到5年技术验证完整但缺乏量产资金的中小型硬核的企业来提供重点的一些资金的支持。譬如就好似一啲嘅初创嘅 AI 嘅公司啦，亦都为企业嘅商业化布局啦注入啲嘅资金嘅，亦都针对就回报周期超长嘅一啲未来产业，譬如好似咧路基接口啊、商业航天量子计算啦，港投设立专项嘅长期投资嘅额度咧，唔单止咧系唔设置呢个短期效益，亦都以10年以上嘅投资周期啦，匹配技术研发嘅节奏。咁同时联动大湾区内地嘅政府啦，引导一啲嘅基金能够形成长期投资嘅联盟啦，共同分担前沿产业嘅资本嘅风险，引导全社会资本跳出短期逐利的思维，持续流向支持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赛道。
8: 截止到2026年6月底，港投围绕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和健康科技、新能源以及绿色科技三大重点策略赛道及相关应用领域。那么展望未来呢，港投公司呢表示将会继续的积极拓展包括脑机接口、商业航天、数字与金融基建领域的策略布局，紧贴全球创新前沿。那么想请问一下颖仪，香港耐心资本将会如何助力国家科技强国建设呢？
9: 我觉得也是可以分四方面来讲吧。那么的话呢，首先的话我们就要搭建这个内地科创企业的全球化融资桥头堡。那么像国内的话，其实是有大量硬科技生物医药的企业，他们是有技术的，但是的话呢你要进行转化就需要对接资本，然后还有一些临床的一些渠道。那么香港呢，它其实是有独特的一些孵化服务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需要相关的一个对接，像刚刚提到的英西智能呀、新锐云智呀、大豆天地啊等等的企业的话呢，它都是依托港投的资源对接的欧美的一些企业，这样子通把国产技术推向全球市场。那么可以说呢，这方面依然是可以继续发力的。那么第二方面的话呢，就是打通全球的一些创新资源向内引入。那么的话呢，港投它不仅仅是和内地相关，那么还有那遍布欧美、东南亚等等的一些投资网络。那么呢，这一方面的话呢，港投就可以通过这个在设立产业联盟，同步对接深圳，比如说深圳的这些半导体产业链，那么实现境外的技术呢与内地制造的双向融合，这样子呢就可以支持国内的芯片自主化的一个进程。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前瞻布局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刚刚提到的有这个脑机接口啊、量子计算啊、数字金融啊等等这些前沿领域，这都是全球的一些核心竞争战核心战场。 但是就像说它的这些都是前期投入大，那么短期无收益，那么有了港投这样的耐心资本的长期布局，也能呢减少他们的一些利润的指标，这样子支持他们技术的一个发展。第四方面呢，就是联动大湾区形成香港资本湾区制造的创新闭环。那么呢，依托大湾区它的一个工业体系，那么在内地呢承担生产大规模试验分工互补的加速创新成果化，这样子呢就以跨境金融的一个力量，那么赋能呢全国的科技创新链条。整体来说呢，这四方面呢都是依托国家的一些完备产业体系以及相关的一个实际需求，那么呢通过发挥香港联通内地连接全球的独特优势，促进呢全球创新资源与这个内地的优质科创产业互补，那么呢这样子既能呢深度参与中国引领全球科技革命、建设金融强国与科技强国的历史性进程，那么呢也呢能发挥香港它的一个独特优势并贡献力量。
7: 嗯，的确吓，咁啊，依托啦国家完备嘅产业体系啦，庞大嘅内需市场同埋持续提升嘅科技创新嘅实力啦，港投公司充分发挥香港啦，连通内地、连接全球嘅独特优势吓，促成咧全球创新资源、国际长线资本同内地优质嘅科创产业对接吓，借此咧推动更多优质嘅企业以香港作为综合型嘅平台啦，加快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融资上市咧同埋国际化嘅进程嘅。
8: 嗯，那年报呢还披露港投公司呢正在配合国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部署，设立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的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并与北部都会区等核心战略锚点深度对接，推动产业与空间规划协同。那这也意味着呢，港投公司作为耐心资本投资旗舰的角色，将会从香港本地进一步的扩展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全球长线资本网络啊。那些想请教一下尹怡，港投又该如何加强与内地更多耐心资本的对接，去发挥更大的联动效应呢？
9: 这一个的话呢，我也从四方面去讲吧。那么第一方面的话呢，就是依托它这个离岸人民币的资金池，那么呢设立呢科创的创投基金。那么香港呢，它是拥有内地以外的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那么呢，企业的跨境投融资呢，直接使用人民币结算的。那么呢，这一方面也稳步推进了人民币的一个国际化，打通呢离岸人民币资金与外地科创产业的一个通道，与内地政府引导基金呢形成币种互补、周期不互补的资本集合。第二方面呢，是深化河套、前海、南沙它的一个战略空间协同。那么港投呢，通过产业布局与北部都会区等科创走廊呢深度绑定，那么呢港投输出全球的资本渠道、海外产业资源，那么内地基金呢提供产业的一些落地配套，形成港资出海、内资出海的双向联动。第三方面呢，也可以搭建全国耐心资本常态化的交流协作平台。港投呢持续举办呢这个国际耐心资本论坛，邀请呢国内各国政府呢共同参与，这样子呢在退出协同上呢也能打通呢内地北交所科创板、港股、18C 上市双向通道，那么提升跨境长期资金的流动性。第四呢，就是联动这个一带一路沿线的资本网络的一些扩大的这些协同边界吧。那么港投呢，刚刚提到呢，撬动海外的主权基金和养老基金，那么就通过与内地丝路基金、然后产业基金联合投资等方式吧。那么呢，这样子整合内地的产业技术、香港的一些货币，还有的话呢，全球的长线资本三方资源，通过呢多层级的跨境资本联动，打破内地与香港创投市场地域分割。构建覆盖大湾区，然后以及全球耐心资本的合作网络，充分释放两地科创协同的乘数效应。
8: 嗯，是的，那今年呢是国家“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啊，也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那“十五五”时期，香港如何发展好耐心资本，实现自身经济跃升，为国家发展贡献更大的动能呢？云姨，
9: 嗯， 好的，就是作为这个由香港特区政府设立的全资拥有的这个耐心资本旗舰吧，那么港投呢立足这个对接香港，然后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这样子联动国家的科技创新战略资源，那么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优势吧。那么的话呢，我们呢首先呢就是要持续扩充长期耐心资本的一个规模。那么特区政府已经明确了这个40项港投追加注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的未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呢壮大适配长期科创和那个全球长期资金的一个蓄水池，摆脱短期热钱依赖，那么构建稳定的长期金融布局。第二方面呢，就是可以持续拓宽前沿的产业布局，那么覆盖从零到一的一个原始创新，以及从一到 N 的产业化的一个链条，培育呢香港本土的新兴产业，破解呢地产金融它的一个瓶颈。第三呢，是完善这个制度生态的耐心资本的一个发展吧，落实这个研发税务抵扣呀、科创人才入境啊等等这些优惠政策，简化大湾区的一个股权投资这个过程。第四呢，就是这个深化粤港澳产融协同的新格局，助力呢内地企业呢向高端制造这个科创企业的出海。那么这个主要是依通过共建跨境的平行资金联合孵化器，那么构建呢香港耐心资本加大湾区科创的产业的一个分工体系。香港呢就负责全球融资、海外技术对接、品牌国际化、大湾区承载产量、国内市场落地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香港特色的一个工作，通过双向赋能进行新质生产力的培育。第五方面呢，就是依托耐心资本呢做大做强香港双重的一个枢纽功能。那么对内呢，就是持续为内地企业提供低成本的投融资渠道，那对外呢，作为离岸市场，也向呢全球资本展示中国科创产业的发展机遇。可以整体来说呢，港投公司呢作为代表香港特区政府的一个投资旗舰，将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那么为香港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驱动力，更重要的是增强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7: 的确，咁啊，作为啦香港特区政府设立嘅呢个全资嘅内心资本投资嘅旗舰平台啦，港投立足香港对接国家发展大局，联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嘅优势同埋全球嘅创新资源，咁就好似咧港投嘅行政总裁陈家齐都讲到啦，港投嘅投资方针同埋实践正在逐步由资本投资迈向产业赋能、生态构建同埋咧战略引领嘅呢一种嘅新嘅阶段，咁啊，作为啦香港特区政府内心资本嘅呢一个嘅代表啦，会继续发挥连接国家战略、全球资本、前沿科技和产业落地的重要的平台作用，深度融入国家十五发展大局，更加精准引导市场化的力量和专业化的管理，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之下，将国家所需、香港所长和企业所能有机结合，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金融创新深度融合，转化成为更强劲的发展动力，除了为香港未来的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的驱动力之外，更加是不断地强化香港服务国家战略和参与全球科技竞争的综合优势。
8: 十五期间，香港将把耐心资本打造为核心金融增长极，以金融创新带动科创、专业服务多元产业同步发展，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过程当中完成自身经济转型，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价值。好，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副所长陈颖仪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9: 好的，再见。
6: 港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5: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6: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5: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6: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5: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7: 好啦，咁啊，继续系谈股论金啊，下边咧会进入到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啦。先同各位嚟关注今日咧就系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吓。咁其实今日整体表现都算系比较之良好嘅，到尾盘咧系有一定嘅抽升，三大指数咧都系红盘报收嘅吓。咁啊，另外咧就系从呢一个产业角度嚟讲啦，见到呢段时间一啲嘅消费股啊有一定嘅呢一个嘅抬升嘅。点样睇待市场嘅表现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吓。
8: 好，为您请进到的是深圳弘洋投资董事长余绍波先生，余先生您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们们观众们大家好。
8: 嗯，好，今天我们看到了 A 股市场是一个探底回升的一个过程哈，特别是在午后呢是一个震荡反弹的。今天呢总体来看个股呢也是一个普涨的态势，那整体盘面首先请您做一个解读。

像一些游戏类的个股也是。那么近期比较弱的这个汽车板块，这几天呢有逐步走强这样的一个迹象，像北汽蓝谷这些个股涨幅都是居前。那么券商股呢，也是华林证券。

0: 分。
1: 嗯，对，正如您所说哈，今天我们看到的在活跃板上，今天走势都是不错的哈，似乎好像都不是日常我们说到的那些热门的赛道，就是比如大科技主线哈。您觉得这个原因是怎样的呢？
0: 其实。

及时的，所以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多听我们的节目。那么确实很多高位的一些科技类的个股，有些多的一些多的那个幅度已经达到了60%以上，50%-60%以

或者说呢有资金在进行减仓，那么低位的个股呢有资金逐步的一个流入，那这里说明什么呢？就是哪怕你是热门的赛道，如果涨幅大了或者说业绩兑现以后，那么它也是要出现回调的。毕竟呢赛道的拥挤度如果太高的话，短期之内拥挤度太高的话，那么它就会出现了这个停滞不前。就像高速公路上，如果说前面堵车了，哈哈，你就跑不快，甚至堵得停下来了。其实这个股票的赛道也是一样，不能拥挤度太高。那么资金的话呢，它也会给流动。

0: 风险，跌得多的板块和个股，哪怕很长一段时间的弱势也可能会否极泰来。
1: 嗯，
0: 那么科技的赛道呢，其实我们是长期看好的，但是短期呢，因为近半年近一年多涨幅太大了，那么所以出现回调其实也是合理的。所以大家在近期要注意一个高低切，哪怕是一些老灯股，只要他们被低估了，或者说是跌出了价值，依然可以是去看好可低吸的。主持人，
1: 是的，我想可能很多投资者手里的这个股票哈，肯定都是不同行业的，鸡蛋要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哈。那么拿着科技主线呢，这几天呢，有所回落，那不妨呢就看一看啊，这两天呢，其他赛道的一些热门，其实也可以来更多的关注一下。比如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大金融啊，

0: 它有可能出现那种大幅增长，甚至是爆发式的增长，那么它的弹性会比这个银行或者比保险要大。所以呢，券商股在三驾马车里面其实走势应该说是滞后的啊，或者说是落后于银行和保险的。银行呢在去年和前年其实是走了一轮这个牛市，很多银行股呢创了历史新高，但是反观券商呢还一直在相对的低位进行盘整和徘徊，所以券商的这个上涨或者说补涨其实是应该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毕竟它的一个业绩的这个增速是偏强的，甚至一些不少个股的增速在两位数以上，所以我们对券商是可以做一个相对积极的关注。但是券商股呢有个问题，因为呢它整体盘子比较大，而且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大，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管理层呢它是需要慢牛，就是需要大盘是相对稳健的和这个缓步的上涨，而不是那种的急涨急跌，那么券商它就起到了一个稳定指数或者定海神针的作用。所以券商股呢因为它对指数的影响比较大，而且呢整个体量比较大，那么出现连续大涨的概率相对比较低，所以券商股只适合呢低吸。第二的话呢，有一定的涨幅的时候呢，是可以先做个高抛，回调下来再买。目前来看呢，不大适合呢去做一个长线的一个持有，啊，而且呢，建议大家就是如果说关注券商的话，或者你想买，建议是回调跌的时候买，或者急跌的时候买。尽可能呢不追高，而且对券商呢这个期望值呢不要太高，它比较难出现像科技股这样的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上涨和拉升，因为它毕竟是权重股，所以这是我的一些建议。那么金融三驾马车里面，券商呢应该是有比较好的潜力的。如果说下一阶段我们说的所谓的五穷六绝七翻身，如果说在八月份啊，按照我原来给大家的个时间点，就是七月底八月份，如果大盘启动的话，那么券商它应该会发挥比较积极的作用，大家还是可以逢低去关注。主持人，
1: 好，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看到大消费板块呢也是活跃的哈，像乳业啊、食品饮料啊、零售方向呢都是领涨的，特别是这个乳业板块今天表现是比较强劲的哈。消息面上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信建投呢也指出六月奶牛的存栏量环比下降2.2万头，近期呢也多地的散奶的价格有上涨，肉奶的共振推动了原奶的周期向好，那您怎么来看这个板块的走势呢？
0: 确实乳业板块呢应该说是久违的一个上涨。原来呢在

前这些大消费的个股呢，确实出现了相对比较弱的一个走势。他们其实跟这个比如说白酒板块和其他大消费的这些个股，确实走势是比较接近的，就是都是一个呢偏震荡或者偏弱势的一个走法。但是呢，我们知道食品饮料这类的个股，它毕竟是国民生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或者说是刚需，那么他们的这个需求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特别现在我们知道不少家庭就是父母怎么样的好啊，不能这个亏待了孩子，所以的一些这个乳品啊这个乳液这类的公司，其实它的业绩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市场的这个需求在这里。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对一些低估值的或者业绩相对稳定，或者说业绩能够有增长的这类的食品饮料类，包括乳液这类的个股，是可以做一个逢低的去配置的。毕竟呢，这个八月份要公布中报了，那么一些业绩好的个股，它最终还是会体现在走势里面。所以呢，咱不管它是老灯也好，小灯也好，或者说的这个现在消费是升级还是怎么样哈，我们都还是可以对低估值的有潜力的个股或者业

0: 进行一个配置。当然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个资金的流入，如果资金没有流入的话呢，那么再好，如果没人去光顾，它也不会有太好的行情。那么资金我咱们进去的话，就相当于是把钱存在那儿了，这个使用的效率就不够高了。所以大家对这个有资金流入的这类消费类的个股是可以去做一个积极的关注。主持人，
1: 好，我们再来看看汽车股哈，也是持续活跃的。消息面上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举行了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媒体圆桌会上，工信部装备工业司的司长呢就表示，将会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这个板块其实也是很多投资者非常看好的，您怎么来看？
0: 是，确实很多投资者看好的。

汽车股呢也很久没有在涨幅榜的前列了，但是呢这几天我们看到是不少汽车股已经从这个低位开始逐步的盘上，甚至一些个股像北汽蓝股啊，当然不做个股推荐哈，就是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昨天6个点今天涨停，这个上涨的力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作为一个超跌的板

0: 可能在购买的方面，它的数量，可能会有一个咱不说是瓶颈吧，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到了一定的程度，可能就不会再大面积的增长，这是一个。再加上未来这个补贴方面的话，有可能我们原来早几年比较力度的补贴会逐步的减少，甚至到后面会不会取消都有可能。所以汽车股的话呢，它面临的这个压力是比较大的。我们也知道汽车股基本上不怎么赚钱，甚至很多汽车类的个股它这个每卖一台车还是亏钱的啊。那么很多时候是咱们国家的补贴让他们的这个亏损减少。所以这里的话呢，我对汽车股呢，我看是只看反弹啊，不看反转。因为你没有业绩的支撑的话呢，它的反弹的力度我个人认为可能会受限啊。当然如果是有比较好的政策的刺激，那么来一波反弹是有可能的。但是目前来看这种非常有力度的刺激出现的概率比较低。因为汽车股的话，这几年国家已经给了很好的政策去扶持它了。那现在它主要面临的问题是一个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竞争。我们看到不少手机厂商也去生产新能源汽车，那么老的厂商像比亚迪这种就不用说了，那就上的量很大。但是呢，我们知道它的购买呢，它是会有一定的这个瓶颈的。所以在这一块的话，我个人是看反弹。但是呢，如果说超跌了，我们相信呢也会有资金去光顾它的，或者说去挖掘它的价值。大家也可以做个逢低的关注，只是可能在持有的时间上呢，我个人建议以短线来看待。主持人，
1: 好的，那您对明天的市场行情有怎样的预测呢？
0: 明天的话，

0: 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的点评，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好，再见。
2: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3: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2: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3: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3: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4: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系今日嘅呢一个嘅股市扫描，一齐嚟关注下咧，就港股市场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嘅吓。咁啊，请到嘉宾咧系香港博大科技金融行政总裁啦，温天达先生嘅。温生你好，
5: 主持你好。
4: 嗯，望一望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咧，系有一个嘅反弹喺里边嘅吓，点样评价今日市场嘅走势？
5: 嗯，系嘅，港股嚟讲咧，今日反弹咗接近啊500点啊，进去到25,800点嘅上方啦。咁基本上嚟睇啦，我哋见到整体上个市场气氛嚟讲咧，都系相当之强劲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嚟讲咧，其实都有一定嘅震荡嘅。咁啊，港股反而有一个所谓信息咧，其实都反映到咧，即系港股作为资金嘅一个即系所谓嘅中转中心或者投资中心嚟讲咧，嗰个都有一定嘅吸引力喺度嘅。特别喺外围嗰个不稳嘅情况之下嚟讲咧，资金咧更加睇重咧就系中国经济嘅一个所谓发展啦。同埋本身嚟睇咧，我哋都见到咧，就系中期业绩前咧，基本上嚟讲，好多唔同嘅龙头板块嚟讲咧，都有个反弹情况喺度嘅。咁加埋，我觉得有个点值得留意嘅就系话，市场嚟讲咧，都对一啲经济政策嘅方面嘅一个所谓信心啊，同埋预期嚟讲咧，都系比较强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都系反映到喺资金特别喺地缘因素、外围因素嘅一个干扰之下嚟讲咧，港股一个所谓吸引力嗰方面嚟讲咧，都依然系得即系投资者嘅一个关注嘅。
4: 嗯，你都见到啦吓，咁啊，嚟自内地方面嘅一个嘅光模块嘅龙头啦，中制旭创吓，听日咧将会系登陆到港股市场噶啦，咁啊，佢嘅 H 股嘅呢个发行价啦，最终定价系每股啦980港元嘅吓，咁啊，听日就会系进行一个嘅交易啦，咁亦都系成为咗咧港股近7年嚟啊，就计呢一个阿里巴巴之后咧最大嘅一个 IPO 嘅，点样睇待佢在港上市方面嘅一个嘅即系意义，同埋咧对于话香港嘅呢一个嘅即系新科技嘅发展嚟讲？会不会有一个引领的作用？
5: 我觉得几个因素来讲，首先来讲国家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科技企业来讲，赴港上市来讲，就反映到那个港股的一个即系集资中心啊，各方面嘅个魅力啦，咁呢方面嚟讲都无庸置疑噶啦。咁同步嚟讲咧，我哋见到就系、是、当然啦，听日上市嘅时候嗰、那个业嗰、那个成绩啊，各方面嚟讲点样睇法啊，首日加挂牌啊，各方面点样行法咧，这个就听日先知啦。咁但系从初步嘅数据嚟讲咧，个市场嚟气氛嚟讲都相当之炽热嘅。咁所以喺今日情况之下嚟讲咧，我哋见到投资者首先更加多嘅投资者吸引投资港股啦。另外个方面嚟睇咧，亦都重磅嘅一啲所謂新股嚟講，亦都係聚焦喺港股嚟講咧，都令到港股嗰個投資價值嘅個多元化嚟講咧更加強嘅。咁同埋本身嚟睇咧，無論係企業嘅上市層面、投資者層面，同埋嗰個資本市場層面嚟講咧，其實都有個擴容喺度嘅。咁所以我自己相信嚟睇咧，這個都會吸引更加多嘅即係全球嘅科技企業啦、赴港上市啦。當年當中嚟睇，投資者嚟講更加多會吸納進入呢個港股市場去吸納相關一個。自己投資的國家企業的一個所謂投資的一個機會上的。
4: 外围市场方面呢，其实呢就对于话一啲嘅科技股呢仍然係有一定嘅呢个动荡嘅，尤其见到啦韩国股市当中嘅譬如好似海力士啊或者三星啊呢段时间跌势都唔细㗎吓。咁对于话即係香港方面嘅一啲嘅科技股，尤其啦譬如好似芯片半导体里面嘅一啲嘅个股啦，短期嘅一个投资建议会点呢？
5: 几方面嚟讲呢，即係头先我哋讲过一啲港股虽然係创新高涨，咁但係外围嚟讲呢，举个例子，即係呢個南韓股市嚟講咧，繼續即係下跌即係8%啊！咁呢個都兩日觸動呢個所謂熔斷嘅。咁所以其實外圍市場嗰個所謂波動嚟講咧，即係儘管對港股整體氣氛咧冇並冇即係影響啦，但係對科技類板塊嚟講咧，始終係有一定嘅一個即係影響力度嘅，特別係一啲即係半導體類啊或者相關嘅板塊啦。咁其實你見到港股當中嘅板塊嚟講咧，同樣都係有個即係震荡嘅情况喺度嘅，同埋之前嚟讲比较热炒嘅 PCB 嘅啲人体电脑板块嚟讲咧，都系有个比较即系明显嘅调整喺度嘅。咁所以外围因素嚟讲咧，令到科技板块嚟讲咧，其实环球市场嘅一个估值嘅各方面都有个咁震嘅情况喺度嘅。咁当然啦，本身嚟睇一个地缘因素，亦都令到呢、這个。 即係震盪嚟講更加明顯啦。咁所以變咗港股當中嚟睇咧，其實一啲周傳統嘅周期性品物同埋一啲平台類個股嚟講咧，其實就都令到翻市場喺咁嘅震盪情況之下嚟講咧，有個即係回穩上升嘅情況喺度。咁所以市場分化表現咧，都係比較明顯嘅。
4: 嗯，的确吓，咁啊，见到相关嘅半导体，好似中芯国际啦、华虹、宏力啦、兆易创新啦、蓝起科技啦，包括好似宏盛科技等等啦吓，呢段时间咧都系一个调整。但系反观翻啲平台类嘅，以前我哋讲嘅新经济龙头啦，似腾讯、阿里啊，包括咧就小米同埋呢一个美团啦，呢段时间边反而都仲系比较稳阵嘅，短期嚟讲系咪可以多啲关注？
5: 我哋覺得有幾個因素喺度嘅。首先嚟講咧，呢類型平台類個股啊、龍頭啊，咁基本上睇，其實見到此前嚟講，有啲投資者或者對沖基金啊，特登係做淡港股啊。咁做淡港股嚟講，通常都係以呢啲所謂龍頭嘅即係權重股作為一個所謂對標嘅。咁所以咧，當時呢啲板塊嘅一個所謂震盪咧，其實某程度上就唔牽涉佢個股嘅基本面，反而係一個所謂整體上嘅操作啊。咁但係而家好明顯見到就係投資者對港股嘅氣氛嚟講咧係有所回暖啦。咁所以變咗喺呢啲咁嘅招賣嘅情況之下嚟講咧，相關板塊嚟講有個即係比較明顯嘅反彈啦。第一點啦，同埋本身嚟睇，佢哋嘅業績啊各方面嚟睇，至少投資者嚟講都係有即係若干嘅正面預期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呢方面，我相信都係令到嗰個板塊嗰個有個保障嘅情況，亦都係投資者可能係即係此前嘅超賣下嚟講咧，都係入翻相關嘅股市啦、個股指啦，咁呢個都係見到相關嘅情況出現嘅。
4: 當然頭先提到小米啦，有呢個手機嘅概念啦，其實亦都有汽車嘅概念嘅。望翻呢段時間啲新能源車嘅表現啦，都係相對有翻一定嘅起色嘅，譬如好似比亞迪啦，同之前嘅低位$71.4啦，翻到今日最高點啦$94.75嘅，包括好似吉利啊，咁仲有好似一啲嘅維小利等等啦，其實都係有翻一定嘅呢一個表現嘅嚇。短期可唔可以關注下呢個新能源車板塊？
5: 我相信新能源汽車嚟講咧，其實就即係此前嚟講都有若干震盪喺度啊。咁但係而家我哋見到咧，今日個表現的確係比較強。我覺得有幾個因素啦，就係話即係市場有個正面嘅政策預期啦，特別係汽車新能源汽車嚟講都係新質生產力嘅重要嘅部分啦。咁所以變咗大家都覺得從政策面嚟講係有一定嘅推動作用喺度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即係中期業績將到來啦。咁某程度上嚟講，投資者嚟講咧都係有相關嘅佈局喺度嘅，同埋本身好明顯啊，而家都係從新經濟或者唔好從新經濟，從人工智能板塊嗰方面嚟睇咧，其實有個資金回流翻去其他嘅科技板塊當中嘅，包括平台力同埋呢個新能源汽車啊。咁所以呢方面嚟講，資金嘅佈局咧都係有一定嘅一個所謂影響喺度嘅。
4: 咁其實咧就除咗話即係汽車之外，其他嘅消費股呢段時間咧都好似默默地咁都係不斷有一個走穩嘅，包括今日走出嚟嘅呢一個乳業股啦，見到好似蒙牛啊，從之前嘅呢一個低位咧都係有一定嘅反彈，好似悠然木業啊、中國飛鶴啊、現代木業等等啦，其實都係低位咧有一定嘅反彈嘅，係咪可以多啲關注翻一啲嘅消費股近期嘅表現咧？
5: 係嘅，因為本身嚟睇咧，消費類個股嚟講咧，都係拉動經濟比較重要嘅核心環節啦。咁同埋市場嚟講咧，都一直預期嚟講咧，政策面嚟講開。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2: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6: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刘邦先入关中，约法三章深得民心，项羽则刚愎自用，不听规劝，与秦人结下血海深仇，两人格局高下立判，而一场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事件——鸿门宴也即将上演。那么，在这场引发后人无穷话题的鸿门宴上，刘邦是如何奇迹般的化险为夷的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智斗鸿门宴，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7: 就在刘邦驻军霸上约法三章的时候，其实啊，项羽已经跟章邯约降成功，章邯投降，显然提出了一些条件，项羽呢就许诺以故秦地封章邯为雍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楚怀王曾经跟诸将诸侯有一个约定，就是先入定关中者望之，也就是说楚怀王作为整个诸侯联军的共主，他有一个根本的想法，谁能够入关中，谁能够首先灭秦，奖励他在故秦地称王。我们想啊，刘邦显然是希望称王关中的。上一集啊，我们提到在抵定咸阳之后，萧何先入丞相府，把秦丞相御史的律令图书都保护下来。有人呢就提醒刘邦，这个人说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欲号曰雍王，望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 及时守函谷关，无纳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缢，拒之。也就是这个人说，关中地区啊，地形好，富裕。现在项羽封章邯为雍王，马上就要来夺取关中。章邯和项羽一来，你刘邦就得不到关中地区。你现在派人把函谷关挡起来，不要放诸侯的军进关，然后你自己在关中啊征兵，准备防卫项羽和章邯的兵。刘邦听了，觉着这个计策不错，于是刘邦也就这样干了。那就在刘邦沉浸在灭秦的喜悦之中，准备称王关中之时，刚刚击溃秦军主力的项羽，就带着三四十万军队，一路就从殷墟奔着关中就杀过来。此外啊，项羽的这支三四十万的军队当中，还裹挟了秦将章邯所率领的投降的秦人的军队20万。这些投降军队里的军官士兵私下里议论，章邯将军出卖了我们，带着我们不过是诈降诸侯。今天这些诸侯他们能够入关破秦，还则罢了，如果他们不能破秦，这些诸侯抓了我们一路往东走，我们就成了俘虏。那秦人呢，一定会在后方把我们的父母妻子当成是叛军的亲属，一定会杀了他们。所以这种军队里的躁动啊，这种不安的氛围时时不绝于耳。可以说赳赳老秦对于失败是不服气的，他们还在等着翻身的机会，报复诸侯联军。诸侯的军力听到这些风声之后，悄悄告诉项羽，项羽就和他部下的蒲将军、英布等人就谋划，说秦的立足啊20多万啊，还很多，他们内心当中是不服气的。假如秦人到了关中，这简直就是放虎归山了，势必危，不如击杀之，不如趁着还没有到关中把秦朝投降的军队杀掉，然后呢只带着秦军的主要将领章邯啊、司马欣啊、董翳啊这三个人入秦。也就是说，在章邯投降之后不久，

已经开到了河南郡的新安县。汉高祖元年11月，项羽的楚军就成夜袭击坑杀秦已经投降的士兵20余万人于新安城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一大事件，叫新安杀降。我们如何看待项羽杀降的行为？从客观上讲，我们可以为项羽找到很多的杀降的理由。比如，第一，项羽的联军本身就粮草匮乏，养自己人都不够，再养活20多万秦人，可能就更加捉襟见肘。第二，秦人是投降，不是战败，输得不服气，甚至心怀怨恨，希望找机会报复。不把这些人杀掉，军心不稳。第三，也是当时人认为大规模的杀戮，尤其是杀降，不过是对秦朝有样学样。第四，对于项羽来说，除了国仇还有家恨。项羽的祖父项燕死在秦的统一战争中，项羽的叔父项梁死在秦镇压关东起义的战斗当中，项羽对秦人丝毫没有好感，所以我们可以替项羽找很多理由心安杀降。但是，注意我说的但是，项羽心安杀降注定了一件事。什么事？就是项羽与秦人在秦朝已经灭亡之后，又结下了一笔血海深仇。新安杀降也注定项羽不可能也无缘称王关中，甚至可以说项羽也不能像秦始皇那样重建帝国。从这个角度上讲，项羽是个有勇无谋、毫无政治理想、缺乏战略眼光这么一个人，他就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的形象。大家知道，就在项羽新安杀降的11月，也恰恰是刘邦在关中宣布约法三章安吉秦人的时候，两者的做派一对比，高下立判。12月，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抵定关中，并且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项羽大怒，派英布攻破函谷关。英布这个人呢，由于他是秦朝的刑徒，脸上被刺了字，啊，秦朝呢有一个刑罚叫秦，就是脸上刺个字，一方寸见方的一个小字，所以呢，英布又被大家称为叫秦布。秦布等人攻破函谷关，大军就到了西夏。西夏是哪里呢？就是今天陕西的临潼这一带，就是骊山下这一带。刘邦的阵营当中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呢是刘邦的左司马，名字叫曹无伤。他听说项羽大怒，准备进攻刘邦，就暗地里派人向项羽告密，说刘邦准备称王关中，安排秦朝的
亡国之君秦王子婴做丞相。秦朝从东方六国掳掠来的财富珍宝尽归刘邦所有，曹无伤说的对不对？我们从历史学的角度要分析一下。根据刘邦的一系列做法，我们判断曹无伤的所述大致准确。刘邦按照楚怀王的约定，实则已经开始着手做好长期称王关中的准备了，包括曹无伤所说的安排秦王子婴担任丞相这件事情，未必不在刘邦的规划当中。但是刘邦显然低估了项羽的愤怒，而项羽的身边也有一个高人，由于他年纪很长，德高望重，项羽尊他为亚父，这个人就是范增。范增观察刘邦的所作所为，就对项羽说，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无令人忘其气，皆为龙虎成五彩，此天子气也，及笄勿失。范增讲了两方面的话。一方面，范增说刘邦在东方的时候，这个人好酒极色，是一个泼皮无赖的形象，可是进了关中之后，钱也不要了，女人也不搞了，可见此人志气不小。第二，我们知道围绕刘邦有很多神话传说，我们此前讲过，范增也借用这些神话传说想要激发项羽对刘邦的愤恨。果然范增的话更加激怒了项羽，所以项羽准备劳军享士卒，有朝一日跟刘邦进行决战。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看一看刘邦和项羽的实力对比。项羽兵40万，号称百万，刘邦兵10万，号称20万，其实啊是4:1的规模，两者根本不在一个当量上。假如开战，刘邦会即刻兵消瓦解，粉骨碎身。就在这个危机的时候，突然一丝转机的曙光出现，项羽的小叔叔此时担任楚军的左尹，这个人叫项伯。项伯呢跟张良的关系十分要好，项伯听说此时项羽对刘邦动了杀心，连夜骑马去见张良，告知项羽要起兵与刘邦决战的这个计划。项伯的意思呢是想拉着张良一起逃走，而张良此时已经跟定了刘邦。他说，我受韩王之托辅佐刘邦反秦，既然你向我告诉这个消息，我不可不告，我必须向刘邦汇报，而且呢亡去不义逃亡，不
不仁义。于是张良就让项伯在旁边稍后，你等一等，我紧急去见刘邦商量一下。刘邦一听大惊失色，但是很快刘邦知道，要想解决当下的危机，必须要跟项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沟通机制。那谁来承担这个沟通的职能呢？作为项羽的叔父的项伯，无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刘邦就问张良，项伯和你的年龄谁大？张良就回答，项伯年长。刘邦急忙让张良赶紧的去有请项伯，他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啊，大家知道刘邦经常是对别人很傲慢很无礼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放下身段，以兄长的礼仪接见项伯。项伯随即入见刘邦，刘邦呢亲自举起酒杯向项伯祝寿。啊，这是古人的一种礼节，当然祝寿的同时要奉献上一些相对应的财物。并且刘邦与项伯说，我们两家人结成婚姻关系吧。做完了这些礼仪上的事，刘邦开口，我入了关之后秋毫不犯，把秦朝的宫殿把秦朝的府库封好，日日夜夜就是盼着项羽来呀，我哪敢反对项羽，哪敢背叛项羽。我之所以派人把函谷关堵起来，不过是我要防备其他的起义军抢先进入关中。我天天想着项羽来，你一定要把我这个话传给项羽。我们会发现啊，刘邦的思维非常敏捷，顷刻之间他的说辞是可以形成闭环的。项伯听了呢觉着也合理，就对刘邦说，这样，你明天一早一定要亲自来向项羽谢罪。刘邦答应了，把项伯送走。我们看到考验刘邦的时候到了。首先刘邦的反应速度非常快，发现危机到来，立刻抓住机会，利用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建立起跟项羽的沟通机制。第二，他有没有智慧和胆识去承接和化解这场危机。项伯要刘邦第二天一早务必亲自去谢罪，请问刘邦是去还是不去？然而草莽英雄的刘邦此时还是决定义无反顾的去了。所以这一去，秦汉史的又一个大关节发生了转变。我们再说另一头，项伯确实也是一个厚道人，他把刘邦的解释原原本本的转告了项羽。这番话项羽是听进去的，但是项羽心里此时有两个不安。哪两个不安呢？在楚秦胜负未定之时，毕竟楚怀王有个约定，先入关中者为王，毕竟秦王子婴是向刘邦投降的，这个情形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此时如果击杀刘邦，项羽不占理，面子上呢挂不住，这是表层的因素。深层的因素，项羽对于秦人，尤其是对于关中地区，我认为项羽有着发自生理性的反感。新安杀降，项羽和秦人已经把仇结死。刘邦在关中地区约法三章，已经展示出了治理关中的能力和手段。项羽要思考，如果此时摆开阵势，跟刘邦在关中进行消耗战，秦人会向着谁？秦人如果乘机复起作战，项羽是不是要腹背受敌？所以综合考量这些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此时的项羽内心深处在项伯和范增之间，他是犹豫不定的，而且他更想给刘邦一个机会。汉高祖元年的12月，一个清晨，刘邦带着100多骑兵前往鸿门，就是项羽的军帐前拜见项羽。大家注意，100多骑兵只是保持一个简单的警卫力量，显然刘邦是服软来谢罪的。我们有句话叫伸手不打笑脸人啊。再加上项羽此时也知道刘邦显然不想也不是那个要和他做较量的对手，加上此前分析项羽的心理，我深刻地认为在鸿门宴上，项羽就是一个服从性的测试，他根本没有想动杀心杀刘邦。而且项羽也知道项伯已经通过张良和刘邦有了沟通，索性又要把自己的面子找补回来，又要做个顺水人情，还要挑动刘邦你自己内部的矛盾。项羽一顺手就把向他告密的曹无伤给卖了，把矛盾甩回给刘邦。尽管已经准备放刘邦一马，但是项羽还是要观察一下刘邦，他要测试一下刘邦这个人的胆识和心量。于是呢，项羽就留刘邦喝个酒吃个饭。朱元璋就曾说过一句话，叫金杯同如饮，白刃不相饶，该喝的喝，该杀的杀。大帐之内，项羽、项伯东向坐，是主人的位置，面着东坐；范增南向坐，范增老年人坐在项羽的左手，坐北朝南。刘邦呢，北向坐，啊，刘邦是坐在客人的位置，向北。宴会上看似和谐的宾主，觥筹交错。此时，另外一个人对刘邦的观察更为深刻，这个人就是范增。他认为这是项羽最后的机会，一旦放虎归山，刘邦将成为难以对付的对手。项羽在宴会上毫不介意，而范增呢，多次给项羽使眼色，示意该下手了。看到项羽无动于衷，范增把身上带的玉珏举起来给项羽看，看了好几次。珏者就是意思你项羽该下决心了，而项羽呢默然不应。范增出门招了一个项羽的亲属，也是帐下的悍将，叫项庄，
对项庄说，君王这个人做事儿啊，下不了决心，你向前去敬酒，敬完酒之后你就说舞剑助兴，借着舞剑助兴的机会刺杀刘邦。你不这样干，我们这些人早晚都成刘邦的俘虏。于是项庄就进入这个大帐当中，向各个人敬酒，敬酒完之后就说，君王你和沛公两个人喝酒，军中啊没有什么取乐的东西，你让我来舞剑。这个项羽说好。项庄拔起剑来啊，就在几个人面前耍起来。一看项庄来意不善，项伯为了回护刘邦也拔出剑跟项庄两个人就对打起来，而且呢经常是用身体遮蔽刘邦。所以由于项伯在前面又是项羽的长辈，项庄这个剑啊就刺不出去。眼看这个危急的时刻，张良悄悄来到了大帐门口，看到了刘邦身边带来的一个悍将，就是樊哙。以后我们要专门讲樊哙这个人。樊哙虽然是一个屠狗的，是个屠夫，但是这个人有个特点，胆大心细，有勇有谋。张良就对樊哙说，今天的事情已经很急迫了，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这就是我们知道的一个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说，既然这么急迫，我跟你一起进去，有难同当。樊哙带着剑拥着盾牌就突入军门。本来一场和谐的这个宴会，由于项庄舞剑气氛已然紧张尴尬，现在樊哙来了，项羽不得不防，按住剑，本来是坐着的，现在身子起来问这是什么人。张良就介绍，这是刘邦手下的大将，为刘邦镇战车的，这叫参胜樊哙。樊哙就开始数落项羽，说秦王有虎狼之心啊，杀人无算，行人如麻，天下都叛秦，今天到你这儿没有封侯之赏，听了一个小人的离间就有杀人之心，你这是亡秦之序。樊哙把刘邦的话又说了一遍，而且给项羽扣了一个帽子，你和秦二世没啥区别。项羽听了之后默然不答。我觉着从项羽听到这个说辞之后，他内心是信了的，信了之后他也觉着做得过火，所以呢他不好说，他就让樊哙跟着张良，你就坐在一边吧。又坐了一会儿，刘邦就起来更衣，就是如厕，然后就让樊哙一起出来准备走。刘邦说，我们现在出来还没有向项羽辞行，怎么办？樊哙说，你们看樊哙的这番话，我觉着掷地有声，说大兴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就是你做大事的人不要注重细节，行大礼的人不要巨头巴脑的谦让，现在人家是刀和案子，我们就是人家案子上的肉，你还讲究什么礼仪，敢
赶快走。于是刘邦和樊哙让张良留下来，因为张良擅辞令。张良就问刘邦，你带了什么礼物没有？刘邦说，我带来一对白色的玉璧，是准备献给项羽，带了玉斗一双，准备献给范增，因为他们正好还没讲到这个气氛，没有敢把这个东西献出来，你去替我献给他。张良说，行。刘邦对张良讲，我从这儿回去不过20里，你看看大概到我回到军中的时光，你再进去向项羽报告。看到刘邦已经走远了，差不多已经回到军中了，张良进去向项羽谢罪，说我们家沛公不胜酒力，不能亲自来向你辞别，让我张良奉白璧一双献给大王足下，玉斗一双献给大将军足下。项羽就问，沛公安在啊？刘邦去哪儿了？张良说，听说大王有意要惩罚他，他害怕了，脱身逃跑了，已经回到军里了。项羽听了也没有再介意，把刘邦的玉璧拿过来收了，放在座位上。而范增拿到刘邦的玉斗之后放在地上，拔剑把他撞得粉碎，对着项羽说，庶子不足与谋啊，多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那么为什么在鸿门宴中项羽高

0: 优柔寡断的性格缺陷，故而啊，相较于刘邦，项羽的性格缺陷非常明显。我用8个字来概括项羽，这个人既无雅量，又无胆识，这正是项羽失败的真正根源。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智斗鸿门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新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换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剧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中年失业后，那伟一蹶不振，对生活失去了目标。这天晚上，不堪重负的他竟然有了一个极端的想法。就在他决定赴死的一刹那，背后突然传来了他的妻子沈凌的呼喊。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那伟将何去何从呢？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专家钱伟、媒体人常雷、律师桂芳芳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
1: 这蛋糕弄成这样，我们怎么吃啊？
2: 行了，退了吧，我们不要了。
3: 这段看起来挺心酸的，其实
4: 非常心酸，太不容易了。
2: 我也是不是故意的，就是。来的时候高峰我就抄了一个近道，那个路面特别不好，车就颠了一下，然后我也没想到弄成这样，因为我真是说实话，我一天我挣不了这个钱。车
5: 刚做外卖员并不容易，脱下长衫的那伟弄坏了客人的蛋糕，只好低声下气的道歉。
6: 哥们儿，
2: 这也是怪我，
6: 哥们儿，
2: 这对
6: 他不行啊，都不容易，是不是？
7: 管你什么事儿啊？
2: 不，行，对，
6: 你说。哎呦喂，出门在外都不容易，你瞧给人冻的。
7: 他送这个蛋糕过来，我是给他钱的，对吗？我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这是怎么回
2: 事？不说了，哎，
6: 哥们儿，你还当着孩子呢？
2: 不说了，大哥，
6: 给孩子打个样不好吗？啊，今天我孩子过生日，他收到了一个破的蛋糕，我孩子损失谁来赔啊？
2: 是
6: 啊。
5: 正当顾客为蛋糕一事争执不休，那伟突然收到了已故同事老高的欠款。原来那伟失业后经历过一段创业期，前同事老高声称给自己拉来了大项，结果项目完成后却迟迟欠着款，直到老高突发心脏病去世，欠款也未追回。
8: 哭了。
9: 对，成年人的崩溃啊。
10: 对，就在一瞬
11: 间啊。
9: 是的。
5: 尽管生活艰辛，身边的人却都在努力活着，没有忘记自己，这让那伟泪洒现场，也愿意更加谦卑地活着。
9: 嗯，给拿着先。
10: 这妈妈现在心软了。
2: 不是，哥们儿，你怎么了？
9: 不至于啊，不至于。
2: 不至于啊，不至于。
9: 哎呦，
10: 成年人的崩溃就在一瞬间，真的。但咱们这儿也讨论。

0: 一个问题，就是您看，面对了这个中年危机、失业的这个困惑，哎，选择当外卖员，那是不是说这个外卖员其实，他第一，你看门槛相对较低，他不需要什么专业的技能水平，但是只要你肯干，只要你努力，只要你够勤奋，你就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挣得你应得的。
1: 看着磊磊是要让他当外卖员体验，
2: 我可能当不了，主要我不会骑车，
3: 不会骑也磨蹭。
1: 这个
2: 还在学骑车，所以我曾经也真的考虑过，如果我有一天失业，我能去做什么？我真的很认真的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想过送快递，
1: 当家教。
2: 我想过去那个快餐店打工，因为我应该洗碗洗得非常好，还有我收拾卫生收拾得特别快。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一点都不丢人。我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和我自己，的辛苦去赚钱。
0: 说得太好了，我觉得这时候应该
1: 值得鼓掌，
0: 像磊磊一样的朋友们鼓个掌啊！
3: 对，这就是底气啊！
0: 对呀、
3: 啊，
0: 我们遭遇了这个中年危机，我们遭遇了失业，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会，我可以去学。我觉得这个是一种自我肯定，这首先是特别提倡。
1: 但这个心态不是所有人都有的，对吧？所以就像我们遇到的很多案子，也是中年失业了，他要找一份工作是很难的，然后还有你的期待也很高，因为你的家庭负担很重呀。但是你换了一个新的工作，可能收入完全撑不起，那你这个时候也很难。
0: 对，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为什么有些人说中年人失业之后再找工作很难，第一个像您说到的年龄问题，
1: 是
0: 能力问题，因为社会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向前，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不断的提高你的专业能力，你要去学习，但是你的精力你跟年轻人怎么比，
1: 是
0: 你的身体素质怎么比，对吧？你这些都确实存在一定的差，
2: 但是中年人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你的经验是足的、然后你的心态也是更加平
0: 静。经验之谈，
2: 我听过很多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说，其实，在公司现在最努力的是80后，因为80后最怕失业，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可能觉得我这工作我就不干了，算了，反正我人生有很多选择，我还有诗跟远方。但80后没有诗跟远方，
0: 只有生活的苟且，
2: 只有房贷车贷，还有上有老下有小，孩子的学费，还有父母的医药费，
3: 努力支棱着。
2: 所以他们说，上班的时候，80后是来的最早、走的最晚的人。
1: 其实我有一个发小，他的这个故事是让我想起来的时候也觉得很心酸的。他很早的时候呢，从他的老家来上海创业。他告诉我，他高峰的时候，他每天可以赚10万。但是他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他回到家具厂去做安装小弟了，因为那个公司破产了。然后他有时候要出差呢，开着他的小破车，他不敢住酒店的旅馆啊，100多块不舍得，他住在那个车里面，但又不能开空调啊，那么就半夜他冷醒了，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得去安装。就他跟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真的是中年人的心酸。
0: 你要勇于去面对人生当中的这些起起落落，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纳伟哈，人家两口子都是白领精英，
1: 是
0: 现在呢化身成为这个菜市场的一个小摊主。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纳伟在重振信心之后，怎么样帮助老婆去化解这个菜市场同行的竞争。
4: 自从沈林和纳伟一起出摊卖货，两人的小生意做得有模有样，但是市场鱼龙混杂，刚不久就遇到了有人挑衅。
5: 稍等一下啊，先生，不好意思，刚才好像没付上。真的可能是没付上，你要是付上了，给我看一眼付款码就行。
6: 你能看我付款码？你怀疑我贼是吗？
5: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做小本生意的，您要是付完了，你就把付款码给我看一眼，这个不过分吧？
6: 行，想好了啊，你要看我付款码，你就要把我。
1: 这人诚心的吧？
0: 故意的，
1: 是的。
7: 当贼了啊！
2: 肯定是故意的。
1: 这就是市场恶霸。
7: 我说，我们这市场啊，就没出现过这种问题。
2: 找茬儿，
0: 这是他们旁边那两个摊位的那个同行，
8: 不也影响我们做生意吗？
7: 可不，
8: 各位啊。我这儿的老顾客了啊，
7: 他诬陷我，
8: 你要再诬陷我，管你要精神损失费啊！
7: 不怕拿够吃。
1: 好，你看杨柱来了，那位觉醒了，就需要这么一个时刻。
9: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 假装刷码，其实他根本就没那住存。
1: 小人好样的，纳维也好样的。
0: 这里头就是一个小社会。
1: 是吗？
4: 夫妻俩合伙赶跑了赖账，赢得大伙儿一片叫好。但是这次事端不是沈林第一次碰见，同行多次惹事，把鲁货摊推上风口浪尖，看着沈林心魂未定，那位决心以理服人。
10: 喂，你好。哎，想吃鸡肉是吧？那个你看三河小熏鸡怎么样？童子鸡啊，现做的，今天啊，25元一只，买一送一。
4: 天气渐冷，市场里的生意都不好做。沈林接到顾客的外卖电话，那伟却主动推荐了同行家的食物。
10: 你啥意思？
4: 这让同行意想不到。
0: 化敌为友，
1: 带上
10: 你。你看这用酒啊，早就该请你喝。
1: 这就把自己的能力迁移到这了。
10: 哎，也没有正式的。
2: 辣总终于上线了。
1: 辣总回来了。
0: 这才是纳总，是吧？
1: 对，这才是纳总。
0: 对，
10: 我是感觉呢，咱没有什么大矛盾，
2: 没有一顿酒是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喝两顿。
4: 为了化解同行恶意竞争产生的矛盾，纳维主动请大家吃饭，把心结说开。他没想到，自己曾经在公司做营销总管的经验，能运用在这小摊子上。
10: 这杯是我敬各位的，来。公司简介我给你发到微信里了，抽空看一下。咱肯定有啊，你家好，我家就好。咱俩家要是都好的话，
2: 把竞争变成同盟吧。
10: 他是这么一个，他不是说咱单打独斗，互相斗败了，
1: 把人家说一愣一愣的了。沈林这话补得多好。
2: 对，
1: 对。
4: 沈林没想到，小市场里的麻烦就这么被纳维摆平了。看着纳维和大家有说有笑，他感觉过去的纳维又回来了。
10: 算是明白了，我觉得公司十几年确实没什么核心价值，唯一能行的就是在酒桌上。哎，我一上酒桌好像是什么事都摆得平，下酒桌什么都不是。
11: 我又来了。
1: 谁说的？今天你这个又不是喝酒喝出来的，是有智慧在的，你懂人心。
2: 对啊，
1: 难道这不是媳妇儿说的真好，你懂人心。
10: 那我今天算是给你长脸了。
1: 哎呀，我这么跟你说吧，之前这俩大哥使不完的招，我呢软的硬的硬撑着我也都使了，都没用。你这一顿饭都解决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出人朋友，这不是本事啊。不能再这么想自个儿了啊。不说那些没有用的，咱俩就踏踏实实干活，好吗？
2: 好。啊，我好喜欢这个背影。
0: 对，这个背影特别温暖。
1: 对。
0: 对吧？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我觉得你才能够，无惧任何的风雨。
1: 对。
0: 对吧？
1: 是。可人生路上风雨多嘛，所以就有人携手相伴，你才能闯得过去。我特别喜欢沈凌说的一句话，她说这点你得听我老公的。嗯。你有没有留意到她看她先生的时候的那个目光？
12: 这个你们要听我老公，他以前真是干这个的。
0: 仰视。
1: 对，他是那个发自内心的甜蜜跟爱慕，就是你知道婚姻关系里面，你去看，如果你还能捕捉得到这样的目光，你就知道这个关系无论遇到了多大的坎儿走得下去。嗯，是的是的。我们因为经常会办案子，也会发现婚姻的本质是什么，婚姻的作用之一啊，我觉得至少客观来讲，它是一种风险共担机制。那么这个风险当然有可能是经济上的风险，也包括情感上的风险。那么这个沈林在他们的家庭当中，其实它作用全到了，对吧？经济上我养家，情感上我给你做支持，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好的支持者。
0: 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也特别逗，他说我发现啊，我这十几年的这个销售经验，我上了酒桌什么都能解决，我下了酒桌我什么都不是。但是
1: 回到他熟悉的领域了。
0: 对呀、但是他确实这就是能力和智慧的体现，这也是有格局的纳总。
3: 我们在中年这些所有那些积累并不是毫无价值的。
13: 我们也有一个词叫高维打低维，所以你可以用原来的，比如说你的营销经验啊，你的管理经验呀，你的沟通经验呀，放到你新的工作当中，其实效果可能会很好，想起来都是问题，做起来都是答案。所以呢，不要太过纠结，开始做一定有好的方向，
2: 先出发比较重要。你得先把门出去。
3: 是，你看，其实这个小片一开始就是在介绍说，这一家子原来在北京过着很体面的生活。老衲是一个多么要面子的人，多么要体面的人。然后他一定会觉得他的生活遭遇这么多的变故，他其实原来的那些体面，他不知道怎么找回来。但是我觉得他的体面就是在刚才那个饭桌上找回来了。所以你说体面是什么？体面不是你穿什么、吃什么、坐哪儿办公、跟什么样的人交流，而是你自己心里能不能兜得住你自己。你兜住了，你站在菜市场里，我觉得他那一刻也是发光的。
2: 我觉得这个转变也给了他的一个信心，
3: 就是他是一个转折点，
2: 这个社会和这个家庭是需要他的。
0: 所以老衲最后才会两个人进小区了以后说，哎呀，我的核心价值在这儿呢。对吧。来，我们往下看。
4: 那位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即使是卖卤货送外卖，夫妻俩也乐在其中。眼看着日子慢慢有了起色，一众妇人的电话却将他的心弦又波动了起来。
10: 喂，您好，沈林卤货。
7: 哎，
3: 出家修行的那位老
2: 对，哥上线了。
7: 这是我那新手机号，我加你微信，你通过一下。
0: 我就感觉做梦似的。啊，
11: 谁呀、
10: 啊？王志。
11: 谁？
10: 王玉志，大哥，你等我，他让我加你微信。
0: 老婆觉得不是啥好事儿。
3: 对。
2: 老衲的内心是，你去把钱先还。
3: 对，就是。
7: 哎，老衲，
3: 我家都快被您弄散了。
7: 什么缺口？我瑞志。
10: 对，大哥，怎么样？什么事儿？
7: 我出山了。我在北京开了个新公司，重新创业了。
10: 哦。
1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5: ACR Chinese Voice
14: 华夏之声。
16: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小时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

0: 才，苦夏。在维瓦尔第的四季中，我常常只听夏的一章，它使我激动，胜过春之蓬发，秋之灿烂，冬之静默。有人说夏的一章极尽华丽之美，我说我从中感受到的却是夏的苦涩与艰辛，甚至还有点悲壮。有人说我在这音乐情境里已经放进去太多自己的故事，我点点头，并告诉他我的音乐体验。音乐的最高境界是超越听觉，不只是他给你，更是你给他。年年夏日，我都会这样体验一次夏的意义，从而激情迸发，心境昂然，一手撑着滚烫的酷暑，一手写下许多文字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准备，
7: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啊。小霍和英宁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一直在编辑部里跟大家聊相声听故事。今天啊，咱们继续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雅号。就下面这位演员啊，相声名家，相声前辈啊，按理说我们不应该说人家外号。
1: 不是，小霍说到这儿我都紧张了，我想不到是谁
0: 啊。但是呢，就是他这个名字啊被曝光
1: 啊，
0: 也不是说是我们查出来的
1: 啊，
0: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1: 嚯
0: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1: 啊，
0: 我儿子呀、啊、叫大河
1: 啊。哎呦
0: 啊，后来这才被相声迷知道的
1: 啊。对对，因为这个生活语言呢就带到了舞台上。
0: 哎，
1: 这是典型的，就是马三立先生在舞台上表演的一种特征，就像拉家常一样。我就是弱化这个观演关系，强化的是这种融为一体的互动关系。这个大河指的是马志明先生。
0: 哎，
1: 马志明先生这个我有个徒弟叫钱琦。钱琦呢有一次做节目，马志明先生在场，主持人问钱琦，如果给你30秒，让你成为宝字辈的老前辈，你要做什么？只给你30秒。就前期特别紧张，想了半天，说了那么一句词儿，把马志明先生都逗乐了。想了半天，说给你30秒，作为一位宝字辈的相声名家，你要做什么？哆嗦半天，前期指着马志明先生说：“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特别好，
0: 然后。
1: 这宝字儿了吧？对的，师哥，你倒帮我想想啊。然后，这个马志明先生特别高兴，下来问：“真聪明，跟谁学的？”我说：“我师傅是英宁。”怪不得你们俩长得那么像呢。这个留下这么一个，就大，我说到这儿，大家也知道了。这个
0: 大河是谁？
1: 大河是谁了？
0: 就是马志明先生。
1: 马志明先生。
0: 哎，所以我严重怀疑啊，马志明先生管自己搭档叫大黄，就是在恶意的报复
1: 啊。没那个事儿。
0: 下边我们来听一段啊，由马志明、黄祖民表演的对春联儿。
2: 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
3: 不知道。
2: 外号？
3: 不知道。
2: 马大学问。
3: 马大学问。
2: 外号马大学问。哎，天津卫，我多少年，你打听打听
3: 啊。
2: 画马颜赵，我们这几个人这属于名写家呀，这为数不多了。
3: 您说谁？
2: 仅有的
3: 天津谁？
2: 你不懂啊。
3: 嗯，
2: 画马颜赵这是写字儿的，知道吗？你不懂。
3: 我不懂，我要是十几岁的孩子行了，自己没赶上，再没听大人说过，让你给蒙住了。我在天津好几十年，这四大名写家画梦颜赵，这我不知道啊。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这里哪有你呀？ 这里哪有你呀？
2: 我就说这几位啊，画梦颜赵啊。
3: 你刚不说画马颜赵吗？
2: 我说错了。
3: 这他又说错了。
2: 本来嘛，说错了嘛，这说错了还信？这是画梦颜赵啊。
3: 哦，
2: 画梦颜赵马后续的我。
3: 您是后续的。
2: 哎，后续的。
3: 好，
2: 画梦颜赵
3: 啊，
2: 画世奎，孟广惠，严修、赵元礼、甘绵羊、杜小岑、刘道元，这名写家马志明，这都在本。
3: 不，您刚才说那老几位我都知道
2: 啊，
3: 唯独这马志明我没听说过。
2: 你呀、你没见过我的字儿。
3: 没见过。
2: 那完了，我学这个华世奎华老，见过华老的字吗？
3: 见过。
2: 他那叫什么体儿？
3: 颜体。
2: 哦，
3: 天津劝业场那块匾华世奎写的，现在还那挂着呢。
2: 哎，我学，我按内练。
3: 是啊，
2: 按内练我有啊。
3: 啊，
2: 我有那个什么呀，那个
3: 什么呀，
2: 就那个
3: 你有贴饽饽是怎么的？
2: 就那个
3: 啊，
2: 黑地儿白字儿，就那么一本那个折子。
3: 什么
2: 折子？
3: 折子
2: 啊，
3: 那叫折子。他连帖都不知道
2: 啊。帖我知道， 我说帖，我怕你不懂。
3: 哦，怕我不懂？
2: 那当然，我拿着帖，我那时候
3: 啊，
2: 我净学张伯洋。
3: 哦，
2: 当时
3: 不是，您学谁？
2: 学张伯洋。
3: 张伯洋。
2: 嗯。
3: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如。石慧如那艺术多好啊！
2: 我学石慧如干嘛？我
3: 唱单弦儿啊！
2: 哎，我不唱单弦儿，我唱写字儿，我写字，知道吗？
3: 那张伯洋会写字吗？
2: 你本来你就少见多怪吧，你根本没见过张伯洋他老人家的字儿，
3: 没见过。
2: 北京琉璃厂，
3: 啊，
2: 琉璃厂大街两边那买卖家牌匾字后，差不多都是张伯洋写的。
3: 你瞧，你看清楚了。那是张伯洋吗？那是张伯英，前清的八公名写家张伯英。
2: 张伯英
3: 啊，
2: 我记得有个张伯洋来着。
3: 对了，张伯洋唱单弦的。
2: 哦，对对对，张伯英。
3: 哎，
2: 张伯英。哎，那字儿怎么样？
3: 好啊，
2: 我行。
3: 行，
2: 我行。
3: 哦，
2: 我那时候我要扣他吗？
3: 是啊。说说什么什么？你要干什么？
2: 我要扣他。
3: 我不懂什么叫扣他呀。
2: 拜他为老师。
3: 你就说拜人家完了吗？还扣他，学那么一嘴的炉灰渣子。
2: 叩头拜师嘛，这有什么稀奇的？
3: 我不懂你这路话啊。
2: 我拜他合适啊？
3: 是啊，
2: 因为我这条件，按我这基础啊，
3: 嗯，
2: 咱说绑着力的啊。
3: 哎，
2: 我也不是吹、
3: 您听听、哪位有学问的人一张嘴还绑着力的？你这是什么词汇？还绑着力的、你这都什么学问？这是
2: 我跟你转文干嘛？
3: 啊，
2: 我跟你转文，你懂吗？跟你转文，这可不就大白话吗？我练字那时候讲究旋肘，旋肘你懂吗？
3: 我知道，
2: 不是趴那儿，这样胳膊肘不挨桌子，
3: 是
2: 旋掌，这么着，知道吗？这是万字弓，这写出来那字儿，知道吗？
3: 哪只手啊？这只手写字吗？拿这只手。他都没见过写字的。
2: 这只
3: 你刚比划不是这只吗？
2: 啊，是这只手也能写
3: 啊。
2: 俩手都会写。
3: 你瞧，我还没见过俩手写字的。
2: 双手啊，这叫双手能写梅花篆字，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玉儿干殿下，加封九千岁之职。
3: 哎，那是刘瑾呢。
2: 哎，刘瑾
3: 啊，
2: 我要继承他老人家，因为那是我的祖先，我的上辈。
3: 嘿，他滥认祖先，你这不没有的事儿吗？你不姓马吗？马大学问呢，人家刘瑾姓刘啊，怎么会是你的祖先呢？你的祖先是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开店吗？那是他的祖先。
2: 啊，别理我。
3: 干嘛？
2: 你别理我。
3: 怎么了？
2: 打这儿起你别理我。
3: 你看
2: 你呀、你黄宗民全好啊，冲这一手你算完。你完。
3: 我怎么完了？
2: 哎呀，太瞧不起人。不尊敬老前辈。
3: 你算谁的老前辈了？
2: 没有这样的啊。
3: 嗯，
2: 这么当面这么瞧不起人，这么洋的人，你没有。我没见过这个，没有任何人对我这态度。
3: 是啊。
2: 对了，我长那么大个子，走南闯北这么些年，我到哪儿我都受人尊敬。
3: 哦，
2: 这是了。我给人写字去，到那儿一推门，人一瞧，哟，来了，进坐，请坐，看见没？别人没坐，让我，
3: 你
2: 坐，倒茶，给兑碗热的。
3: 哎，还对碗热的，够渴的。嗯，
2: 端面去，端面去。
3: 嘿，您听这吃喝，端面去。当初请华士回写字，没有一个端面的，那都是酒席呀、到他这可好，一碗单钩卤满齐了。
2: 咱不在乎这碗面，咱不在乎这，咱在乎这心。
3: 有
2: 这心，
3: 嗯，
2: 大碗端面，给包蒜，
3: 看看，
2: 整头呢，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3: 弄那么一，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轰轰的，管什么用？
2: 咱就讲这意思。
3: 哎呀，
2: 那在北京那什么买卖啊？买卖家开张，我去给人道喜去吗？
3: 是，
2: 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
3: 哦，
2: 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副对子，哼，这词儿
3: 啊，
2: 轰动了北京四九城，了不得啦！哎呀，马大哥们，哎，一这个词儿，
3: 对不是您给编了副对子，
2: 哎，
3: 还轰动了全北京。
2: 是啊，
3: 那一定是出奇了。
2: 嗯，
3: 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
2: 啊？
3: 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
2: 买卖家开张
3: 啊，是啊，您这上联是
2: 上联是
3: 啊，
2: 生意兴隆通四海。
3: 好，下联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2: 是吗？我写这你看了是吧？
3: 我多咱看了，
2: 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
3: 这是你编的，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了，拿过来就说。你可真行，有胆量，
2: 你等着。
3: 嗯，
2: 你等着啊。
3: 干嘛？
2: 你别走啊。
3: 干嘛？
2: 你等着我的。
3: 我等你干嘛？
2: 哎，这么着吧，
3: 啊，
2: 你出个题目，你来个词儿，当时我给你编个对子，你看怎么样？
3: 你编副对子，
2: 现编
3: 啊。你懂得什么叫对子？
2: 废话，我是干嘛地的？
3: 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
2: 对子吗？
3: 啊，你说说
2: 对子吗？
3: 啊，
2: 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
3: 哦，
2: 这边五个，这边五个。
3: 啊，
2: 这边十个，那边十个，这边五十，那边五十。
3: 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儿挂呀？
2: 一边多，
3: 多新鲜的，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
2: 我懂，我懂，我就干这个。
3: 啊，好好好，你懂啊，
2: 这是专业的。
3: 那比方说 啊，我们上联有个上，你怎么办
2: 啊？
3: 上。你对什么
2: 上？
3: 嗯，
2: 下呀，
3: 下
2: 这还用问吗？这是考我说考我？
3: 不
2: 啊，
3: 这不是考，不是考。
2: 上对下呀，死规矩啊。上对下，大对小，前对后，左对右，老对少，文对武。你呀，你差点，你不行。
3: 好好好，不行不行
2: 不行。
3: 那我们上联有个天，
2: 天，
3: 嗯，
2: 地呀，
3: 地，
2: 天对地呀。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隐隐的，雾蒙蒙，开始大吉，万事亨通。
3: 行了。您看哪位有学问人还这样？开始大吉，万事亨通。这干嘛呢？这是
2: 讲义，讲义。
3: 行，甭讲义啊。我们上联有个盐，
2: 盐呢？
3: 嗯，
2: 盐我来个醋，
3: 醋。
2: 哎，盐要对酱，那算答了，没有了。盐对酱怎么讲？盐咸，酱也咸的。醋，盐咸醋酸，油盐酱醋，五味调和，醋行吗？
3: 行
2: 行吗？
3: 行。我们上联有个好，
2: 好啊，
3: 嗯，
2: 歹，
3: 歹，
2: 好要对坏，没有了，歹，好歹咸鱼，这是成语。
3: 哎，成语啊，那叫成语，
2: 成语。
3: 哎，
2: 对，
3: 我们上联有个是，
2: 是我对炮，
3: 炮，
2: 哎，你知是我不炮。你跳马我出去，
3: 好嘛，这又下上了。
2: 嗯，
3: 哎，可我们这几个字要是搁在一块儿，可是个对子上联。
2: 哦，
3: 上天言好事，
2: 上天言好事。
3: 对了，
2: 回宫降吉祥。
3: 嗯，
2: 这叫什么呀？造物对儿。这玩意儿我四岁，是吗？四岁
3: 不不不不不，你甭四岁
2: 啊，
3: 你对回宫降吉祥了吗？
2: 回宫降吉祥。
3: 我说上的时候你对什么了？
2: 回宫降吉祥。
3: 不，上字你怎么对的？
2: 上
3: 啊，
2: 那我下，
3: 天，
2: 地，
3: 盐，
2: 醋，
3: 好，
2: 歹，
3: 是，
2: 炮。
3: 哎，我上天言好事，你呢？
2: 我下地，醋，歹，炮。这一下地呢，这醋把这炮给逮着了，逮他呀，
3: 不像话啊！
2: 不像话，
3: 这都什么词儿？
2: 不像话。
3: 嗯，
2: 就这个。
3: 干嘛呢？
2: 这怨你啊，这怨你。
3: 怎么怨我呢？
2: 你这叫发坏，知道吗？诚心往外掏坏，这是。
3: 我怎么掏坏了？
2: 你上天言好事，你不一块儿说，我这灯谜矿脉我猜着了，你一上我猜着回宫降吉祥了，你上我可不下吗？你来个天我来个地，那下地醋歹炮那来谁呢？别来这个啊，别使这个，咱们跟咱们之间别弄这个啊，交好。小厂细做官，别小头几万的。
3: 哦， 合着这还怨我了？
2: 可不怨你吗？
3: 那我要一块儿说个上联，你怎么样？
2: 你说呀，你多说
3: 啊！
2: 哎，你照一百个字说。
3: 嗨，一百，我没那么长的气力，
2: 不拘多少，你说吧。
3: 嗯，
2: 说多少字，给你配个下联，来个下句儿。只你说一上联，我一没词儿，没下句儿，对不上下联了，我
3: 怎么样？
2: 给你一毛钱。
3: 哎，你说我要你一毛钱干嘛？我这么大人拿你一毛钱？
2: 我就有一毛钱。
3: 哦，多了还没有。
2: 你家里不让多带钱。一天一毛。
3: 小孩还真听话。你呀，把钱放好了，留着买冰棍吃啊。我告诉你，这对了不是字多了就难对，你就认为一百，一百管什么呀，它越少越难对。比方说俩字羊肉，我看你对什么
2: 羊肉。
3: 对了，
2: 萝卜呀，
3: 萝卜
2: 俩字，萝卜。
3: 我这羊肉可是食物，
2: 萝卜也吃物啊。羊肉熬萝卜，羊肉熬萝卜不难吃。
3: 你瞧他又吃上了。
2: 哎，
3: 我还说俩字的。
2: 说呀，
3: 说胡琴儿。
2: 胡琴儿，
3: 哎，就是胡琴呐。
2: 嗯，
3: 唱京剧伴奏拉的那个胡琴儿。
2: 萝卜，
3: 哎，这不行，刚才那羊肉对萝卜都是食物。
2: 嗯，
3: 这胡琴儿跟萝卜可挨不到一块儿了。
2: 我们这是萝卜，敲的锣，打的钹，萝卜。
3: 哦，改了这萝卜了。
2: 哎，
3: 嗯，那我说绸缎。
2: 绸缎，
3: 哎，
2: 萝卜，
3: 哎，绸子缎子做衣服的材料。
2: 嗯，我这罗布啊，纱罗洋纺，尼龙布匹，罗布。
3: 你瞧，我说岳飞。
2: 萝卜。
3: 不是，你怎么老萝卜呀？岳飞也对萝卜。
2: 岳飞怎么回事？
3: 那岳武穆岳大帅呀。
2: 萝卜是谁呀？
3: 谁呀？
2: 萝卜谁呀？
3: 啊，
2: 嗯，有这么一出戏叫穆连僧救母，听过没有？
3: 知道。
2: 穆连僧叫什么名字？
3: 叫富罗卜。
2: 怎么样？
3: 这什么毛病？这是
2: 忠臣配孝子。
3: 哦，嗨，你嘀咕什么呀？再听这个，
2: 说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哟，这怎么回事？
3: 哎，这就为躲你那萝卜。
2: 嗯，
3: 我要一二三四五六，你弄仨萝卜对上了，这七你不能仨半萝卜吧？
2: 没关系，没关系，一二三四五六七，
3: 对，
2: 萝卜筷子不洗泥。
3: 嗨，不是，你这都什么词儿的？
2: 没有一字俩字的，最少仨字。
3: 仨字？
2: 哎，
3: 那我说仨字的。
2: 说呀。
3: 说马牙枣。
2: 马牙枣，
3: 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
2: 啊啊，
3: 有一种是长的，
2: 哦，
3: 特别甜。
2: 嗯，
3: 那叫马牙枣。
2: 行啊，
3: 嗯，
2: 行啊。马牙羊角葱。
3: 羊角葱，
2: 哎，看见吗？
3: 啊，
2: 对字对字吗？
3: 是
2: 马牙枣，羊角葱。
3: 嗯，
2: 马牙，羊角，枣，葱，
3: 嗯，
2: 怎么样？
3: 好，
2: 马牙枣几月？
3: 马牙枣八月。
2: 八月，
3: 嗯，
2: 羊角葱呢？二月，
3: 二八月。
2: 哎，马牙枣在秋天，
3: 对，
2: 羊角葱春天。
3: 你瞧，
2: 马牙枣红的，
3: 嗯，
2: 羊葱绿的，
3: 是
2: 马牙枣圆的，羊葱长的，
3: 嘿，
2: 马牙枣甜的，羊葱辣的。嗯，马枣树上的，洋葱地里的，马枣石头。
3: 对对对对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呢。
2: 哦，
3: 我还能往上添字。
2: 我添字，
3: 马吃马牙枣，
2: 马吃。
3: 哎，这枣啊，打树上掉下来了。
2: 嗯，
3: 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
2: 哎呀，就添俩字儿
3: 啊。
2: 羊啃羊角葱。
3: 羊啃
2: 马吃，羊啃，
3: 嗯，
2: 马吃马牙枣，羊啃羊角葱。
3: 哦，
2: 怎么样？
3: 好，
2: 嘿嘿，这叫虽不重而不远矣，可知味也。
3: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这东西不能老晃。
2: 嗯，
3: 再听这上联，
2: 嗯，
3: 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嚯嚯嚯嚯嚯！到底往哪边飞？
3: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2: 你这东西南北往哪边？这是
3: 北雁南飞呀。
2: 嗯，
3: 这大雁呢是一种候鸟。
2: 嗯，
3: 它最准呐，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
2: 嗯嗯，
3: 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直着飞呀，它得波浪似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
2: 好。
3: 嗯，
2: 下联有了。
3: 有了
2: 下联。有了。
3: 好，
2: 下联有了。
3: 有了你倒说呀。
2: 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
3: 你这对得上吗？
2: 太恰当了，
3: 我这是北雁南飞，
2: 我前车后辙，
3: 双翅东西，
2: 两轮左右
3: 分上下，
2: 走高低，
3: 高低
2: 上下，
3: 上下
2: 高低，
3: 哦，
2: 这叫随不住
3: 而不远矣。
2: 得，这个也谢了。
3: 我也晃上了。再听这个，
2: 说
3: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2: 完了完了完了，大白话了啊，大白话了，没劲，这没劲，
3: 没劲呐！
2: 啊，
3: 你听着是白话，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
2: 怎么讲啊？
3: 说小老鼠，
2: 嗯嗯，
3: 也就是耗子呀。
2: 那我知道，
3: 这耗子可不一边大。
2: 是，
3: 有这么大个的没有？
2: 有啊。
3: 你管它叫什么？
2: 叫老鼠。
3: 老鼠，
2: 嗯，
3: 有这么点儿的吗？
2: 也有啊。
3: 你管它叫什么？
2: 也叫老鼠。
3: 它老不老呢？
2: 它不老。
3: 它不老，它叫什么？
2: 叫老鼠。
3: 你能叫它少鼠吗？
2: 不能。
3: 完了，这叫小老鼠。
2: 嗯嗯。
3: 偷吃热凉粉，那凉粉呢，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
2: 叫凉粉。
3: 它凉不凉呢？
2: 它不凉啊。
3: 它不凉，它叫什么？
2: 叫凉粉。
3: 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
2: 好。
3: 嗯。
2: 下联是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3: 你这是什么意思？
2: 长虫知道吗？
3: 知道啊。
2: 有这么长的叫什么？
3: 叫长虫。
2: 还有这么短的
3: 小七寸也叫长虫。
2: 它长吗？
3: 它不长。
2: 不长的叫什么呀？
3: 它叫长虫。
2: 哎，短长虫。
3: 哦，
2: 高粱呢？嗯，有这么高的叫什么？
3: 叫高粱。
2: 还有这么矮的
3: 刚出土的也叫高粱。
2: 它高不高？
3: 它不高。
2: 它叫什么？
3: 它叫高粱。
2: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3: 哦，
2: 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
3: 对呀。啊，
2: 短长虫盘绕矮高粱。
3: 是，
2: 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
3: 哎，
2: 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
3: 嘿
2: 嘿嘿，这叫虽不重
3: 而不远。哎，听这上联，
2: 说
3: 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2: 改绕口令了。
3: 谁说绕口令了？
2: 什么呀？这是，
3: 这是对子上联呢。
2: 不懂不懂。
3: 不懂我给你讲啊。
2: 怎么讲啊？
3: 说孔子啊，
2: 嗯嗯，
3: 哎，也就是圣人呐。
2: 那我知道，
3: 孔子周游列国。
2: 嗯，
3: 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
2: 下雨。
3: 哎呀，好大的雨啊。
2: 嗯，
3: 圣人一想，我上哪儿避雨去呢？
2: 嗯，
3: 又没有民房。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看呢，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
2: 那么孔进窟窿，
3: 圣人进树里去了。
2: 窟窿孔，
3: 树里有孔圣人呢。
2: 孔出窟窿，
3: 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
2: 窟窿空，
3: 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
2: 哎呦，管气呀，差点没憋死。
3: 我看你对什么？
2: 听我这下联。
3: 嗯，
2: 说人八大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3: 你这发药的来了。这什么呀？这是
2: 这得讲啊。
3: 不不不，
2: 这得给你讲。
3: 你甭讲了，你甭讲了
2: 啊。
3: 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
2: 多多少
3: 我不知道啊，
2: 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3: 那我可数啊。
2: 数啊。
3: 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
2: 十八个字。
3: 对了，
2: 瞧我的。
3: 嗯，
2: 我这要十七个了
3: 啊。
2: 我要十九个了。
3: 是，
2: 那叫十马完义。
3: 嗨
2: 啊。团长
3: 啊，
2: 人儿吧嗒窗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
3: 啊，对呀，也十八个字。
2: 你瞧瞧
3: 啊，这字倒是对了。
2: 嗯，
3: 可这什么事呢？
2: 这得讲啊。
3: 哦，
2: 这得讲啊。
3: 啊，是是是，
2: 在想当初。
3: 哦，这是想当初的事。
2: 去年夏天天啊。
3: 啊，不对，不是你这去年夏天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2: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3: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2: 那这想当初呢，
3: 用不上，
2: 那就免了，
3: 免
2: 不用了啊。
3: 哎，
2: 就说在去年夏天
3: 啊，
2: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子、点啊、担子、钩钩、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3: 哦哦，
2: 这个扔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扔吧嗒，撞上了。
3: 哦，那哐，
2: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3: 哗啦，
2: 茶杯碎了，哗啦，
3: 咔嚓，
2: 把砂锅砸了，咔嚓，
3: 扑通，
2: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3: 哎呦，
2: 摔了我腰了，哎呦，
3: 那补补补，
2: 我放了仨屁，
3: 滋滋滋，
2: 又压死一耗子，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5: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4: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5: 清风将愁思扫荡，
4: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5: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游记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我是英宁，
0: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笑声编辑部。今天啊，来聊一聊相声演员的外号和雅号。其实我发现了，有一些就在过去的一些相声名家，他的雅号可能跟自己的父亲有关系。比如说这一位大家不太熟悉的相声名家叫白全福，
1: 这个白全福先生的爷爷叫老云里飞，白全福的父亲呢叫小云里飞。
0: 这云里飞就是说他
1: 当年是在天桥耍杂技，
0: 哎，能飞能翻，
1: 在杠子上上下翻飞，然后白全福先生呢，您可以从图片或者从视频上找到白全福先生那个，他是梨形的身材，就他的艺名叫飞不动，
0: 很实际
1: 啊，对，形容的很恰当。
0: 那我们下面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
2: 我们都从旧社会过来的，深有体会。那个时候，那就是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啊。
3: 嗯，
2: 最厉害的，有的时候他们抓差办案办不着了。抓个好人冒名顶替，把这好人抓去定了案了，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3: 是啊，
2: 他有各种的办法。
3: 嗯，
2: 像你这样聪明不聪明？就你这么聪明，就你这样的，到时候让他们给你抓走了，判了刑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信吗？
3: 我不信。
2: 不信？
3: 哎，
2: 你要不信，我给你表演表演。
3: 可以呀，
2: 我来了这套。
3: 好啊，
2: 不知不觉的我就能给你带走。
3: 你来来，
2: 信吗？
3: 嗯，这个相声啊，
2: 啊，在这儿说呢啊。
3: 啊，
2: 姓什么？
3: 姓白呀。
2: 啊，叫什么呀？
3: 白全福。
2: 干什么的？
3: 说相声。
2: 啊，那是。这说相声的白全福，白全福的就是你呀、啊！
3: 对，
2: 跟我走一趟吧。
3: 跟你上哪儿去？
2: 叫你走你就走啊！老实实的，干嘛？找费事是怎么着？
3: 啊？什么叫找费事啊？
2: 带着呢。
3: 啊？带什么呢？
2: 叫你走了，赶紧走吧！找你怎么回事？你这
3: 我跟你上哪儿去？
2: 我找你上我们那儿演出去。
3: 上你们那儿演出去？有这么找的吗？
2: 你不知道啊，
3: 我还不知道，我这汗都出来了，谁像你这么找人呢？
2: 我告诉你
3: 啊，
2: 我们老爷叫我找白全福，找你到我们这儿演出，我找一个多月没找着
3: 啊，
2: 我今儿个在这儿碰上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3: 啊，你这是高兴的。
2: 嗯、
3: 啊，我受得了吗？
2: 我们老爷那办事儿找你。
3: 你们老爷办什么事啊？
2: 红事，
3: 娶媳妇儿。
2: 啊，不，红事，
3: 聘姑娘，
2: 懂吗？聘姑娘那叫红事。
3: 红事，满月。
2: 红事，
3: 什么红事？
2: 着火。
3: 着火呀，着火叫红事，冒烟叫黑事。
2: 我们隔壁着火，我们那儿没着。我们老爷高了兴了，找几个节目压惊贺喜，指名点姓非要找白全福，说找着你，那什么样的节目都算找着了。
3: 对对，我能找节目。我能找
2: 那什么？
3: 我能找。
2: 你去吧。
3: 啊，可以可以。
2: 有几档子务必得去啊！
3: 哎，您都要什么呀？
2: 头一档子给我们来个打杠子的，
3: 我们这有套白狼的。
2: 哦，套白狼也行啊，
3: 也行啊。哪儿找去？什么叫打杠子？
2: 这都找不着吗？就有这么一个木头杠子在中间，这人在上面拿大顶还转悠，
3: 那叫盘杠子
2: 啊。
3: 盘杠子，
2: 对对对，要那个，
3: 有，
2: 你把那带着啊，
3: 有。
2: 再来一档子拿枪劫道。
3: 我们这儿有半夜跳墙。
2: 什么叫半夜跳墙啊？就是拿枪，这个人劫那个人，那人拿了一刀，俩人砍了。

0: 戏法儿，
1: 戏法儿，戏法儿，戏法儿，对不对？
0: 我今天您这舌头怎么了？
1: 外边不是有风吗？闪着了。
0: 你顶好出门的时候拿着熨它熨熨。
1: 对，去戏法儿。
0: 嗯，好好。
1: 一共得去多少人吧？
0: 40人吧。
1: 40人，要多少钱？
0: 你给拿3000块钱吧。
1: 多少钱？
0: 3000。
1: 没睡醒呢？
0: 啊？
1: 啊？
0: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1: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想想啊，你们多少人？
0: 40人呢？
1: 40人一张嘴要3000，满嘴胡说八道，你不想想吗？啊，上次我们找了30人，还给他5000呢，你这也太少点了吧？
0: 哦，趁着要少了。啊，你给个价，
1: 这给你们5000块钱。
0: 要3000，怎么给5000呢？
1: 要不花我的钱，我一句话叫你们多挣点吧。
0: 哦，是，您贵姓？
1: 姓郎。
0: 郎，
1: 稀饭蓬郎那个郎。
0: 哦，
1: 您是？
0: 我姓白。
1: 哦，白头。
0: 我狼头。
1: 哎，
0: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狼头一逮就漏。狼先生
1: 啊，什么狼先生干嘛？
0: 我说你们老爷有什么脾气没有？
1: 这问得好，
0: 当然得问问了。
1: 我们老爷就是脾气大点儿。
0: 什么脾气？
1: 瞪眼发，努嘴杀。
0: 啊，您找别人吧。瞪眼发，努嘴杀了。
1: 什么呀？
0: 瞪眼发，努嘴傻。瞪眼发。
1: 嗯。
0: 瞪眼罚什么？
1: 罚钱。
0: 一瞪眼罚多少？
1: 一瞪眼罚5000块钱。
0: 两瞪眼呢？
1: 10000呢？
0: 对了，你们老爷一天瞪3回眼。我们倒赔钱了。
1: 哪能瞪3回呀？
0: 啊
1: 对不对？
0: 瞪1回也不成。
1: 我们老爷就是有记字儿。
0: 什么记字儿？
1: 真不是我呀，我不知道啊，这里没有我呀，我屈呀，我冤呐。
0: 我用不着这字眼儿，
1: 你说出来就麻烦了。
0: 嗯，
1: 这么的行不行？
0: 怎么办？
1: 咱排演排演。
0: 怎么排演？
1: 因为我由小跟着我们老爷，我们老爷什么脾气我都知道，你把我对付下来了，那就算行了。怎么样？
0: 这可以
1: 表演呢。我带着你见老爷去。
0: 可以可以，
1: 行不行？
0: 来来，
1: 桌子大边上去。
0: 来，
1: 哎，
2: 走。
1: 现在呢？
0: 啊，
1: 你就跟我去见我们老爷去了。
0: 对对对
1: 啊。哎，老老实实的啊。
0: 我你这什么意思？
1: 拴上点。
0: 干嘛拴上点儿？
1: 对了，马路人这么多，给你挤丢了，往哪找你去？
0: 我又不是小孩儿，说清楚了，就我一个人让拴。我们这40人呢，一拴拴一大溜，走到马路上，大伙儿一看，哎呦，这演出去了啊！有这么演出的吗？
1: 废话，就拴你一人，哪那么细说的？到现在了，老老实实的，知道吗？
0: 到，
1: 姓什么？
0: 姓白呀、啊。
1: 叫什么？
0: 叫白全福。
1: 多大岁数了？
0: 60了。
1: 可惜这年纪。
0: 我这年纪怎么着？我这年纪我这年纪怎么了？
1: 不是我说呀，别的不干呢啊、你怎么单干这个呀？
0: 我干什么了？我
1: 你怎么单说相声？
0: 我学的就是这行。
1: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0: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1: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0: 你甭管，
1: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
0: 啊，
1: 说相声认了吧？
0: 说相声可不认了吗？
1: 哎，到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头
0: 头
1: 门房的头，一会儿沏茶倒水啊，有个照顾。
0: 哦，是。
1: 这位是钉头。
0: 哦，钉头。
1: 这位锤头。
0: 锤头。
1: 这位是斧头。
0: 斧头。
1: 这位是八头。
0: 哦，钉锤斧八呀。我进门又开过来。
1: 什么戏费？给你回禀老家
0: 啊。
1: 钉头看着点啊，这个别叫他马喽。
0: 哎哎，来来来，回来回来。
1: 怎么了？
0: 别的我不懂，就这句话我懂。
1: 懂什么呀？
0: 钉头看着点，别让他马喽，就是别让我跑喽。
1: 别让你上马路。
0: 我上马路干嘛去？
1: 什么呀？等着，给老爷请来，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3: 怎么去了这么些日子？
1: 是老爷，因为他没在天津，他到北京抢了一家银行。来到天津他倒是没敢作案，每天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我也没敢动手，不知道他带什么家伙。当时我就翻出来2挺机关枪，还有2箱子假钞票。老爷您甭动心了，他全招了。
0: 这司令部啊，这

0: 哎，行了，白全福，
1: 怎么着？
0: 老爷高兴了，
1: 高兴了，
0: 走了，见老爷去了，
1: 见老爷去了。您找别人吧，您
2: 干嘛？
3: 哎呀，
2: 要跳台是怎么着啊？
3: 要我亲命了？
2: 怎么了？
1: 怎么了？你这一回话，我满听见了。
2: 这可不对，
3: 我回什么了？
1: 给老请安
2: 啊！
1: 我把白全福给逮着了。
2: 什么话呀？没听清啊！
1: 我现在白全福美着呢，
2: 说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2: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2: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2: 我说呀，这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2: 说来个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2: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躺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2: 说没接手，咱不直接的办的吗？
1: 不知道他有什么家伙？
2: 对呀、啊，你们手绢、扇子，你们不叫家伙吗？
1: 当时我坠的旅馆，
2: 我说当时啊，你住的是旅馆，
1: 翻出两挺机关枪，
2: 说你会唱梆子腔。
1: 两箱子假钞票，
2: 还会唱诗调。
1: 老爷您甭动刑了，
2: 事儿满办成了，
1: 他全招了，
2: 节目全邀了，
1: 我一句没听清楚。
3: 我哎，郎头
2: 啊，
3: 我说这是晚会吗？
2: 没错，你就去吧，有错有我呢。、啊、
3: 有你了，
2: 哎，
3: 就没我了。
2: 进了门之后啊，交错的我们老爷对面啊，脸对脸跟他谈话。
3: 哎呦，坏了，怎么了？
2: 没给你准备凳子，你这怎么办吧？
3: 没凳子没关系。
2: 干嘛？
3: 我站着跟他说话。
2: 站着
3: 啊！
2: 你这一站着，我们老爷一瞧，怎么站着呀？没给预备凳子，我麻烦了。你呀、啊，得了，帮个忙吧。
3: 怎么帮忙？
2: 进门您假装坐着，
3: 假装
2: 就仿着这有凳子一样。当时您进去您就这模样，你看这
3: 对的好。
2: 你跟我们老爷谈话，您这不跟有凳子一样吗？
3: 啊，男大褂这么一盖，这么一样。
2: 哎，好，哎，你就跟他谈上吗？
3: 这时间长了，我受得了吗？
2: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3: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2: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3: 蜷
2: 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3: 哦，跪着呀，
2: 这不坐着，这样不是好一点吗？对不对？
3: 啊，这倒是轻松点。
2: 哎，别来去了。
4: 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哦，
1: 这是过堂了，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1: 怎么了？喂我，这不唐威吗？
2: 我告诉老爷你来了，我们老爷耳音背，你知道吗？得拉点长音儿、
3: 哦，
2: 懂吗？哎，也没关系。
4: 是、啊。白全福一命告尽矣。哦，
1: 老爷耳背，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我趟着料了，是怎么着？
2: 什么汤料
3: 啊？稀里哗啦稀里哗啦，这不脚料吗？
2: 满不懂，他刚才呀、啊、给老爷送饭的时候没留神滑了一跟头，碗都摔碎了，你趟着碗茬走呢，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3: 让他们走一走，
2: 没工夫，别扎着脚啊、嗯、碎碗你走的时候得这么走，知道吗？
3: 哎，这就像着知道吗？
2: 挑点道，
3: 哦，跳着走。
4: 哎，白全福一命告尽。哎呦，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
2: 哎，像，哎，请坐吧。哎，请坐。哎，那腿下去，下去。哎，就这么坐着，好极了。哎，
3: 这是坐着呢吗？这个，
2: 站住！怎么出门老爷直学猴啊？怎么回事你
3: 中间坐着那是谁呀、啊、
2: 我们老爷，
3: 是你们老爷
2: 啊？
3: 怎么跟耗子一样啊？你这眼神，
2: 我们老爷眼神不好，看看是你不是你，怕我找错了人。
3: 没错，
2: 甭害怕，不咬人。
3: 哦，
2: 不咬人呢，喂熟了告诉你吧、啊、
3: 哎呀，
4: 你叫白全福啊？
3: 这样，
4: 我叫白全福。
2: 你好大的胆子！
3: 这我没胆子。
2: 你知道吗？
3: 怎么了？
2: 怎么了？
3: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2: 没毛病
3: 啊，没毛病
2: 啊。
3: 你叫白全福吗？
2: 啊，
1: 我说我叫白千福
2: 啊。
3: 你好大的胆子！
1: 我干什么去了？
3: 这夸你呢，说你胆这么老，一直接着说话，你胆子不小。
1: 不敢说话，回头说相声不说呀？
3: 我们老爷爱横打
1: 啊，
3: 你越横越好。
1: 怎么横啊？
3: 就跟那拍巡婆
1: 啊。
3: 哎呦呵，胆子小了吧？闹不到你这儿来。
1: 哦，铁唇咧嘴，
3: 那才好。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
2: 哎，对对对，
1: 这是演出了吗？
2: 没错，你就这么来，听我的，没错。
1: 告诉他吧，你叫白全福啊？
3: 这
1: 我叫白全福。
3: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我闹不到你这儿来。哎呀，这演出我还没真演过。
4: 你讲了几家银行啊？
1: 我一家也没敢动啊。
5: 就这儿了，又跑了。怎么了？
1: 我抢了几家银行。
3: 什么呀，老爷问你演过几回双簧啊？
1: 双簧
3: 啊，就过去你演过俩人那个双簧，演过几回？
1: 那记不清了。
3: 好，记不清就跟老爷说
1: 啊，
3: 那没数了。
1: 抢银行没数啊？
2: 双簧，双簧没事，请坐吧。啊，请坐请坐请坐。
1: 哎呀，这坐着可比站着累的慌。这个
4: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是双簧吗？那没数了。
4: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不能啊。
5: 好吧，你这又跑了啊。我是在跑。
3: 怎么了？
1: 活埋人？
3: 什么老爷问你，你也能逗哏呢？
1: 嗯，他改的还真快。
3: 逗哏行不行？
1: 那跟我师父瞧的。
3: 听你师父干嘛？就说你，就跟他说那是我出的主意。
6: 活埋人我出的主意。
3: 逗哏你出的主意多好。
1: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4: 你是那头啊？
1: 这我是小伙计儿。出来。
5: 这人客气。
1: 哎，就跟拿凉水涮他了。
3: 干嘛？你是叫鸟来了是怎么着？
1: 怎么着？是你是头啊？
3: 这话错了
1: 啊？可不错了吧？土匪头？
3: 谁说土匪头了
1: 啊？
3: 你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3: 我问问你，我们找这节目找谁？
1: 找我呀！
3: 钱交给谁？
1: 交我呀！
3: 出错找谁？
1: 找我呀！
3: 是头不是？
1: 是头啊！
3: 还是是头给硬头啊？坐着，不好了。这人我告诉你，
1: 哎呀，这晚会我指不定去，我鞋哪儿去了我？
3: 哥在这儿呢。
1: 早知这样演出我不去。
4: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4: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这去，都是你教过我的。
5: 砸了
1: 啊？
5: 什么
3: 砸了？
1: 砸了买信的。
3: 你怎么说去呀？
1: 怎么了？
3: 我问问你，你们多少人？
1: 30人。
3: 要了多少钱？
1: 要
3: 了3000。我们给多少钱？
1: 5000。
3: 价钱去吗？
1: 不去啊。
3: 不去你干啥去？我们多给了2箱钱还说去，你一说去我们老一想，哦，狼头赚钱了，我砸了。实话实说吧，你去不去？
1: 嗯，我说什么？
3: 你就说不去。
1: 哦，不去。
3: 老爷们你怎么不去？
1: 我说什么呢？
3: 你就说情实不去，多好。
1: 嗯，
3: 一说情实不就得了吗？
1: 是，我一说这情实不就得了吗？
3: 什么真情实在那么不去。
1: 嗯，
3: 老爷一说来人呢，注意啊，一说来人就张兜。
1: 张兜干嘛呢？
3: 给钱。
1: 哦，先给钱。
3: 5箱钱挡过去。行了
1: 啊，
3: 去不去？
1: 不去。
3: 怎么不去？
1: 情实都不去。
3: 来人呢？
1: 给钱。
3: 哎，这钱过去这不就行了吗？
1: 这就行了。
3: 嗯，
1: 是就行了。
3: 头了记得住记不住？
1: 头了差一点。
3: 再来一遍啊，
1: 来
3: 别忘了啊。
4: 白全福一命告尽为我。
1: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对了，我还趟着大料棒呢。
3: 行了。带刀。
4: 你叫白全福啊？
1: 这我叫白全福。
4: 你好大的胆子。
1: 哎呦呵，胆子小了闹不到你这儿来。
4: 你抢了几家银行啊？
1: 那没数了。
4: 你能够活埋人呢？
1: 那我出的主意。
4: 你是那头啊？
1: 我是那头。
4: 老爷问你这话去不去？
1: 不去。
4: 怎么不去？
1: 情实的不去。
4: 来人呐，
1: 给钱。
4: 枪毙。
1: 去。
7: 刚才是常宝霆、白全福表演的《大审案》。那么这段作品听完了，还有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个小段，依然是二位先生合作的，这段叫《不会说话》。
8: 那个相声的素材呀、啊，
9: 哎，
8: 都是来自生活，
9: 就是
8: 我们的语言呢，也是来自生活。我就发现啊，在生活，有的人就注意了语言
9: 啊，
8: 有的人就不注意。在我们天津，我遇见这么大的事儿，
9: 什么事？
8: 我觉得这就是相声素材
9: 啊。
8: 我们家呀、啊，做饭用液化罐
9: 啊，
8: 那天要做饭，液化罐用完了
9: 啊，赶紧换去
8: 吧，你换去吧。挎着自行车上，我就换去、
9: 啊。
8: 一出门碰见那个街坊小伙子、
9: 啊，
8: 头一句就把我气了，
9: 说什么？
8: 哟，常大爷，您没气儿了。没气儿了。
9: 是你没气儿了，这罐没气儿了。
8: 这个人就是不会说话。
9: 嗯、
8: 其实他没有坏意。
9: 嗯、
8: 你说人没气儿，这罐没气儿啊？后头这话还可气呀、啊？
9: 说什么？
8: 常大爷，你们家就这么几口人，怎么老断气儿啊？
9: 更不像话了。
8: 对了，没事爱断着玩儿，知道吗？
9: 断着玩儿，
8: 你管不着管不着你，推着车我就回去了。
9: 怎么不换了？
8: 我再换，他指不定说什么呢。
9: 啊、你这饭怎么办呢？
8: 饭馆吃去。
9: 啊，省事了。
8: 到了饭馆，我叫了个溜肥肠。
9: 啊，就是溜大肠。
8: 我这人喜欢吃大肠。
9: 哎，
8: 要了八两米饭。
9: 八两吃不了。
8: 吃不了，剩下给我爱人带去。
9: 省着做了。
8: 叫完了，我就坐那等着。不大的功夫，服务员就来了，天津人，
9: 啊，
8: 手里端着好几盘菜，一边喊一边找人。哎，要谁肠子？要谁肠子？要谁肠子？
1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1: ACR Chinese Voice
10: 华夏之声。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3: 黄金时刻。
1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他是金枝玉叶，奉命千金，他温婉贤淑又精明干练，他是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他为张学良在美国孤身打拼，他为救张学良出牢笼在美国厉声疾呼，最终却为何等来一纸离婚书，他为张学良倾其所有等待办事，却为何终是一场空，什么样的情谊让他在离婚后仍以他之姓冠己之名，档案为您讲述电视剧《少帅》背后真实的张学良与于凤至，凤至空山等汉卿。

0: 1990年2月的一天，在美国洛杉矶一座豪华别墅内，一把轮椅特别的显眼。轮椅上坐着一个瘦弱的中国老妇人，她右眼失明，身体瘦弱，病魔缠身。这个老人在轮椅上坐了已经很长时间了，在他的手中一直握有这样一份请柬。他看着这份请柬，老泪纵横。时间过去了很久，这个老夫人才把自己的女儿女婿叫到面前，说：“赶紧给我买一把新的手杖，我要去台湾给你们的父亲祝寿。”女儿女婿知道，老人等待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半个世纪。这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名叫于凤至，而给他发请柬的这个人呢叫张汉卿。张汉卿就是那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少帅张学良。
1: 张学良的生命中有两位对他最重要的女人，一位是陪伴他度过近半个世纪软禁岁月的赵四小姐，而另一位就是在大洋彼岸苦等了他半世纪的女人，也就是前面提到轮椅上的老人，张学良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于凤至，字祥州，富商于文斗之女，是张作霖钦点的儿媳妇。当年的张作霖很看好于凤至，觉得她知书达理，温文尔雅。为了让于凤至能在结婚前对张学良有所了解，张作霖便安排张学良住到了于凤至家里。那个时候，于凤至不到18岁，张学良不到15岁，两个年轻人经过短暂的相处，相爱了。情窦初开的于凤至对这段婚姻充满了美好的期待。
2: 哎，来来来来来，儿子，日后的路得靠你们自己走了。要问山下路，顺问过来人。
1: 1916年4月，在于凤至18岁那年，他正式与张学良结为夫妻。婚后，于凤至还是像恋爱时那样称呼张学良汉卿，而张学良对于凤至的称呼亲昵中还带有几分敬重，他称于凤至为大姐。
3: 贤妻呀，大姐，嗯。
1: 婚后，这段出窗入对的日子是于凤至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张学良喜欢古画收藏，而于凤至是东北才女，两人经常一起赏玩古画，可谓志同道合。这段视频资料非常珍贵，是于凤至仅存于世的影像。于凤至在观看丈夫张学良与孩子打球，气氛看上去非常和谐。这是他们当年一起出入高尔夫球场的情景。照片中，纤瘦优雅的于凤至站在意气风发的张学良身边，两人宛如神仙眷侣。两人相濡以沫度过了20载婚姻生活之后，于凤至想不到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他与张学良的命运。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与杨虎城为了逼蒋抗日，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发动兵谏。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积极斡旋下，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由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1936年12月25日，蒋介石被安全送回南京，随行保护他的张学良在下飞机的那一刻长舒了一口气。然而蒋介石一个眼神示意，忽然涌上来数名特务，他们迅速包围了张学良， 并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将他押解回去，等待法庭审判。
0: 现在我手上拿着的就是当年国民党军委会对张学良的判处报道，在这份报道当中最清楚可见的几个大字便是判处张学良徒刑十年。此时于凤至远在英国陪孩子读书，面对丈夫一夜之间就从高高在上的副司令转变为阶下囚，她的心中猛地一震。1937年的1月13号，于凤至告别三个年幼的孩子，匆匆赶回国陪伴丈夫。在浙江奉化溪口镇雪窦山上，她和张学良开始了他们的幽禁岁月。上次相见，两个人还一起在英国接受要员的会见，彼时一个是少帅，一个是少帅夫人。而此时两个人已经沦为毫无自由可言的囚犯。看着一脸落寞的张学良，于凤至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不是个滋味。
1: 1936年至1940年，张学良与于凤至被蒋介石不停地改变关押地，从浙江奉化雪窦山、安徽黄山，直至湖南滨州、沅陵，在湖南凤凰山、凤凰寺，他的一切衣食住行都被特务牢牢监管，不许通电话，不许发电报，更不许任何人探视。
0: 自由对他来说已经是一种奢望，每天还要面对来自特务们身心上的折磨。张学良看不到自己任何的未来，他自己心里也明白，他想要实现的战死沙场、报效祖国的夙愿永远也无法实现了。张学良喜欢的京戏《四郎探母》里有这样一句戏词，叫我好比笼中鸟，插翅难飞。张学良经常哼哼杨四郎唱的这两句戏词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面对这样屈辱的生活，张学良决定以死解脱。看到丈夫有轻生的念头，于凤至心疼之余，赶紧用国恨家仇未报、大丈夫能屈能伸等等道理来说服自己的丈夫。而且在平时囚禁的生活当中呢，也尽量表现得自己情绪开朗乐观。这种乐观的态度多少也影响了张学良，让他渐渐打消了轻生的念头。但是背地里于凤至经常以泪洗面，她怨自己当时不在丈夫的身边，没有阻拦住丈夫送蒋介石去南京。于凤至急欲成疾，她渐渐地发现自己的左胸经常的疼痛，有的时候甚至疼得彻夜难眠。张学良眼见妻子的病情是越来越重，把她送到了湖南省立医院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出乎意料，于凤至得的是乳腺癌晚期。怎么办？张学良心急如焚，可他尚被幽禁，与世隔绝，怎么才能救妻子？终于他想到了一个人，一个可以救妻子的人，宋美龄。
1: 张学良年轻时就与宋美龄结识，二人彼此欣赏，加上身家背景又不相上下，很快成为好友。而于凤至与宋美龄也算是一见如故。1930年，张学良带着于凤至去南京接受委任，古城金陵浦口码头上，当张学良与于凤至乘坐的专机刚一落地，狮子台上的礼炮就破裂，为他们夫妇二人鸣了21响。在这里，宋美龄与于凤至第一次见面。宋美龄博学多才，仪态万方的风范让于凤至很有好感，而温文儒雅的于凤至也让宋美龄感到十分投缘。加之当时的蒋介石与张学良还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兄弟， 于是于凤至与宋美龄做了金兰姐妹。
0: 张学良相信凭借着他们夫妻和宋美龄多年的交情，这个忙他不会不帮。然而就在张学良认为一切只等宋美龄首肯时，于凤至却破天荒地和他起了争执。凤凰山古寺中，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卧房内，于凤至泪眼婆娑地望着张学良说，我哪儿也不去，我要留下来陪你。她不愿意在国难当头丈夫被囚的情况下丢下张学良独自一个人。张学良苦苦地劝她说，你这个病不能再拖了，而且到美国去呢，你还能照顾我们的三个孩子，来保存我们张家的血脉。况且对蒋介石政府来说，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牵制他的力量，如果能够找到相关人士帮助，也许自己重获自由指日可待。于凤至听了这话，觉得去美国真的有可能帮助丈夫逃出牢笼，她权衡再三答应了张学良。这封信在戴笠的帮助下被第一时间送到了宋美龄手里。张学良言辞恳切的请求不仅打动了宋美龄，竟然也让蒋介石动了一些恻隐之心。于凤至可以去美国治病了，但是呢，他对张学良还是不放心，他怕失去自己的照顾，张学良的郁闷无处排解。思来想去，他想到了赵四。
1: 赵一荻，北洋大臣赵庆华之女，因在姐妹中排行老四，人称赵四小姐。赵四小姐比张学良小11岁，与张学良相遇并且相爱那年，她才16岁，张学良27岁。她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被父亲赶出家门。她为了与张学良在一起，情愿一直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要名分。作为女人的于凤至，心里很清楚，赵四小姐是真心爱张学良的。因此，临行前，于凤至亲自安排了赵四小姐来照顾张学良。她知道，在这样苦的生活条件下，只有一个真心爱张学良的人，才能陪她耐住这份寂寞。自己离开后，由她来照顾张学良是最合适的安排。
0: 做出这个决定，意味着于凤至将自己最爱的汉卿拱手相让于赵四。在他的心里痛苦万分，可是为了让汉卿生活上和精神上都能够过得好一些，自己再苦于凤至也是心甘情愿。
1: 亲自做完这个安排后，于凤至还是不放心，为了让张学良有坚持活下去的动力，于凤至在走前与张学良约定，彼此绝不轻生。到美国后，他一定想方设法救张学良出囚笼。他也默默祈求老天，一定让他等到丈夫重获自由的那天。于凤至在百感交集中离开了，他在渐行渐远的车上，久久回望被特务包围的张学良，心中一个笃定的声音在告诫自己。救汉卿，想尽一切办法。
0: 然而在那个年代，一个中国女人又如何在遥远的美国立足呢？1940年4月25号，当赵四小姐放弃香港的宽裕生活，辗转来到湖南陪伴张学良开始她的幽禁岁月时，同一时间，于凤至憔悴孤独的身影却徘徊在美国纽约国际机场。在他的脑海当中，一遍又一遍地闪现着张学良最后时刻的表情。其实深知自己的病情已经十分危急的于凤至，本来是抱着九死一生的心情来到美国的， 但一想到他自己或许是张学良和大帅府乃至整个张氏家族被拯救的最后希望，于凤至突然就勇敢了起来。只是此时此刻的于凤至绝想不到自己选择的这一次离别竟然是他和张学良的永别。
1: 于凤至与前美国驻北京公使詹森·肯尼迪和夫人丽娜是好友，凭借二人帮助，于凤至住到了纽约城郊的哈克尼斯教会医院，先后经过三次切开左乳取出癌变乳液肿核的保守治疗。于凤至的癌细胞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当医生在他的病理切片中发现新的癌细胞组织时，一件让于凤至无法接受的事情出现了。
0: 摘除整个乳房，当虚弱的于凤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痛苦的几乎晕倒。
1: 出身于东北第一家族的他，深知一个上流社会的女性失去一侧乳房意味着什么。身体的完整不但带给她端庄的仪表，更是她作为一个将军夫人自珍自傲的资本。她不但需要维护这份尊严，更不能在没得到丈夫同意时贸然接受这种残忍的手术。
0: 不妥协就意味着放弃生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的詹森·肯尼迪要妻子丽娜好好的劝说于凤至，早就了解于凤至的丽娜略一思索，还真就想到了一个解开他心结的办法。他从近日刊载在美国报刊上的张学良近况说起，还讲到国内一些东北军旧部和中国共产党正在积极的营救少帅。
1: 这个消息让于凤至顿时有了精神，他忽然就想起来当初与张学良不得自由绝不轻生的生死约定，立刻明白再没有比保全自己的生命来救人更重要的事情了。于是他含着泪在手术单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噩梦般的三个小时过后，于凤至被迫接受了完全不同的自己。
0: 于凤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低声的哭泣，往日在东北一呼百应的盛况恍如隔世，而今自己竟独自沦落在异国他乡承受着病痛的折磨。但是和张学良最后的约定让于凤至一想到就能够重新振作起来。于凤至等身体略微有了好转，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张学良的交代，找回自己留在英国的三个孩子。
1: 张学良与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老大是女儿张吕英，老二张吕寻，老三张吕瑜，老四张吕琦。最小的儿子张吕琦十岁时被日本人害死，1934年剩下三个孩子被送到英国读书。然而当历经周折阔别八年的孩子们站在于凤至的病床前时，他痛心地发现次子张吕瑜竟在之前法西斯轰炸伦敦时被惊吓得精神失常了。这突如其来的小病人让一直养病的于凤至也慌了手脚，但看着孩子们年纪还这么小，完全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于凤至不禁发起愁来。国内带来的钱虽然足够支撑他们很长一段时间的生活，但自己手术就花了不小一笔钱，如今吕瑜又病了，如何抚养三个孩子成了于凤至最大的挑战。
0: 祸不单行，于凤至还没有想好以后的日子，他的好朋友肯尼迪夫妇就被新上任的总统艾森豪威尔给解聘了。一时间于凤至面临着赴美以来最大的困难，他明白自己和孩子们不能总是依靠肯尼迪夫妇的援助，他必须为了生存杀出一条血路来。于是在好友丽娜夫人的帮助下，于凤至毅然踏出了自己搏杀股市的第一步。纽约华尔街证券交易所六根仿古希腊式巨型廊柱伫立在人头攒动的大厅， 将这里衬托得肃穆而又庄严。于凤至紧紧跟在丽娜的身后，在一浪浪涌进的人群当中向前挤，人们狂热地参与到股票交易中。于凤至在被推来搡去当中无所适从，丽娜要他跟自己购入持续上涨的那些股票，但于凤至盯着屏幕的眼睛却充满了疑惑。丽娜见状走到他身边，告诉他炒股其实和麻将原本一个道理，都是智慧的较量。这个比喻让一头雾水的于凤至忽然开了窍，他略一考虑，便马上小心翼翼地购入了500只垃圾股。丽娜马上提醒他，这些股票可是很长时间都无人问津，把赌注压在他上面太冒险。但精明的于凤至深信物极必反的道理，等待着化腐朽为神奇的翻盘。结果没多久，这个股票果然开始缓缓上涨，并且越涨越快。丽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是她觉得这不过是于凤至的运气好吧。再看于凤至，他始终关注着股票的涨停，内心也随着股市的波动在焦灼和兴奋当中来回的转换。眼看着自己选定的股票势头越来越好，但物极必反的道理再一次涌入了于凤至的脑海，就算是尝试也要见好就收。想到这儿，于凤至果断地抛出了所有的股票。此时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那些垃圾股在于凤至抛出的同时突然停住了狂飙突进的势头，渐渐的又开始回落。于凤至悬着的一颗心也慢慢的平静了下来。就这样，于凤至赚到了他在股市当中的第一桶金，但是事业才初具起色，上帝却和他开了一个更大的玩笑。
1: 股市顺风顺水，于凤至却连遭打击。
0: 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至简直无法承受。
1: 逆境求生的于凤至如何挺身为丈夫疾呼？档案正在讲述。1956年，陪伴于凤至多年惺惺相惜的好朋友丽娜，在一次晚宴上突发脑溢血过世了。沉重的打击让于凤至当即痛哭起来。
0: 3天之后，刚刚参加完丽娜葬礼的于凤至还没有赶回长岛，就知道了自己一直牵挂的二儿子吕瑜竟在10月份就病逝了。接连两个不幸的消息让于凤至简直无法承受，他哀嚎一声晕了过去。
1: 整整一年，于凤至都在追思王子的悲伤中生活。他觉得自己亏欠吕瑜的太多了，每一次想到他短暂生命所遭受的磨难，于凤至的心就在滴血。但是厄运并没有停下他摧毁这个女人的脚步。
0: 1957年，当张学良终于可以和于凤至进行通讯往来的时候，又一个令他们痛心疾首的事情发生了。同年的3月13号，当长子张履寻像往常一样起床，将赛车开到陡坡上的时候，大雾弥漫使能见度变得非常的低。这个时候，一辆疾驰而来的卡车将猝不及防的履寻撞进了沟里。
1: 履寻虽然没有当场死亡，但脊髓神经却受到巨大的重创，后来引发了败血症而撒手人寰。丈夫不在身边，三个儿子都相继离开，于凤至身边只剩下一个女儿。于凤至不明白为什么上天对自己如此残忍，要接二连三地带走他至亲至爱的人。于凤至没有选择，他只能带着女儿继续坚强地活下去，因为他承诺他的汉卿要好好地活着。
0: 1964年的某一天，于凤至像往常一样翻看着台湾的杂志，突然他的手僵在了半空，目光 停留在了一篇叫做《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上。于凤至注意到，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的文章署名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张学良。他悲愤交加地把杂志扔到了地上。他不相信这篇《西安事变忏悔录》是张学良所写，他认为是蒋介石及其特务们以张学良的名义伪造。作为张学良的妻子，于凤至忍无可忍，他知道自己此刻应该站出来。
1: 于是60年代初期，在美国普通街道上，人们常常会看见这么一个中国老太太，她盘着整齐的发髻，身着旗袍，拿着话筒，声嘶力竭，她悲愤地向公众发表演讲，讲到激动处会声泪俱下。她就是于凤至，她的演讲中频频提到张学良。为了营救被蒋介石囚禁的张学良，她拼命地在美国各地演讲，并且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这些采访中，他愤怒地指责蒋介石是个独裁者，20多年来一直背信弃义，非法软禁张学良。
0: 在60年代的美国，于凤至掀起的这场为夫叫屈的传媒运动声势浩大，引来了美国各界的强烈关注。这场营救张学良将军的运动风波甚至从美国蔓延到了台湾岛。然而令于凤至没想到的是，就在她为丈夫奔走呼号之时，自己发动的这场营救行动也让她自己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1: 1964年7月4日，一场举世瞩目的世纪婚礼在台北市举行，这是已经64岁的张学良与51岁的赵四小姐的婚礼。赵四小姐终于等来了她迟到38年的丈夫，而张学良也终于可以给这个为自己倾尽所有的女人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而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正是于凤至当年的金兰姐妹宋美龄。
0: 当所有人都在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爱情祝福的时候，远在美国的于凤至潸然泪下。这是我们为您找到的当年台湾联合晚报做出的报道，寥寥数语却是让远在他乡的于凤至触目惊心。报道当中最醒目的一段话是，少帅赵四正式结婚，红粉知己，白首弟盟。而在这段字的后面还有一行字也用了极为醒目的字体，写的是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看着自己为之付出一生的男人现在正挽着别的女人许下爱的承诺，往事开始一幕又一幕地在于凤至的脑海当中一一浮现。
1: 于凤至想起当年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私情被作为街头巷尾人们的谈资时，赵四小姐的父亲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看着走投无路的赵四小姐，于凤至选择了宽容和接受。但当年她和赵四小姐也有一个约定，赵四小姐终身只能做张学良的秘书，不能有名分。她没想到时隔30多年，赵四小姐最终还是背弃了对自己的承诺。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结婚这年，于凤至67岁。从他与张学良分开来到美国，已经整整过了24年。这24年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有着数不清的照片，而于凤至没有再为自己照一张照片。这24年里，他经受了病痛的折磨，经受了丧子之痛，也经历了经济上的窘境。可无论发生了什么，自己有多难熬，他都没有打算过放弃。他离开湖南时亲口答应了汉卿绝不放弃，要帮助他重获自由，要为汉卿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可是此刻 看着张学良与赵四走进婚姻殿堂的照片，他还是哭了，哭得伤心，哭得委屈。
0: 张学良虽然多情，但他却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从和于凤至结婚那天开始起，他就遵照当年的誓言，遇事呢和于凤至商量。很多的时候，他更是会采纳于凤至的意见。
1: 在张学良眼里，于凤至的确不失为一个贤妻良母，他一直以来称于凤至为大姐，而他对于凤至这份感情，就像这个称谓一样，更多的是对他的敬重。
0: 既然如此，他又怎么会背信弃义，在这个时候选择和于凤至离婚呢？于凤至猜想，这其中肯定有什么事儿。
1: 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的真相是什么？离婚后的于凤至如何面对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0: 他向自己的女儿女婿宣布了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
1: 万事等待，于凤至与张学良最终是怎样的结局？答案正在讲述。
0: 于凤至在收到张学良寄来的离婚协议的当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决定就这个问题和汉卿聊一聊。当他用颤颤巍巍的手拨通电话的时候，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是汉卿，正是他日思夜想的张汉卿。关于离婚这事儿，张学良只对于凤至说了这样一句：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儿由你决定如何应付。听到这里，于凤至不禁哽咽起来。我们永远是我们。当张学良在电话那头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原本对离婚这件事情一直耿耿于怀的于凤至，忽然之间觉得自己的内心释然了。我们永远是我们，对于凤至来说足够了。
1: 在于凤至的回忆录《我与汉卿的一生》中，于凤至表示他理解张学良与自己离婚的苦衷，他坚信张学良绝非自愿，而是因为蒋介石的逼迫，他认为是此前他声势浩大的救夫运动惹恼了蒋介石，蒋介石策划这场离婚结婚的闹剧，无非就是让张学良与于凤至断绝关系，既然不是夫妻关系了，也就无所谓救夫运动了。于凤至知道此刻的张学良是蒋介石笼子里的一只鸟，如果丈夫不按照他的意思办，他随时都会把张学良掐死。
0: 想到这儿，于凤至拿起了手中的笔，几十年来为了汉卿连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协议上签字吗？就这样，于凤至颤抖着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 1975年，蒋介石去世，接班的蒋经国能否还张学良一个自由？于凤至在等着答案，可是却迟迟没有等到。
0: 于凤至在美国给自己买了一栋别墅，别墅里面所有的家居布置都是按照张学良喜欢的样子，在房间的各处他还摆放了一些他们年轻时的照片，在照片当中他们神采飞扬。已经86岁高龄的于凤至来加州闯荡已经有18年的时间了，在这18年的时间里，他的事业顺风顺水，钱赚的也是满盘满钵，但他还在继续奔波操劳，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赚取养老费。当时许多不被看好的投资都得到了很可观的回报，有些的价格甚至飙升到了当初购买时价格的7-8倍以上。 1986年的一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播。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还有听众朋友们，刚才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于声音没有播出去。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在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虽然这个咱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啊，设备的原因大家没有收听到，但是现在已经及时为大家恢复。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以及内容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Oxide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 1.3 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Oxide Campilla 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两周前才发现了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 Access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溯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 5%， 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昨天新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

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八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七名孩子，没想到在帕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Ali 和11岁的 Osama Ali，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的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两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

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 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Kathleen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Vale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座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 Emma 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的五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真正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 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电子卡为孩子设置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S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3分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Check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4: 汇集全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政治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韩国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了大胜。

2001年911袭击事件25周年的前夕，纽约市政府昨晚首次公布的袭击发生后空气质量文件显示， 有议员警告世贸中心遗留地址周边空气中存在着有害物质，而美国环境署和纽约市的官员当时称空气是安全的。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表示，华盛顿应将金融力量作为外交政策工具，以推进美国盟友的利益，并在海外金融及政治局势中发挥作用。路透社表示，贝森特的言论是公开承认了特朗普政府愿意利用美国金融资源来塑造外国政治和经济格局。

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称，自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车臣共和国已有超过 7.6 万人被派往了冲突区域。自俄罗斯于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卡德罗夫及车臣共和国的部队是一直在引发着社会的广泛关注。

再升级，加拿大宣布200亿美元对美反制关税，美国抛出对加的进口禁令和政府采购限制。美国官员是于当地时间周二晚先宣布，美国将禁止进口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包括乳制品、酒类和摩托车。预计禁令将在3周后，即美国东部时间的9月29日凌晨0:01起生效。白宫官员在昨晚表示，美国的贸易禁令将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

亚洲方面的消息，巴基斯坦国防部长哈加古·阿西夫表示，一旦沙特阿拉伯遭受袭击，麦加防御联盟条约将会自动启动。他警告称，对任意成员国的侵略将被视作对所有签约国的攻击。他还表示，胡塞武装应当意识到其行动有可能触发这份协议的生效。

在印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一辆校车在印度北方邦阿坎德加纳尔卡迪普尔公路附近是撞上摩托车，导致一名23岁的男子和他的父母是丧生。警方称，事故发生后呢，普拉迪普古普现场身亡，而他的父母则是身受重伤被送往医院，但是在治疗过程当中非常遗憾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事故发生在早上的7:30左右，当时呢，古拉迪普古塔和他的父母正在骑摩托车出行。警方称已对校车司机立案调查。

就在前天，在马来西亚市发生了一起重大入室抢劫案。一名中国籍富商七日在位于吉隆坡的一处高档公寓内，遭到五名蒙面劫匪持砍刀闯入抢劫。富商一家、私人司机兼保镖以及厨师等人全部被控制，并被塑料束带捆绑。劫匪随后是洗劫屋内财物，掠走大量的现金、名贵手表和珠宝首饰等等，总损失估计是高达318万令吉，约合人民币544万元。

新加坡舆论场是出现歧视印度裔的言论，李显龙、黄循财等政要是发起谴责，要呼吁民众要团结一致。

那在新加坡部分社交平台评论区不谈救援，而按照姓名外貌把失联者归为印度裔，抛出不是自己人不用救了滚回印度去等言论。9月5日，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内政部长尚木根接受记者访问，点名这类留言是可耻的、恶毒的，完全不被新加坡给接受的。

好，下面一条国内方面的消息。四川的一位单亲妈妈停止捐款后是遭到慈善机构催捐，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文回应说，这个公益机构并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那么就在昨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方微博发文称，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已经注意到近日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中，一名网友表示在取消捐款后接到了某公益机构的来电，该视频中提及的公益机构并非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珍视每一位支持者，尊重始终是我们秉承的重要原则，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9月9日，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日前，有台湾民众发现了中国大陆品牌瑞幸咖啡在台北街头引进物料并进行招聘，引发岛内热议。台湾经济部门随即是要求代理方寻陆资投资管道提出专案申请。外界认为瑞幸咖啡可能在入台时面临着较为严格的审查或关卡。那国台办发言人陈平华对此表示，我们乐见台湾同胞用上大陆人的优质商品，支持两岸企业双向投资合作共赢。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私利，恶意阻挠限制大陆投资产品入岛，恶化岛内商业循环的环境，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是不得人心的政治操弄。

同时有记者提问，第81届联合国大会开幕，近日赖清德宣称中国大陆错误运用联大第2758号决议文，该决议文仅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那么回答记者提问时，陈明华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是真正的台海现状。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的是中国在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赖清德及民进党当局一再歪曲攻击联大第2758号决议，妄图挑战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一个中国原则，只会自取其辱，必遭挫败。无论其怎样费尽心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法理事实，动摇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稳固格局，更阻挡不了祖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历史大事。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啊、这个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国际板块的全部内容，大家不要走开啊，我们一首歌曲过后马上这个今天国际新闻给大家准备的有点多啊，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我们短暂的休息一首歌曲的时间呢，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接下来就一起进入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当中，同时呢，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已经为您开通了啊！咱们众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咱们畅所欲言啊，积极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与主持人与其他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亦或者呢，分享您身边的趣事儿，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哈、啊！咱们大家一起分享。好了，我们马上进入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关注昨夜今晨在体坛各个项目和领域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赛事赛果产生呢？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叶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那么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1:30，还是老的时间啊，我们网球迷们，咱们这个熬夜是不是也要看的一场比赛呢？哪怕是再上班辛苦啊，也要看的一场比赛，就是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啊。从资格赛一路突围，目前在法拉盛公园，在美网的这个赛场上啊，连胜7的中国选手，咱们前中国一姐奥运冠军郑钦文将迎战赛会2种子哈萨克斯坦名将，亚洲的当之无愧的 No.1 啊，莱巴金娜。赛前呢，美网给出官方的胜率预测中，郑钦文以13%是大幅落后对手啊。那么在1/8决赛前呢，郑钦文官方给出的胜率是11%啊，他的对手前世界第一斯瓦泰克的胜率是89%。那么这个真正的球迷都知道啊，在过去的这三天里，在这个网球场上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么晋级的呢啊，是咱们中国选手郑钦文。在今天，也就是说明天啊，几个小时之后即将开赛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官方给出的胜率

六座大满贯冠军得主斯瓦泰克、郑钦文全部都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方啊。但是郑钦文呢，却硬生生的靠着自己已经升了级的这颗心脏啊，强大的意志力给坚持到了美网的1/4决赛当中，也是成为了最终站到美网这个决赛赛场决战赛场的8位选手之一。本届美网8强可以说全部为世界前10的选手，除了郑钦文啊。可以说美网走到这个8强的这一轮当中呢，没有什么冷门诞生，如果说有的话，那郑钦文在上一轮战胜斯瓦泰克算冷门之一，在上上轮呢战胜凯斯其实都算不上冷门啊。郑钦文最高世界排名第4，奥运卫冕冠军、大满贯亚军得主；凯斯啊，最高世界排名第5，奥运这个大满贯冠军选手啊，这个两人实力相当。那就在几个小时之后，这位还不到24岁、年仅23岁的中国姑娘，能否再次上演不被看好的情况下强势晋级，或者说再次上演一下逆势翻盘的好戏，究竟能否呢？那现在这届美网的郑钦文给柯凡的个人感觉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揣测郑钦文的表现了。郑钦文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啊，不管是今年还是他2024年的巅峰期的那一年。说到巅峰期啊，2年前，其实郑钦文2年前才21岁呀，你想一想啊，在他的巅峰期拿到了年终总决赛的亚军，那就是这一年当中表现最好的8位选手进入的一个比赛，才有资格参加的一个比赛啊。当时是云集了莱巴金娜、高福、斯瓦泰克、阿扎伦卡、没有阿扎伦卡哈、那个萨巴伦卡说错了，还有咱们这个郑钦文等等8位最顶尖的好手啊。当时郑钦文是一路啊杀到决赛，最终是不敌他的宿敌，比他还年轻半岁的啊美国天才少女可可高福，取得了年终的亚军。同年他获得了奥运冠军啊，创造了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网坛的历史啊。在隔一年的，也就是2025年，去年的澳网上呢，郑钦文又是一路杀进决赛啊，是惜败给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获得这个亚军。可以说那段时间是郑钦文的高光期啊，巅峰期。但是正如郑钦文所说，他还年轻的很啊，不可能就在21岁把自己的高峰期给度过。那么不知道本届美网能否成为郑钦文再次创造历史的一个舞台呢？郑钦文已经在1/8决赛和1/16决赛当中是连续上演了这个网坛的历史啊，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大满贯赛场啊，在对手5-0领先的情况下能够逆风翻盘啊，成功的这个逆转。那么郑钦文在1/16面对着美国本土选手大满贯冠军凯斯，他是做到了啊，在仅仅用时19分钟呢，1-5、1-6就输掉首盘的情况下，第二盘呢面对着对方的赛点，双方是缠斗至抢七啊，最终郑钦文抢七当中7-3，最终第二盘7-6。翻盘。那么进入到决胜盘，就当大家都以为郑钦文手感好起来的时候，郑钦文却在短短的15分钟的时间里啊，就几乎将比赛给送出去。第三盼打了15分钟，凯斯5-0领先，并且拿到过赛点啊。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郑钦文是突然爆发了他的小宇宙啊。在事后郑钦文接受采访时说啊，怎么不能输给一个和对手水平差不多的人，0-6太难看了啊。当时就抛开了一切，就只顾打好比赛啊，专注在场上。没想到自此之后凯斯是一分不得啊，直接让郑钦文硬生生的给翻盘。第三盘郑钦文前5局输掉只用了15分钟。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定格在郑钦文1-6、7-6、7-5，耗时2小时49分钟翻盘凯斯，打的凯斯是当场宣布要退役啊。但是这还不是最让大家给兴奋和惊讶的，最惊讶的是昨天凌晨面对着世界前第一6座大满贯冠军得主，在23-24赛季是难求一败的斯瓦泰克，面对着这么一个强手，郑钦文和他之前7次交手1胜6负，只有奥运会半决赛是战胜了斯瓦泰克。斯瓦泰克也是从那时候起一蹶不振啊，持续低迷。那么在这个昨天凌晨的比赛当中，郑钦文百年不遇的0-5落后翻盘好戏啊，郑钦文是连续2轮上演，只不过呢上一轮是在决胜盘。

当中。那么昨天凌晨是在首盘，郑钦文又是非常速度的2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0-5落后了，眼看着啊这个胜利离他越来越远了，因为他的对手并不是说像什么凯斯是吧，像这种暴力猛女著称，以进攻著称的这种比较容易情绪波动的选手，而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25岁的6座大满贯冠军，在世界第一霸占了2年之久的这么一个非常有经验丰富的前世界第一这么一个选手。所以啊，你面对着这样的选手0-5落后再想翻盘，那是难如上青天哈。没想到郑钦文是硬生生的又给大家上演了一盘0-5落后啊，不到0-5我不会打球的好戏。那20分钟0-5，最后比赛耗时1小时17分钟，那是最终的结果，郑钦文7-56-3打的斯瓦泰克比赛结束后在球员这个通道里面是痛哭流涕嚎啕大哭啊，打的这个前世界第一是情绪崩溃啊。与此同时呢，这个前一晚上情绪崩溃宣布要可能要退役的凯斯是瞬间发表了自己个人社交媒体上啊发表了一段话，是说又让自己的教练团队啊给自己订了去中国的机票。那因为接下来呢即将到来的是中国赛季，本来凯斯是宣布退出所有中国赛季，急需心理医生给介入他进行关怀和治疗的。那瞬间24小时不到，看到了塞斯瓦泰克遭受到了同样的一幕呢，那凯斯瞬间是这个从自己的情绪崩溃当中是走出来了啊，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表的那个文章啊，发表的那张图片是也是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吧。那至此呢，还有谁在面对着郑钦文的时候，如果说领先来到5-0的比分，心里不会啊震颤一下呢？会不会想啊世界第一的这个在郑钦文身上发生的事情都会在他们身上重演呢？所以说虽然今天老习惯说今天啊是咱们这个当地时间的今天，咱们明天凌晨1:30啊这场比赛究竟鹿死谁手，携着7连胜气势，目前正处在自己竞技水平以及最主要的是心理素质啊达到了顶点，仿佛郑钦文在这个教练佩雷里巴回归之后是感觉升级了啊，不是说技战术的升级，而是这个心理素质升级。不管是过去这2场比赛我有看啊，有看直播，不管是在0-5落后还是说追到5-5平，这都是两个比较重要的节点是吧，容易产生心理波动。你能看到转播画面里郑钦文的面色是没有丝毫的一点点的变化，都是那么的坚定啊，他就坚定着说我一定会赢。其实在这场这一届美网资格赛3场比赛这个结束之后呢，就柯凡有跟大家就简单的预告着啊，说看到郑钦文的这个状态，因为他面对资格赛的选手呢也是先输一盘然后今天大逆转，可以说柯凡就说总感觉郑钦文能够一黑到底啊，再爆出一个网坛的惊天大冷门，那拿下这块亚洲选手还从来没有拿到过的美网冠军的这么一块版图，不知道能否在1周前的预言在本届美网成真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如果想要产生这个冷门，那郑钦文接下来要面对的除了今天晚上面对着这个莱巴金娜之外呢，他要想要这个诞生这个奇迹，他要半决赛面对的对手很有可能是他一生的宿敌啊，迄今为止唯一一个在网坛让郑钦文未尝一胜的美国天才少女可可高芙。而假如能够通过高芙这一关，决赛潜在对手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世界第一另一座大山啊，这个萨巴伦卡了。

0: 相信几个小时之后的这场比赛是注定不会轻松的啊！因为什么？因为他的对手莱巴金娜。首先，莱巴金娜目前状态最好的几位球员之一，世界第二的位置，去年年终总决赛的亚军，网坛奖金记录的世界纪录拥有者，不仅仅是网坛啊，所有体育项目一项赛事拿到奖金记录的拥有者，以及年初澳网的大满贯冠军，还有一系列的头衔，再加上郑钦文退出淡出赛场那一年左右的时间，莱巴金娜是遥遥霸占着场均发球 ace 球的榜单的榜首位置。那么只有在2024年的时候，郑钦文状态好的时候，莱巴金娜是被挤到了第二的位置，那一年郑钦文是领先了莱巴金娜全年下来不到20个 ace 球，成为了那一年发球 ace 球，也就是直接得分最多的选手。在郑钦文受伤之后，莱巴金娜已经霸占了两年发球榜了。这位选手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发球非常好啊，这么一个绝对是很难在他身上产生冷门的这么一个选手。那郑钦文呢，实力和莱巴金娜综合来看的话，是的确处于一些下风，但是在莱巴金娜最擅长的武器上能够当今网坛压制他一头的呢，就只剩了郑钦文。同时另一个让大家觉得莱巴金娜这一场会拼死的来赢下的这么一场比赛，是因为萨巴伦卡还能否坐稳世界第一，这个判官没想到是交在了世界排名121位的郑钦文的给身上啊。因为莱巴金娜只要本场拿下郑钦文，就将首次坐上世界第一的宝座，也是亚洲选手首次能够登顶网球女子榜单的世界第一。没错，就差这一胜，他距离身前的萨巴伦卡就差了300多分。如果莱巴金娜能够拿下郑钦文，因为莱巴金娜呢，别看这么猛啊，但是在美网他的最好成绩也就是8强。那么他去年就是闯入到8强当中，460分的积分已经成功保住了。如果闯入到4强当中，将会额外获得300多的积分，那他将超越世界第一萨巴伦卡，成功成为新的也是唯一一个亚洲选手登顶世界第一的。那想必郑钦文是不会让他这么轻轻松松的抢在自己头上拿到亚洲世界第一的啊！虽然郑钦文其实的世界排名为世界第53位，如果郑钦文能够拿下这场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的即时世界排名将从开赛前的121回到38的位置。那莱巴金娜这场是一定会拼尽全力来争取首个亚洲选手，也是他个人的无限荣耀的啊！想想莱巴金娜年终总决赛的冠军、大满贯的冠军、亚洲排名第一亚洲领军人物全都拿到手了啊，也没什么好追求的了。他现在唯一追求的呢，就是世界排名的这么一个亚洲的首位世界第一，所以几个小时之后的这场大战一定会是火星撞地球。一方面是今年竞技状态水平最好的一个选手啊，另一方面是从巅峰跌入低谷，又从低谷杀回巅峰行列，携着大满贯赛事7连胜，如果没有打资格赛的话，7连胜是已经拿到了大满贯的冠军了啊！如此如日中天，而且是面对着两位非常世界强的选手，世界前十，是0-5落后连续上演惊天大逆转好戏，状态同样是上升期达到顶峰的郑钦文，两位选手交手过5次，莱巴金娜是4胜1负，郑钦文同样是处于下风，但是郑钦文唯一的一胜呢，就是2024年的年终总决赛当中，当时郑钦文在小组赛是2-1战胜莱巴金娜，断送了莱巴金娜小组出线的美梦。郑钦文是顺利的杀入到决赛当中，获得亚军。火星撞地球的一场比赛，我们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好了，这一说就超时啊，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5。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全部内容，将近2个小时，感谢您的持续与收听，我是克凡，广告要出来了，祝大家都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克凡在全澳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晚安。
1: 华夏之声。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6: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Link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安哈尼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9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d.wic.gov.au。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现时开放。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

0: 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

0: 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7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5: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4: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3: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听众朋友们，刚才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于声音没有播出去。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在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虽然这个咱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啊，设备的原因大家没有收听到，但是现在已经及时为大家恢复。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以及内容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克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如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Oxide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1.3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Oxis 堪培拉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2周前才发现了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 Access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诉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 5%， 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新州方面的消息。昨天新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h Ellie 和11岁的 Osama Ellie，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h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的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h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h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2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 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凯瑟琳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处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真正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 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电子卡为孩子设置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S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week.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ic Home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ic Home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lle、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一月一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韩国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了。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叶如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饭好啦，
2: 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0: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1: 大伙儿这一笑呢，段景柱还做了一番解释。我一看，光棍不吃眼前亏呀，我是一个人呢，他是一帮人呢，我斗不过他呀。事到如今，我就想拿梁山寨这个事儿，我压一压他。我说，你知道这匹马是谁的吗？他是谁的？我说，这是我托人给梁山寨买的马，我是马贩子，谁让我买马我都给买马，我从中赚钱。水泊梁山一号大寨主托塔天王晁盖让我给他买匹好马，我在北口外挑了这匹马挑来了。你小子有胆子敢把这匹马牵走，我到梁山寨我就告诉晁盖，晁盖要是知道有人敢劫夺他的马，肯定就得发兵来征剿你，你怕不怕？我以为说完了这个话，这小子肯定就害了怕了，不敢要我的马了。嘿嘿，还没想到我说完了话还倒坏了事儿了。那曾奎把眼睛一立了，哦，你跟梁山寨的盗匪串通一气，这匹马我更不能给你了。你告诉那晁盖，他要想要马的话就上曾头市这儿来，我曾头市这儿已经摆好了阵势了，就等着他们梁山这帮人来呢。我曾头市订了50辆木龙囚车，每个木龙囚车前面都挂了有牌子，给他们梁山这所有的首领都号上号了。第一辆木龙囚车就是晁盖的，晁盖呀、宋江啊、什么林冲啊、呼延灼呀，让他们都来吧。他们要来到我曾头市，我一个个把他们全都抓住，塞到木笼里边，借到东京汴梁龙楼见地，秦宫受赏。我一听这个，我就不敢惹他了。最后这小子把这马就给愣牵走了。我心想，马没了我还能上梁山吗？我就赤手空拳到这来呀。我又一转念，没了马我也得来呀，我得把这事跟您说清楚。所以我贸然就闯上了梁山，我是到这来入伙来了，给您带了一匹马被人劫去了，不知道几位寨主能不能收留于我呢？金毛犬段景柱说完了这一番话之后，晁盖听完看了看宋江，宋江瞧了瞧段景柱，段景柱，你所说都是真吗？二位寨主，如果我说的话您不信，您可以派人到曾头市去打听打听，可以证明我言之不谬。
2: 嗯，晁盖说，这样吧，既然你来了，那就是瞧得起我水泊梁山，到我梁山上来入伙的，一不看你家财多少，二不看你地位高低，只要是你对我梁山寨有一片诚心，我梁山寨一概收留。段景柱，你就留在我的山上吧。晁盖一说这句话，金毛犬段景柱赶紧又重新跪倒磕头，多谢寨主收留。晁盖说，你所说的话我需要派人去打探打探，看看那个曾头市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真要是像你所说这样的话，我梁山绝不能轻饶此辈。寨主，您尽管派人去吧。当下晁盖立即派神清太保戴宗，你到曾头市去打探打探，打探的结果速速禀报我知。神清太保戴宗马上离开了梁山寨，就奔曾头市去了。四五天的功夫，神清太保就回来了。神行太保吗？那腿底下快呀。回到梁山上，一见了晁盖和宋江，向二位哥哥禀报说，这个曾头市啊，我去打探了，果然像金毛犬段景柱所说的那样，这个曾头市啊一共有3000多户人家，简直就像一个小县城一样。曾头市里边最大的一家就是曾家府，曾家府的老太爷叫曾长者，这个人当年在朝里边做过官，现在是退隐林下了。
1: 这个曾长者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都精通武艺，长子叫曾屠，次子叫曾森，三子叫曾锁，四子叫曾奎，五子叫曾生。这五个儿子在曾头市合称曾家五虎。这五虎呢还有一位老师，总教师爷，此人姓史，叫史文恭，还有一个副教师姓苏，叫苏定。他们手底下有两三千土兵，整日操练，为的是保护曾头市。据我探听所知啊，这个曾长者跟祝家庄的祝朝峰他们两个还是不错的，听见祝家庄被我们踏平之后，曾长者大有一番要给祝朝峰报仇雪恨的气魄。他们在那操演兵啊，真打算要和我们梁山宣战呢、啊、段景柱说的不假，他们打造了50多辆木龙囚车，这木龙囚车都是砸上铁皮钉上铁钉的，而且在曾头市里边街头巷尾的儿童之间传播着一首儿歌。这个儿歌呀，我一听就是他们有意的教给这些孩子的，让这孩子们玩的时候到处传送。哦，晁盖说什么儿歌？他这儿歌呀我听了一遍没记住，为这个事儿我找那小孩啊，让他给我又说了一遍，我一句一句记下来的。说着话，戴宗又打兜里边掏出个纸条来，您听我给您念念啊。摇动铁环铃，神鬼都担惊，铁车安铁锁，上下有尖钉，抓住朝天王，压着上东京，生擒及时雨，活捉智多星，曾家生五虎，天下都闻名。戴宗把这儿歌念完了之后，黑旋风李逵在旁边嗷嗷一声就蹦起来了，他娘的，这是什么东西？大哥快点发兵，把这个曾头市给他踏为平地。宋江说，你不要吵吵，我们自有办法。晁盖听完这儿歌之后，这脸色可就沉下来了。先帝，如此看来，这曾家五虎、曾头市的首领猖狂一极呀、啊！他们在下边散布我们梁山寨的坏话，破坏我们梁山的名誉，我们应该兴兵前去讨伐。宋江说：“是啊，我看应该如此。我们弟兄们商议商议。”于是，晁盖、宋江、军师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几位主要首领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什么会议？军事会议。打不打曾头市？最后决定得打。怎么打？带20名首领，点3000楼兵，够奔曾头市，要把曾头市踏平。谁带头去打呢？宋江提出来了，大哥，还得我去呀、啊、您是一山之主，得压住山寨。晁盖说，先帝，打到梁山之后我是一次也没下山的，这回我想要亲自去一趟，你呢领着众位弟兄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立下了10大汗马功劳，我作为梁山上的总首领，怎么我也得出一回阵呢？啊，不然的话弟兄们会说我这个当大哥的就会在山上看家。宋江一听晁盖说这句话了，宋江又不好说什么了。大哥，如果这样的话，您就多带些兵马。晁盖说，不用多带，我想3000楼兵足矣，我再带20名首领吧。带着谁呢？他们最后商量决定，带着林冲、呼延灼、徐宁、穆弘、刘唐、张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杨雄、石秀、孙立、黄信、杜迁、宋万、燕顺、邓飞、欧鹏、杨林、白胜，一共20个头领，加上晁盖 是21名。3天之后，晁盖亲自带队，21名首领各领着自己的一路人马，合在一起3000人。这队伍偃旗息鼓，要敲渡到曾头市。因为路途上要经过周城府县，这周城府县呢都是大宋朝管的地方，怕大宋朝的官军知道这是梁山的队伍，对他们进行截杀。这支队伍就这样非常顺利的过周城京府县，来到了曾头市。到了曾头市之后，距离曾头市10里地安营扎寨。晁盖升了大帐，大帐里边端人稳坐，吩咐赤发鬼刘唐和白日鼠白胜说，我派你们两个人呐，先到曾头市周围附近探看一下消息，看看我们兵马到此他们知道不知道，同时呢也观看一下曾头市的地形，回来禀报于我，咱们好决定如何打法。刘唐和白胜两人化妆成平民百姓，离开了大营，就够奔曾头市进发。他们两个走了之后，晁盖在营中等着，可是他们两个去不多时，很快的刘唐跟白胜就回来了，慌慌张张，面有惊色，进到大帐一声禀报，报大哥，大事不好。怎么的了？我们两个还没等到曾头市去探听啊，曾头市已经发来了很多人马，摇旗呐喊，奔咱们大营中杀来了。晁盖一听他们知道的消息太快了，马上吩咐众位弟兄准备迎战。大营中20多名首领一个个全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吩咐外边备马抬兵器，各自到外边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朝天王头戴黄金盔，身穿黄金甲，外罩大红袍，跨骑昏红马，手中颤一条皂金虎头枪。朝天王为主帅，骑着马带着1000楼军，在这大营的营门就拥出了队伍。队伍来到营门之外，暗龙出血的阵势排开，晁盖在正当中大道旗下端人稳坐，往对面观瞧。一看对过旗帆照展，遮天影日，马踏飞尘，由远而近就来了一支队伍，正是曾头市来的人。晁盖看着这支队伍，心里想啊，他们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呢？我们刚到这儿，他的队伍就来了。豹子头林冲在晁盖的左侧跟晁盖说，晁大哥，我想这个曾头市的人我们不可等闲视之，说明他在远处就有探马探听，我们的队伍一接近他的曾头市，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今天出兵如此迅速，他们是想趁我们立足未稳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呀。晁盖说，他来得正好，我兵刚到，正要展示一下威力。这个功夫就看对过曾头市的人马看见水泊梁山的队伍已经裂开阵势了，两军对垒，他们也停住了脚步。晁盖一看曾头市旗帆招展，正当中有一颗蓝缎的大道旗，葫芦金顶，周围红火沿，上边白月光，一个黑字曾。另一杆大旗是红缎子的，白月光有一个黑字史。这史不用问了，肯定就是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了。晁盖端坐的时候，就看有打对过的阵营里边一催马上来一个人。这个人头戴宾铁盔，身穿乌油甲，外罩皂罗袍，跨骑一匹铁青马，手中端着一条虎头枪。马上端坐这个人呢，两道黑眉，一双大眼，狮子鼻子，啪啪嘴，20多岁，血气方刚，正是曾家五虎的老四曾奎。这曾奎来到镇上，用枪一点，哎，对过可是梁山上的贼寇吗？哪一个是晁盖？让他速速过来受死。 他这句话说完之后，晁盖往旁边一瞧，
2: 哪位弟兄先打着头一阵，
1: 赤发鬼刘唐一催马，双手一合这口破刀，刘唐就上来。刘唐马到疆场，带住缰绳，吁，
2: 哎，对过来，你这小子报上个名字来，让你家爷太听听。你要问我
1: 曾头市曾家五虎你的四爷，我叫曾奎，
2: 你是什么人？刘唐说，问我呀，水泊梁山马前之卒赤发鬼刘唐。哦，赤发鬼呀，你上来干什么啊？你快点回去，你家曾少爷不跟你这些无名之辈交手作战，把你那妹个托塔天王晁盖叫上来，让他在我马前被绑。
1: 刘唐说，什么？你要找我们那托塔天王啊？
2: 小子，
1: 告诉你，天王是什么你知道吗？天王是神仙，那是我们山寨上的头把金交椅大寨主，就凭你这道号的，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的人物，还用得着我们天王拿你吗？曾奎一听，哎呦，这小子说话嘴挺损呐，今儿个下场雨明儿就出来，那我是什么呀？我成狗尿台了，一场雨就冒出来。呵，小子，你怎么着，我还不能跟你战几合吗？我是赤发鬼，这鬼呀就足够你对付一阵的了，你这样的用不着神跟你打。呵呵，好啊，你这赤发鬼我根本没听说过。我告诉你刘唐，瞅见没有，我后边的队伍带来了十几辆囚车，这十几辆囚车都是给你们这些人预备的。弟兄们，把队伍闪开，把这囚车给他们亮开看看。曾奎说完这句话，就看后边他那个土兵呼啦往两旁边一闪，果然闪出来十几辆囚车，这囚车呀都拿马拉着。刘唐一看，每个囚车前面都挂一牌，那牌上都写着字，上面有晁盖、宋江、林冲、呼延灼。刘唐说，你这囚车挂着牌是干什么用的？
2: 干什么用的？
1: 就等着把你们梁山这帮首领抓住之后，一个个对号装车送到东京汴梁。遗憾的是，我这囚车里边编牌写字儿还没有你这个刘唐呢。既然你小子来了，我还得代为你现造一辆。刘唐说，小子，还不定咱俩谁进那囚车呢，休总你看刀。刘唐一催马，摆开坡刀，照着曾奎就是一刀。曾奎摆枪招架，嘡啷，刀枪相碰，两个人马打盘桓就站在了一起，征战了二十多个回合。这曾奎觉得刘唐果然不简单。刘唐跟曾奎正在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阵脚下那双边将胡彦卓沉不住气了，因为胡彦卓看见对过那十几辆囚车了。胡彦卓手中拿了双鞭，心中暗想，好狂妄啊！啊，你弄那十几辆囚车，那上面写着牌子，第四个就是我的啊！兔崽子，今儿个我非把你擒落马下不可！双鞭将胡彦卓一催坐骑，由打阵脚下就上来，马往上面一闯，高喊了一声：“刘唐，闪在一边，让给我！”刘唐一听是胡彦卓上来，他赶紧左脚尖一领蹬，这匹马往回一拨头，刘唐的马往下一撤，双鞭将胡彦卓摆鞭就上来，双鞭一举，曾奎一看，哟，怎么换了人了？这小子一颤枪，刚要问你是什么人，这人字还没等说出来，胡彦卓人急马忙鞭到跟前，胡彦卓呼，鞭就砸下来了。曾奎用枪往外架着的功夫，心里一合计，哦，胡彦卓这是有名的，我那囚车木笼里边第四号就是他。两人马打盘桓又打在了一块儿。胡彦卓这对双鞭比刘唐可是来势凶猛，十 警照面，曾奎这脑门子上可就见了汗了。双边将呼延灼恨不能活擒曾奎，拽落马下，才解得心头之恨。所以他这双边是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打到20多个照面的时候，就看呼延灼双边奔着他的两个太阳穴来了个双峰贯耳，呜，这边就打过来了。曾奎缩颈藏头，拿枪往外一搏的功夫，二马一错蹬，呼延灼这边在腋下一个腋里残花，呜，这一边就打在了曾奎的后背。这边打到后背了，可是没有实着的打上，因为曾奎听见鞭声一响，他拿了个枪往后边一背，膛了一下子。虽然是膛上了，这鞭跟那个枪杆一块落到他的后脊背上，把曾奎打得眼前一冒金花，晃两晃摘两摘，差点没打马上掉下来。这小子自觉不好，想拨马往下拜，他拨马往下刚要一拜的功夫，双边将呼延灼把这俩边交到一个手里边，伸左手啪就把这曾奎的判甲头抓住了，抓住曾奎的判甲头，想把他一把给拽过来。曾奎这功夫俩手抓住的判官梁玩的死命的不过去。就在这个功夫，阵脚下那位教师爷史文恭一催这匹玉狮子马，他就闯上来了。史文恭头戴亮金盔，身穿亮金甲，手中端着一条化杆方天戟。这匹玉狮子马就是金毛犬段景柱在店里边被曾奎给抢走的那匹马。史文恭现在骑着呢，这匹马还是真比别的马快，像脱弦的箭一样，一下子就闯到疆场上。史文恭看见曾奎要吃亏呀，他来到跟前，双手一拆了化杆方天戟，照着呼延灼分心就刺，敢追，呼，这戟奔呼延灼千斤，这一刺呼延灼那手就得撒开了，因为你要不撒开曾奎没法迎战史文恭。他左手一撒开，赶紧用鞭往外一拨打他的化杆方天戟。这功夫呢，曾奎一拨马，他就败下去了。曾奎往下一败，这阵史文恭挺起和呼延灼两个人站在了一起，两人马打盘桓在疆场上打着。阵脚下的托塔天王晁盖看着这位史文恭骑的那匹马，心中暗想，大概这匹马就是段景柱所说的那匹宝马呀，这匹马果然是与众不同。晁盖说，今天既然我领着众位弟兄来了，我就亲自出马迎战。晁盖双手一颤枪，他要往上上，豹子族林冲说，大哥，您可不能轻举妄动，这次攻打曾头市，您是我们军营中的统帅呀，作为统帅，您只可能在这儿压住阵脚，看小弟替您打一阵。豹子族林冲说到这里，双手一颤，丈八蛇矛枪催马就上来了。他喊了一声，呼延贤弟闪到旁边让给我。呼延灼一听是林冲上来了，拨马他往下一拜，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砰，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通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林冲就冲上来了，他双手颤枪，奔着史文恭是分心就刺，扑棱一枪扎过来。史文恭摆化杆方天戟往外一拨，问了一声：“来将通名，豹子头林冲。”两个人又打在了一起，两旁边战鼓齐催，咚咚咚咚，史文恭那边阵脚下是曾家五虎给他官兵料阵，还有一位副教师爷叫苏定。这苏定在这阵脚下观看着，不但看疆场上两个打仗的，而且还他注意观察那边阵脚下的那位托塔天王晁盖。苏定这个小子野心勃勃，狂妄一极，他看了看曾家五虎：“你们看见没有，那边旗脚下穿金盔金甲大红袍的，是不是就是水泊梁山那个贼头托塔天王晁盖呀？”“嗯，错不了，就是他。”“看来这个晁盖他不敢出马上阵，只在阵脚下官兵料阵。我们今天这样吧，咱们来给他一起往上冲杀，两军混战，趁乱的功夫把那个晁盖生擒活捉。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捉蛇先捉头，把他这个头要是捉过来之后，他们就得全军溃败，我们就得大得全胜。你们说这样行不行？”曾家五虎说：“我看可以。”“好，众弟兄一起给我往上冲。”这边一说一起往上冲，曾头市来的这些队伍哗呐喊了一声，潮水一样奔着队过前线就冲上来。曾头市来的队伍往上这一冲，队过朝天王一看：“哦，怎么着，咱不单打独斗了，不是斗将了，咱是兵将一起来。既然如此，那何乐而不为之？”朝天王双手一铲枪，喊了一声：“众位弟兄，跟我往上杀！”梁山寨的好汉也像潮水一样就冲上来了。两军阵上这可就热闹了，刀枪并举，战马嘶鸣，起着咔嚓踢个烫，打在了一起，乱成了一团。双方这一交锋可就是实力的较量了。曾头市来的这些人呢，他们低估了梁山寨英雄好汉的战斗力，他们以为仗着这一冲就可以把朝天王活捉了。他们怎么想的？晁盖带的队伍是远路而来，长途跋涉，立足未稳，士卒疲惫。他们曾头市呢，再次是养军蓄锐，早有准备，趁着这个功夫这一冲这一杀，就兴把这朝天王给活擒了。可是他哪知道，朝天王左右带来这20位首领，那都是勇冠三军的豪杰英雄啊！一听说打仗，个个精神抖擞。这3000楼兵，那都是经过操练的精英队伍。跟曾头市这些个土兵打在一起，曾头市这些土兵没有十几个回合，全都觉得不行。史文恭那还是知己知彼的人。史文恭跟林冲打着的功夫一看，怎么全都上来了，心想：这谁出的主意？这仗不打乱了吗？史文恭看势不好，虚刺一起，一拨马就闪到了旁边。豹子头林冲一看史文恭闪到旁边了，林冲再想找他交战，人都乱了，找不着了。林冲只好拨转马冲杀一条血路，他找晁盖。为什么？他得保护晁盖呀。从梁山上往下一走的功夫，林冲和双边将呼延灼、宋江都单独找他们谈话了，嘱咐他们两个人：“此去曾头市，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的保护晁大哥，不 许让朝大哥有些许的闪失差错。所以林冲一看队伍一乱，两军混战一起，他主要的要保护晁盖。林冲催马奔晁盖这儿来，双边将呼延灼这阵也在晁盖的周围保护着他。这两个人保护着晁盖，其余众位将官跟曾头市的人马就杀战到一处。打了足有大半天的功夫，曾头市这些土兵加上曾家五虎还有正副两个教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曾头市的人不是梁山人的对手。史文恭吩咐自己的队伍是边打边退往前撤，他们往前撤，梁山寨的英雄往前追杀，一直追杀到曾头市的寨门之外。曾头市寨门的外边有吊桥，吊桥下边是护庄河呀。这个曾头市队伍呼噜呼噜呼噜败进曾头市吊桥高扯，梁山寨的英雄一直追到护庄河的边上，一看不能再往里边追了，再往里边追就得跳水了，只好把队伍撤回，回到营寨。这场恶战双方都有伤亡，查点一下，曾头市的人死得多一些，梁山寨的好汉死得少一些。梁山上的喽兵打扫战场，收拾同伴的尸体，然后回转大帐。到了大帐之后，晁盖愤愤不平啊，晁盖恨不得这一阵就能把曾头市给踏平了才好呢，可是现在把他们又撵回去了。豹子头林冲跟晁盖讲，晁大哥，我们这次到曾头市可以说是首战告捷呀，毕竟我们把他打败了，把他们打回他的老巢去了，我们想办法明天讨地要阵，直捣他的巢穴，一举而得胜。晁盖说，是啊，我们明天一定争取一阵成功。晁盖这个人呢，心情非常着急。为什么着急呢？在晁盖的底层心里有这么个想法，因为几次出征都是宋江带队，宋江带队都是得胜而回，这回晁盖是第一次带队出征，他希望自己能打一个漂亮仗，得胜而回，大振山威。他心里边因此求战心切。一夜过去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晁盖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吩咐手下人外边给我备马抬枪，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带领着众位弟兄一千喽兵点齐之后，又从大营里边出来了。出了营门之后，直接够奔曾头市。当他们来到曾头市的庄门之外的时候，一看曾头市的庄门仍然是吊桥高拉，庄门紧闭，不打了。晁盖带领着众位弟兄就在他那护庄河的外边用手点指讨敌骂阵。你不管怎么骂，就在那个墙上面那些个庄丁们，那些个土兵们就全当没听着，谁也不出来。他们弟兄骂了半天，只好带转马头又回到大营之中，派手下的探子探看他们那个庄子的行动，曾头市的人会不会从其他庄门出来呀，取回绕道把我们要包围了啊。可是密探连连的往里禀报说，曾头市的人哪个庄门也没出来，就在这庄子里边干守着，一直等到了天黑，曾头市人没出来。晁盖和林冲双边将呼延灼在一起合计了一下，他们为什么不打呢？林冲说，我看呐，我们来到这之后首战告捷，他们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勇力，如果和我们两军阵上以实相拼，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现在他们这叫以逸待劳啊。他曾头市里边有的是粮草，有的是器械，他们把庄门一闭，护庄河护卫着，我们攻不进去，我们在这等等不起，我们毕竟是远路而来呀，时间一长粮草不够，我们就得回去。

0: 之路。晁盖说：“但愿如此吧。”
1: 又等了一天，晁盖继续讨敌，曾头市仍然是闭门不出。第三天继续讨敌，仍然是闭门不出。到了第四天，晁盖可就上了火了，眼睛有点红，这嘴上都要起泡。林冲看出来了：“晁大哥，您别急呀，俗话说天变一时，麦熟一晌啊，两军对垒，胜败之时只在那一刻，这一刻我想会来的。”什么时候能来呢？话刚说到这儿，外边有楼兵往里禀报：“
0: 启禀寨主，咱们大营外边来了两个和尚，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
1: 他是哪里的和尚？”“他说离这儿不远有个法华寺，是法华寺里的僧人。”“
0: 好，让他进来。”“
1: 是。”楼兵把这两个和尚就引进了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里，两个和尚一见晁盖，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贫僧要求见晁天王、晁寨主，不知哪位是晁天王？”
0: 晁盖说：“我就是晁盖。”“二位高僧来到我的大帐之中，不知有何贵干呢？”“
1: 啊，晁天王，贫僧乃是曾头市北边法华寺里边的僧人，我的法名叫静缘，这是我的师弟，他的法名叫静远。我们师兄弟两个听说梁山寨的晁天王到此了，特意冒生命之危险到大营之中求见晁天王。我们两个打算向晁天王进献攻曾头市之计。”“
0: 你们两个进献攻曾头市之计，你这个计从何来呢？”“
1: 晁天王，我看您在这儿已经待了三四天了，要攻打曾头市却攻不进去，您心里边一定很着急呀。贫僧我知道攻打曾头市有一条道路。”“
0: 这条道路你怎么知道的呢？”“
1: 贫僧在这庙里边也不是待了一年两年了，已经待了有七八年之久了。曾头市里的人也经常到法华寺里边去骚扰。曾头市的北面有条路可以直进庄中。”“
0: 哦。”晁盖说：“你为什么把这条路要说给我听呢？”“
1: 晁天王，跟您说实话吧，我们这法华寺和曾头市离得这么近，我们就受了罪了。三家五虎经常到我们法华寺中去，有不少善男信女到寺中去进香，他们这曾家五虎倒在庙里边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有几分姿色的，就抢进庄中寻欢作乐呀。由于他们老上我的寺院里边去，所以烧香还愿的人就越来越少了，贫僧也受他们之害呀。现在梁山泊的英雄好汉兵到此处，我们冒生命危险要给您献这条进庄之路，目的是希望你们能把曾家五虎给除掉，能使我们法华寺香火复兴。”
0: 晁盖听到这微微一笑：“你说得好听，以我看来你是受他们之托到此行诈，诓我进庄，引鱼上钩。哎呀，把这两个僧人给我推出去砍了。”
1: 两旁边喽啰兵过来抓住和尚这胳膊，推搡着往外就走啊。这俩和尚一看到这种景象，扭向回头冲着晁盖就喊：“晁寨主，晁寨主，你容贫僧再说两句话。”
0: 晁盖说：“慢，有话讲来。”
1: 就看那个静远和尚说了：“晁寨主啊，我可万万没有想到啊，

0: 贫僧原以为你们梁山上的好汉要比曾家五虎之流胜强万倍，事到如今这一看，还远不如曾家五虎。
1: 嗯，何出此言呢？
2: 曹寨主，
0: 原来我想这曾家五虎到我的法华寺里胡作非为，抢男霸女，向你禀报一声，你能把他除掉。其实我要不禀报呢，只不过他在我那里边作恶，把我的香客赶走了也就是了。如今我们到这儿一禀报，你竟然把我们师兄弟推出去斩首，无故的斩杀佛门世子，真是罪过呀，罪过，阿弥陀佛。
1: 晁盖说，少说废话，你倒在我的大帐之中，分明是前来行诈，我焉能容你，推出去斩。喽啰兵推着这两个和尚就往外边走，
0: 当他们推着这个和尚走到大帐门口那的时候，晁盖说了一声
1: 慢，
0: 喽啰兵把脚步停住了，
1: 回来把这两个僧人给我带回来。
0: 是，喽啰兵把这俩和尚又推回到大帐之中。俩和尚满面惊异，瞅着晁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怎么说杀又给推回来了。这个功夫看晁盖面色比较平静了。
1: 两个和尚，我来问你，方才你跟我所说句句是实吗？
0: 哎呀，晁寨主，我们怎么能会跑到这儿来说谎呢？
1: 你敢保证你说的其中无诈？
0: 哎呀，我们这才知道啊，晁寨主，你是信不过我们的。您想想，我们两个出家之人，慈悲为门，善念为本呐，我们怎么能够跑这儿给您进谎言，引您去上钩啊？啊，我们万万做不上来这样的事情。
1: 我来问你，你说有一条路可以进曾头市，从什么地方走？
0: 就在我们法华寺门口啊，往前走不多远就到在曾头市的北门了，从那个地方就可以直接进去。在那个地方进去，北门正是他们的粮库，如果你们从那里进去把他粮库给他烧着喽，曾头市就无以为首了。
1: 嗯，他的庄子外边有护庄河呀，吊桥高扯，我的队伍怎么能够在河水里边过去呢？
0: 嗨，这正是我来向您禀报的重要的一个环节，唯有那个地方有一处水特浅呐，人下去只能没腰身，我领您找到那个地方，我在头前给你们领路，你们趟着水就可以过河了。
1: 哦，你们两个愿意给我们领路吗？
0: 当然愿意给您领路啊，主要是为把曾家五虎给除掉啊，好使我们的庙里的香火复兴。
1: 嗯，如此说来，白日出白上，把这两个僧人暂且请到偏帐等候，容我们大家商议再定。
0: 是，
1: 白日鼠白胜把这两个和尚领到偏帐去。晁盖这功夫把林冲、呼延灼、镇三山、黄信等人聚在一起，和他们

晁盖说，我们也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万一这和尚要不是他们派来的呢？真是法华寺里边两个僧人愿意给我们引路呢，岂不是坐误战机呀？就是啊，

0: 我们查出来的
1: 啊，
0: 是他父亲自己说的。
1: 嚯
0: 啊！他父亲在舞台上说
1: 啊，
0: 我儿子呀、啊、叫大河。
1: 哦，哎呦
0: 啊，

0: 小杨，
1: 嗯，
0: 哎呀，我建议您啊，再学学石慧茹。石慧茹那艺术多好啊！
2: 我教石慧茹干嘛？我
0: 唱单弦啊！
2: 哎，我不唱单弦，我唱写字，我写字，知道吗？
0: 那张伯阳会。

0: 面，给包蒜，
1: 咔咔，
0: 整头呢，红皮蒜呢，随便吃不限制，
1: 弄那么一嘴，我说您弄那么一嘴蒜气哄哄的，管什么用？
0: 咱就讲这意思。
1: 哎呀，那咱。

0: 而不远矣，此之谓也。
1: 行，别晃，别晃，一晃他可卸滑。这东西不能老晃。再听这上联，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
2: 到底往哪边飞？
1: 这有道理，这不是胡说呀。
2: 你这东西。

0: 你这去年夏景天怎么叫想当初啊？
1: 哎，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吗？
0: 嗨，人家想当初那是很远的时代叫想当初，你这就是去年。
1: 那这想当初呢？
0: 用不上，
1: 那就免了，
0: 免
1: 不用了啊。
0: 哎，
1: 就说在去年夏天
0: 啊，
1: 我们家院里啊，一到晚上啊，就飞点子、挂子点啊、担子勾勾、屎壳郎啊，满院子飞。
0: 哦哦，
1: 这个扔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扔吧嗒撞上了。
0: 哦，那哐，
1: 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下了，哐
0: 哗啦，
1: 茶杯碎了，哗啦
0: 咔嚓，
1: 把砂锅砸了，咔嚓
0: 扑通，
1: 我打床上掉下来了，扑通，
0: 哎呦，
1: 摔了我腰了，哎呦，
0: 那补补补，
1: 我放了仨屁，
0: 滋滋滋，
1: 又压死一耗子。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3: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2: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3: 清风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心门。

0: 多少钱？
1: 3000。
0: 没睡醒呢？
1: 我说梦话呢，是怎么着？
2: 这不胡说八道吗？你这不胡要吗？

0: 哎，到现在啊，我也救不了你喽。
1: 对了，你也甭救我喽。
2: 不是，我有心给你找别的事，你还干得了吗？
1: 你甭管，
2: 老老实实的，认了吧。啊啊。

0: 白全福美着呢，说你现在挺好啊，
1: 美着呢
0: 啊，什么耳朵你这是？
1: 他没在天津
0: 啊，
1: 到了北京抢了一家银行。
0: 我说呀、啊，这到北京啊，要找你们同行，
1: 找同行。来到天津没敢作案，
0: 说来个天津啊，没你的饭。
1: 每日在剧场装模作样说相声，
0: 说相声可不装模作样吗？唱着说谁还听啊？
1: 我没敢动手，
0: 说没。

0: 我受得了吗？
1: 对了，您这身子骨也不行。
0: 哎，我这身子骨不成。
1: 这么着得了，您蜷一条腿挨地就行了。哎哎，
0: 蜷
1: 哎哎那哎哎，就这么待着就可以了。
0: 哦，跪着呀。

0: 我没胆子。
1: 你知道吗？怎么了？
0: 怎么了？
1: 你们老爷有什么毛病是怎么着？
0: 没毛病
1: 啊，没毛病
0: 啊。

0: 有些坚守注定无声，有些消逝比存在更震耳欲聋。作家胡杏能作品《猛犸象》近日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
1: 我在小说中
0: 书香与您分享作家胡杏能中篇小说。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感动在这告别的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三点整。
1: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这短短十字的约法三章，是刘邦出入关中的承诺，是乱世之中的安民之策，更是他与楚霸王项羽争夺天下的关键一步。刘邦用最简洁的政令安抚了饱经秦苛政之苦的秦地百姓。那么在章邯降楚、赵高伏诛的乱世棋局中，刘邦为何能够顶住诱惑保持清醒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讲述人南京大学副教授武黎松。
2: 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这是秦二世胡亥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秦朝的最后一年。历史啊，曾经给过他们机会，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转瞬即逝，到来的只有是灭亡。这年的11月，项羽杀宋义救赵；12月，救援巨鹿，断绝了秦军章邯军的甬道，让秦将王离的军队啊缺乏粮食。随后项羽引兵渡河，破釜沉舟，大败秦兵于巨鹿城下，赵围呢解开。章邯本人呢一度也曾所向披靡，一路攻破张楚、齐、魏，并且是在章邯的手上袭杀了楚国大将项梁，而且大破赵军。可是我们说啊，世间没有常胜的将军，当章邯碰上项羽这个硬骨头，却数次败北。由于打仗不利，秦二世呢就多次派使者去责让章邯，啊，其实就是我不管你什么条件，你仗为什么没打好。此时的章邯就想到啊，上一年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啊将军冯杰等大臣曾经觐见秦二世，说各路叛军同时起兵，秦军发兵镇压，已经杀了很多人了，可是叛乱呢依旧没有平息。这正是因为啊，你秦朝的戍守、转运和劳役，就使得百姓过得十分辛苦，赋税呢太过沉重。他们就劝谏秦二世，咱们要不然先把阿房宫的兴建停下来，减少四方的徭役、转运、戍守。秦二世胡亥跟赵高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东方的叛乱只不过是盗贼，于是在赵高的密谋下逼死了冯去疾、冯杰之后，又腰斩李斯，一灭三族。尽管章邯领军在外，但是一个一个的消息传来，也让章邯啊 坐立不安。章邯决定派他的长史司马欣，长史相当于大将军的秘书官，而司马欣这个人呢，非常受到章邯的倚重。章邯就派长史司马欣前往咸阳，亲自去汇报战况，并且请示啊，仗已然打成焦灼的状态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然而，司马欣到了咸阳，在咸阳宫门外的司马门前，啊，秦朝的宫殿啊，每一个最外面的门有一个军司马守卫，所以宫殿的外门就被称为叫司马门。司马欣到了咸阳的宫门外的司马门外盘桓三日，结果呢连赵高的面都没有见上，更不用说去见秦二世。这时候内心更加恐惧的司马欣就一路从咸阳又逃了出来，为了防止被赵高派人追上，他故意不走啊，他回咸阳的路，逃到军队当中之后，司马欣就对章邯说，现在赵高居中用事，下面的事情啊，恐怕无可作为了。假使能够战胜赵高，一定会嫉妒我们的功劳，如果仗打不赢，那我们就更是死定了。所以请将军呀仔细思量下一步该怎么办。就在章邯举棋不定之时啊，另外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陈馀啊，他跟张耳是好朋友。由于章邯是跟赵军对峙，陈馀在辅佐赵王，陈馀也给章邯写来了劝降书。我们说陈馀的劝降书啊十分讲究，他这样说：白起为秦将，南征燕翼，北坑马伏，攻城略地，不可胜计，而尽赐死。就是白起这个人向南征了楚国的首都燕翼，向北坑杀了马伏子赵括及其大军，攻城略地不可胜数，结果呢被秦王赐死了。蒙恬为秦将，北逐戎人，开于中地数千里，进斩扬州。蒙恬作为秦朝的将军，向北进攻匈奴，把于中的土地开辟上千里，结果秦始皇一死，赵高胡亥夺了蒙恬军，把蒙恬斩杀在扬州这个地方。为什么？陈馀最后用最锋利的剑刺到章邯的心口里，他说功多秦不能进封，应以法诛之。就是你功劳太大的人，秦如果无法奖励你，那就找你个错把你杀掉，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陈馀固然是一番策反的话，但是这番话深深地触动了章邯。陈馀最后说，且天之亡秦，吾与志皆知之，今将军 内不能直谏，外为亡国将，孤特独立而欲长存，岂不哀哉啊。陈馀说，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秦朝要灭亡，你又不敢犯言直谏，在外面做一个亡国的将军啊，孤特独立一个人一支军队，你还想要活下来，怎么可能啊。就在章邯举棋不定，司马欣请示工作没有得到批复的时候，陈馀的这一番话触动了如同丧家之犬的章邯，他暗地里派自己的属下去联络项羽，想要跟项羽达成某种媾和。到了6月，就在章邯和项羽这个降约还没有达成的时候，项羽的部下蒲将军领兵日夜兼程渡过三户津，驻军漳水之南，再次攻破秦军。项羽全军而出，在乌水之上大破秦军。大家看啊，这就是典型的以打促谈。那前面你章邯还在举棋不定，派人来媾和，这边我项羽就把你打痛，打得越重，打得越狠，讲和的过程也就越顺利。章邯陷入了内无救援外有强敌的境地，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秦二世三年7月，章邯和项羽在环水南岸的殷墟会盟啊，这个殷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讲的那个安阳的殷墟，达成降约。秦军主力向项羽投降，章邯的投降就意味着秦朝已经丧失了军事上的完全的主动权。其实在章邯投降之前，秦仍然有机会，只不过是赵高的弄权和胡亥的昏聩直接导致了秦的灭亡。章邯在外面投降了项羽，而咸阳宫内赵高向来是对秦二世报喜不报忧，他多次对秦二世说，关东的反叛不过是盗贼而已。可是一个一个战败的消息传来，王离被掳，巨鹿大败，章邯投降，燕赵齐楚韩魏皆自立为王，六国复起。这时的局面已经退回了统一六国以前的局面，而六国复起联合起来要灭亡秦朝。章邯投降，到了8月，刘邦所率的一支不是很强大的兵马已经攻破了秦朝的五关，进入关中。赵高一边暗地里和刘邦串通，想要达成某种媾和，可是刘邦呢认为赵高这个人不靠谱，不跟他来往。赵高没有办法，另一边呢又称病不朝见，以防秦二世因为关东之败迁怒而把他诛杀作为替罪羊。到了8月的己亥日，赵高准备最后一搏，赵 赵高的意图是谋杀秦二世，并以此为筹码和刘邦、项羽等关东诸侯谈判。要想刺杀秦二世是何其难也的一件事。赵高只是坏，但他并不蠢。赵高要测试群臣对他的服从性。赵高献了一只鹿给秦二世，在朝堂之上指着这只鹿对秦二世说：这是一匹好马。啊，秦二世看了就笑着说：丞相你错了，这是一只鹿，不是马。于是问左右身边的人：你们来看看啊，赵高献给我的，这是一只鹿还是一匹马？可是这个时候，秦二世左右的大臣或是畏惧赵高的权势，默不作声，或是想要谄媚奉承赵高，跟着一起连声说：赵丞相说的对，这就是一匹马。一场指鹿为马的闹剧就在秦朝崩溃的前夕，在秦朝的庙堂之上上演。这是秦朝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在陷入集权的迷途之时最后的疯狂。从此在秦廷最后的末日中，只有唯唯诺诺而无真切的言语。秦二世果然因为关东六国复起秦军战败的情况责让赵高。此时赵高知道想瞒是再也瞒不下去了，于是私下里跟他的女婿咸阳令叫颜悦和他的弟弟郎中令赵成就谋划。啊，这两个人的身份很重要。郎中令赵成是主管宫殿以内的宿卫护卫的，咸阳令呢是主管咸阳的治安。赵高就对颜悦和赵成说：秦二世会拿我们做替罪羊，我们不如先发制人，废了秦二世，改立秦二世的侄子公子婴作为新的君主。谋划已定，他们以掌管宫殿宿卫的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这个赵成呢就在宫内散布谣言说有盗贼，命令咸阳令颜悦发兵追击。颜悦呢就指使人化妆成叛军，又率千余人以追盗贼为名义，一直冲到了秦二世居住的望夷宫。他们冲到望夷宫门前就向守卫官吼啊，说盗贼都已经进宫了，你们为什么不抵挡？守卫官就莫名其妙地问说：这个宫廷内外守卫森严，怎么会有盗贼进宫？就在双方纠结之时，咸阳令颜悦斩杀守卫官，直接带着士兵一边放箭一边冲杀。赵成和颜悦就一起冲进了宫殿的殿门，一箭射向秦二世坐的帷幄。秦二世问 能让我见赵高一面吗？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能不能给我一个郡，让我做个王也好。颜悦说，不行。秦二世又请求，愿为万户侯啊。颜悦说，不行。秦二世最后请求，我愿意跟我的老婆孩子做个普通老百姓，跟那些一般的公子一样。颜悦回答，我现在听赵高的命令，代表天下人诛杀你。你随便说的再多，我也不会回答你，我也不会跟赵高讲这些情况了。于是颜悦挥兵进击，秦二世呢，只能是自我了断。这一年，做了三年秦二世皇帝的胡亥自杀，他刚刚24岁。九月，赵高在成功的诛杀了秦二世之后，随即想要立秦朝的公子婴为秦王啊，因为秦仅仅剩下了关中地区，东方六国都已经丢掉了。赵高为了表达一个啊这个退让的姿态，竟然说，我们把皇帝的名号退掉，仍然改称王，就在斋戒准备举行登基典礼的时候，赵高呢去请秦王子婴，一请不来，再请不来，于是赵高就亲自去请秦王子婴来参加登基典礼。结果子婴一不做二不休，趁着没有防备的赵高，就在斋宫里面把赵高刺杀。一辈子玩弄权术的赵高，最后死在了外人口中又仁慈又节俭的公子婴手里。收拾完赵高之后，秦王子婴发兵遥关啊，这个遥关已经到了今天的陕西蓝田了，准备和已经攻入关中的刘邦做最后的一番较量。而此时的刘邦呢，兵并不多。其实尽管秦人已经在关东失势，但是关中地区的统治秩序啊并没有紊乱，而且关中地区保存的秦军的力量尚强。刘邦呢本来准备迎头痛击，但是张良阻止了他。张良说，这个时候啊不是你冲锋陷阵的时候。在张良的建议下，刘邦派人在山上，遥关附近的山上悬挂旗帜啊，以为疑兵，显示我们人多势众。同时刘邦又派利益姬和陆谷等人做说客，去游说秦将，无非就是讲当今之事秦王已经是定局，你们不要再为秦朝卖命。这一个一个的秦将啊，果然就在暗地里跟刘邦联合。就在犹豫不定 双方暗通款曲的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绕过瑶关，痛击秦军，在蓝田大败秦军。大家知道，过了蓝田，也就离咸阳没多远了。到了十月，也就是新的一年到来的时候，刘邦的军队抵达霸上。为什么叫霸上呢？因为这里是霸水以西的一道比较高的黄土原啊，所以它名字叫霸上。今天刘邦驻军的这个霸上这个黄土原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白鹿原。刘邦在这里向秦王子婴发出了约降的最后通牒。秦王子婴素车白马，气尽遗嘱，封皇帝喜福节，降指道旁。子婴啊，穿着丧服，把秦朝用以统治的一些符号封好，跪在道边向刘邦投降。就在接受了秦投降之后，如何处理子婴就成了一个问题。当时很多的将领出于仇恨和义愤，就要杀掉这个秦王子婴，可是考虑再三，刘邦说：“楚怀王派我来灭秦，就是因为我比较宽容。现在他已经投降，杀之不降，再杀他就不对了。”于是刘邦呢，就把这个秦王子婴交给官吏看管起来。大军开进咸阳啊，刘邦进入了秦宫。哎呀，第一次看到秦朝的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如此奢华痴迷的秦宫啊。就在刘邦想要享受一下秦朝的声色犬马，占据秦宫居住的时候，一个人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樊哙。他告诉刘邦：“你住秦宫不合适，请你出来居住。”此时被胜利点起了内心的虚荣心和欲望的刘邦不听。情急之下，樊哙知道有一个人能说动刘邦，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张良。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猛然醒悟。张良说：“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为天下除残贼，以缟素为资。今使入秦，既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张良的意思一语道破，就是因为秦朝太混蛋，你刘邦才能到此。我们是为天下除暴乱来的，你就应该用简朴的姿态做给大家看啊！你刚刚灭了秦，你就享受秦掠夺来的这些资源。刘邦立刻还军霸上，重新住到帐篷里去，把秦人的宝贝、财物、府库一一封起清点。刘邦的军中有一个有心人 这个人大家还记得，就是那个在沛县做主力医院做豪吏，多次帮助刘邦的萧何。萧何是个刀笔吏出身啊，他对文书文献特别敏感，别人都在心心念念挂念秦朝的那些宝贝财富的时候，萧何独自带着人进入秦朝的丞相府，把秦朝丞相府里的图籍文书打包整理好带回军中。大家看，这就是有心人。刘邦把秦关中诸县豪杰啊，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召集来说，诸位父老，你们苦秦的苛法已经很长时间了，我和天下的诸侯有一个约定，谁能先进入关中的，谁就是关中的王。我现在跟你们这些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到抵罪。也就是说，秦朝的法令我们先暂停下来，先简单的执行三个，就是杀人的人偿命，伤人和盗窃，就是人身伤害和侵财，我们呢按章抵罪。其余的秦朝的法令暂停执行。刘邦让人把这个告示让秦吏一个一个传到关中的各个县乡邑啊，秦朝的老百姓大喜呀，一个一个端着酒端着牛羊肉来犒劳刘邦的军队。刘邦谦让不接受，说我的仓库里面还有很多粮食够吃，不需要劳烦大家啊来献粮食。所以秦朝的民众呢就更加欢喜，就一心想着刘邦能够成为关中之王。所以从刘邦驻军霸上到刘邦与秦朝的老百姓约法三章，短短的一两个月之间，我们看刘邦的所作所为，我有一个判断，此时的刘邦无疑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作为。首先，攻入关中接受秦的投降，却善待秦王子婴，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宽容大度。如果我们深刻的思考可知，刘邦的军少以突进得以攻破秦关，如果不善待秦王子婴，万一激发起秦人的反抗情绪，则局面无法收拾。所以子婴安则秦地安。其次，刘邦是来自社会底层，他是一个民间的游侠精英，可是看到秦廷的奢靡生活，他怎么能够不动心？只是因为张良一语助桀为虐，刘邦就能封秦府库还军霸上。由此可见啊，刘邦这个人开诚纳谏，从善如归，他能够听进去别人刺耳的话，是一个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第三，秦人一则恐惧于秦朝的暴政，二则恐惧于六国诸侯的报复，他们内心当中 对于秦朝的灭亡，东方人来统治他们是不安的。现在刘邦在占领关中之后，去秦苛政，约法三章，用简单的让步迅速安抚被占领地区的人心，让秦人百姓对刘邦的占领产生和过去生活在秦朝苛政下那种对比之中就有好感。这是刘邦的大智慧。我们可以说啊，对待秦王子婴和对待关中秦人的态度已经决定了未来刘邦和项羽他们的政治命运的走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大风起兮云飞扬，约法安民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0: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要继续走进电视剧《凡人歌》。为了帮助男友拉俊调节心情，李小月特意开车带他外出旅行，可是拉俊好像并不能欣赏眼前的景色。此前呀，他因为高压的工作诱发了抑郁症，一度导致他情绪失控。李小月不忍心看到拉俊崩溃，允诺陪他放松缓解病情，可是担心工作受到影响的拉俊并不能放下焦虑的情绪。那么他可以战胜病魔吗？故事又会如何发展呢？我们跟随主持人尹颂和心理专家钱伟、演员邹思竹、脱口秀演员小昌一起走进电视剧《凡人歌》，来拆解剧情吧。
2: 你怎么又给自己施加压力啊？
3: 那我这是治病啊，解压自救嘛。这王律师吧，是我一个师兄介绍给我的，听人家帮我参谋总比听那大忽悠敲波强吧。我这不是答应你出来玩了吗？偶尔接个电话也不过分吧。
2: 随你吧，也挺无奈的。
4: 说是为给纳俊养病筹划的出行，可纳俊却一直心不在焉。李小月努力想让他转移注意力，他也反应平平，提不起兴趣。
2: 说好了一个小时之内不看手机的。
3: 没这样，那全国各地土特产都差不多。青椒嘛，就这农家乐、走地鸡、野葱炒腊肉都一样，没什么特别的。你明天想爬山去吗？你要爬山的话明天就得早起了。就附近溜达溜达，泡泡温泉什么的，再说山上也没信号。
4: 听到纳俊又开始自顾自地说着明天的安排，李小月顿时也失去了耐心。回想过往种种，纳俊的焦虑无时无刻不再蔓延，他们的关系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喘息的空间。
3: 我今天要是不规划的话，咱俩就看不见这流星雨了，这么好看的是吧？
5: 你真的，你跟我在一块这么多年一点长进都没有，你为什么总给自己不上进找借口？
6: 干什么呀纳俊？
3: 生气了？
2: 吃饭别说话行吗？
4: 几年的相处积累下来，两个人改变对方的尝试都没能成功，渐渐的沉默开始占据这对情侣相处的大部分时间。
7: 其实这个时候纳俊的内心也有了变化。
8: 我觉得纳俊这个情况其实更多的是焦虑。焦虑的人活在哪儿？问大家，
2: 未来。
8: 未来焦虑的人的心里面基本上都是在规划未来的。抑郁的人可能很多在过去，哎，我当时如果那套房子买了我不就发财了吗？那工作我选了不就对了吗？所以其实纳俊有可能是在两个里面跳来跳去的。所以看这段我还觉得蛮心痛的，就是卷卷先卷，先卷工作然后再卷别人，其实卷的最狠的是卷他自己。
7: 对，
8: 他把自己快榨干了。
7: 这种种都表示两人的差异越来越大，而且他们两个都想试图去改变对方。
8: 对，
7: 就是为什么在一起的两个人总要试图去改变对方？
3: 打不过就加入不行吗？
8: 好，
7: 他是这种心态。
3: 我就是这样，对啊，我就是打不过就加入。
7: 你是打不过就跪下。
9: 我觉得小月是逐渐开始想要去改变，因为她开始明白自己很不喜欢这样了。
7: 嗯，两个情侣之间一旦存在了差异，或者很想改变对方，这样的一些行为会不会影响两人的关系？
9: 我觉得说不影响，就是光说有爱肯定是不可能的，就是落到实际生活中还是会影响的。我不否认，就是对方肯定是很在意我，所以才会想让我去变得更好，但是有时候我可能会非常的疲惫，就会消磨掉我对他的
7: 感情。
9: 对，
10: 我不会啊，我就加入啊。
8: 具体怎么加入啊？
10: 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假如说我女朋友是习惯晚睡，那我是想要早睡，刚开始的确是会有一点小摩擦、小冲突，但后来我就觉得你，那你不睡的话，我可以戴眼罩啊，我可以戴个耳塞，
7: 对，
10: 就一样的，其实很简单的。对方开始感觉到你对他的这种体谅，他也会开始打不过就加入，就这样的慢慢的再从一个水平上，我觉得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反馈来的。
9: 就只要有人先踏出第一步，
10: 对，
8: 所以我觉得其实打不过就加入这个说的很好玩。咱们用心理学的那个词儿来说，就是其实你真的是先付出了一份接纳，你一定是先有接纳，接纳他和我不一样，然后也接纳我自己有自己的需要，我同时接纳两件事，然后我可能才有办法找到解法。有句话叫做真相不唯一。现在这个屋子它有个客观温度，你觉得可能有点热，你可能觉得有点冷。你看，其实我们都有自己的主观事实，对不对？所以在关系里面那怎么办呢？其实没有那么多的绝对，你会发现像小张那个故事里，可能是我先，然后就带动了你后，然后又下一回可能就你先，然后就我后，其实是那个平衡是动态里面。
7: 对，
2: 干啥去啊？
5: 哎，上班去。
2: 不是，你还没好呢，上什么班啊？
7: 他强行吃药去上班。
10: 吃药啊？哇，他真的很爱上进啊。他
4: 纳俊规划人生的步伐并没有随着此次病假而放缓，他急于为自己争取权益，殊不知自己无休止的焦急却逐渐让李小月看清了横跨二人之间的鸿沟。
2: 回来了，今天怎么样啊？
5: 这帮死孙子。
2: 怎么了？
5: 公司有个叫张鹏的，当时是我面试他给他招进公司的，刚来，现在连我位置都要顶了，就我请假这几天，我跟你说，公司就是憋着坏要给我弄走。
2: 行啊，那走就走呗，咱在家里好好养身体。
5: 我还好，我提前问过了，今天收集不少证据，我现在就打电话。
2: 行了，
5: 你别管这事。
4: 这天纳俊终于顺利离职，他约李小月共进晚餐，和李小月已经约了好友。晚饭时，李小月向好友袒露了自己的心事。
2: 我想跟纳俊彻底分手了，我俩在一起压力太大。
8: 压力太大就是互相成为了对方可能新的压力源，
2: 但是看到他发病的样子我又不忍心，我不想伤害他。
11: 人嘛，总是有缺点的，更何况在大城市找个合适的伴多不容易啊。而且他还爱你，对你好，有钱有颜值，病都是可以治的，是一时的。
2: 他没病，明知道三观不合还非要在一起，是我有病。
4: 一段时间后，那俊买的新房也完成了装修，他约李小月来到新房验收，看到按照自己喜好装修的房子，李小月的心意会转变吗？
5: 来，你看看，这都是按照你之前说的
10: 弄装的。
5: 这个是书房跟主卧打通了，然后这沙发也是你之前选的。今天你来有两个好消息想要告诉你。第一个是我前几天去复查了，医生说我已经完全康复了。第二个是猎头也答应给我推荐新工作了，多好，
2: 替你高兴。
5: 我前几天看了一个视频，是关于人工智能遗传算法的，上面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

0: 哎呦，好伤心哦，真的。
1: 再也不改造你了。你想玩就玩，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全都支持你。我希望你在我们这个漂亮的大房子里面做一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一位母亲，一位妻子，总之你幸福就行。
0: 你快别说了，你待会要哭了，你待会。
2: 但其实有点不忍心的。
1: 然后，对，还有这些是我所有的东西，这个房子的产权证，银行卡，我的毕业证，我的学位证，还有我的车钥匙。
2: 是来跟你说分手的。
0: 心碎了。
3: 其实让人挺心酸的，这一
4: 非常的心酸。
3: 我
4: 跟你求婚，你是来分手的。
3: 这是纳俊心里头有预想，最不愿意听到和接受的一个结果。
4: 我回忆了很多我们相爱的过程，其实你对我挺好的，可以说是非常好。一直以来，你都是把你觉得最好的东西给了我，还让我认识了这么一大家子又可爱又温暖的人。谢谢你们。
2: 好难过啊。
4: 但感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情。你刚刚说你不会再改造我，那以后呢？其实我要的快乐和幸福非常简单，就是有个人陪着我就够了。但你是个工作狂，咱俩这样结婚也改变不了什么。
1: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3: 刚说完我不改造。
4: 小月都笑了。我跟你在一起已经变得非常紧张，没有办法放松。
1: 而你紧张是因为我一直在告诉你这个世界的真相是什么，你又没办法逃避，所以你紧张。
0: 他又变成跟之前一样了。
1: 哎，我们俩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太幼稚了，但我可以接受你这份幼稚。
2: 我的妈呀，我可以接受你。
3: 你看，他还是一个俯视的角度，别人接受不了，只有我能接受你。
1: 这就是因为我非常非常爱你。
4: 真的爱我吗？还是你爱的是我不图你钱，不算计你？
1: 不，你这太冤枉我了，这太冤枉我了。我为什么要在产权证上加上你的名字？而且我把我所有挣到的钱都交给你来管，你花我的钱，我非常开心，我非常快乐，这不就证明我爱你吗？钱在这儿，爱就在。
3: 钱在这儿，爱就在。
4: 金俊，我根本都不需要，我一点都不需要。一直以来，你所有的东西、所有计划都是利益最大化，就像你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一样，你都痛苦的要疯了，你还是要做的，因为他赚钱。你喜欢天文学对吧？因为他不赚钱，你就可以放弃他。
1: 哦，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天底下多少人在过着自己喜欢的生活呢？有多少人？随心所欲太贵了，我随心所欲了之后，我身边所有的人，我的家人、父母、孩子，我的爱人，全都要付出代价。现在我牺牲我自己换你们开心，这就是我爱你们的方式啊。
3: 哎，
0: 好惨啊，最后搞成这样。
3: 他俩压根儿这个点，情绪的点，包括这个交流的点，完全无法重合和交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就是让人比较哀婉的一件事儿。
4: 哎，这个词特别精准，就是哀婉。
3: 对，我以后再也不改造你了。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就是这两句话前后不到一分钟。所以小月的预判是没有错的，就是咱俩就完全没有办法在一块儿。
0: 就归根到底，我觉得可能还是价值观的问题吧。
3: 对，
0: 我觉得像这种就打不过就别加入了，打不过就跑，这种。
2: 我感觉就是小月给纳俊说了很多遍他需要什么，但是纳俊好像听不见，
3: 他就是
2: 听不见，
3: 性格就是这样。
4: 你让纳俊听不见的原因是什么吗？因为他的内在的声音已经太过嘈杂了，
3: 对，
4: 他的恐惧在非常大的讲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关系里面去支撑他已经不足够了。
3: 是的，
4: 他需要去见咨询师。
3: 嗯，
4: 可能几次专业的这个沟通跟疏导能够让他很多时候的那个内在的那个恐惧的声音能够音量变小，或者让他学会一个方法能够去驾驭内在的声音。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伴侣是做不到的。
3: 对，
4: 因为伴侣我还有
5: 自己的需要的，对吧？
3: 是，
5: 所以我们也有可能需要专业人士帮助。
3: 对，但是我特别想知道，面对

0: 对方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你失望到绝望，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正确的面对？
1: 我们会稍微倒一倒，就是我们刚刚聊
0: 有期望，
1: 对，从期望开始聊起，就为什么会一直要去改造对方呢？多少人都是败在这上面，就是刚才那个特别哀婉的场景里面，
2: 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你就不能稍微改变一下吗？
1: 不就是最后沉沙折戟，是又开始那个隐藏在后面那个小小的改造的那个锤子，
0: 那小锤子拿出来
1: 又拿出来了吗？所以你看那个为什么要改造，是因为其实内在有很多对伴侣的那个期望，这很正常。那到底怎么做？还是几步？第一步，请你先看见这个期待是谁的。是我的。那接着就问，既然是我的期待，第一责任人是谁？是我，而不是对方，对不对？就好像我饿了，谁是第一责任人让我不饿呢？我呀。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一个人说，哎，亲爱的，我给你做，那就是个礼物。
3: 对，
1: 那是个礼物，
3: 主动给你。
1: 但如果对方现在没有能力，你至少有能力给你自己做饭。
0: 是。
1: 那么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你就会要去看了，就对方是不是有那样的一份心，他愿不愿意试着去做，也许他现在做不出来，但是他愿意为你去学的那样的饭了。
4: 彻底分手后，李小月找了一份面点师的工作。李小月在街边再次偶遇了那俊，而那俊也看到了她。不过此时那俊的身旁已站着他的新女友。
1: 哦，这歌在这儿放着很
3: 好残忍。
4: 再次擦肩，昔日情侣已成陌路。再回看二人的成长轨迹，他们性格和观念的差异，其实在命运早期就埋下了伏笔。
5: 以前我全家人都特别想去西双版纳旅行，说了好几年。我上初二的时候，他们说等我上了高中之后再去。我上了高二，我妈又说等我高考之后再去。所以我到了高三，我爸妈出车祸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决定，有任何想做的事情当下立马去做，不要留有遗憾，因为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1: 这是因为创伤。
0: 是的。
5: 与其把希望寄托在将来，不如现在就去感受
0: 明天和意外，你规划不了。
1: 对，
4: 原来李小月的松弛并非天生，而是源于一场沉痛的意外，而那俊的紧绷也是出有因。此前那俊惊恐发作就医，哥哥那伟顾不上自己失业的危机，赶来安慰无法放松的弟弟，这才道出那俊的不敢停歇其实源于儿时的遭遇。
6: 那妈弄一个小板车把咱们俩拉扯大，把这个家给撑起来的，那是一般人吗？
1: 真真正正的寒门子弟，
0: 对，
1: 白手起家。
6: 每次妈一问起你，就是说卷卷怎么样，说身体怎么样，她要的是你平安健康，你爱挣多少钱挣多少钱是吧？我也是要你健康。

0: 我真的想不出有什么办法劝他了。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身体已经成这个样子了，也不知道改变，别人话根本听不进去。
1: 你别说你，我也不知道该劝点什么，因为你没法劝这种事儿，它不是外界所造成的。因为你看得这种病吧，一般都是得自己救自己。
2: 其实他听到，你看啊，
3: 那他倒是出来呀。
1: 他本性里头就是个特别开朗的孩子，但是我们家呢，因为我父母这不是下岗早吗，那时候家里头一下就变成那样了。他又小，人家老说这个原生家庭确实是这样，他等于是在童年的时候家里头产生了这种变化吧，就给他造成了特别大的阴影。你看他长大以后这么卷呐、努力啊、拼呐、我说白了他就是恐惧啊，穷怕了。
2: 他哥是点到了核心了，
3: 他很了解弟弟，你看
1: 又是一层刺激啊，他有一个新的危机感了，我能理解。那又想改变自己，又想改变家里人，背这么重一担子能不累吗？
4: 原来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只不过是因为选择了截然相反的方式去对抗命运，到如今再次相遇，一切都化作释然一笑，
3: 各自安好吧。
2: 对，看了这个小片我们就能够明白，就两个人是怎么样从一步一步最后走向了分崩离析。
3: 是，
2: 你像小月她就可以说是用闲散来稀释伤痛，那纳俊呢，他是用紧绷来对抗不安，最后慢慢的就是因为这些创伤导致了他俩不断的上升，不断上升，成为了这种价值的差异。两人谁也不愿意改变，谁也改变不了谁。
3: 就是两个相爱的人，他们不是因为原则性问题分手，我还是觉得
2: 可惜，这肯定是可惜的。
3: 我觉得最后这一幕给的很好啊，真的就有凡人哥这个味儿了，就是他把视角给你一下子拉开。
5: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剧懂人心凡人歌系列，更多剧情拆解欢迎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或央视网央视频。温室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今天到我们演播室来的这位嘉宾呢，那是非常了得，他的父亲呀是中共这个战将当中的一员悍将，从井冈山到北京城真的可以说得上是九死一生。这位嘉宾出生开始就是由他的父亲一个人把他带大的，他继承了他自己父亲的性格，非常的倔强，在中年之后自己辞职下海经商，而且在一句英语不懂的情况下去勇闯天涯，终于闯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他就是我们开国元勋耿彪的女儿耿莹。您好。
9: 耿彪1909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参加革命，长期担任高级将领，是解放战争中著名的杨罗耿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平津战役、太原战役和宁夏战役，建国后历任驻外大使、国防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等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一位没有被授予解放军军衔的国防部部长。2000年去世。耿莹，耿彪长女，1939年出生，北京地质学院中专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地质队、北京药厂工作，上世纪80年代下海经商，后旅居美国，现任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
8: 我刚才在开场的时候说过哈，您的父亲确确实实的是一位悍将啊，您的父亲打了不少的苦仗吧？
10: 不光是我父亲打的苦仗，他们在那个时候的那个仗打的真的是很惨， 你比方说湘江战役，他带了一个团打国民党的15个团，但是他那仗是打赢了。那个时候呢，他那个身上的血他不知道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那整个人呢就在呛得晕过去，他那个人的那个血鲜血是很腥的，所以像这样的战场呢他已经是无数个。他一生当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全中国解放，全中国他们做到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他91岁走了。那个时候呢，陕北中央呢就希望我母亲呢去上红军大学，那正好我母亲怀我，那就去不了了。那后来就换我父亲去，就把我父亲从前方掉下来以后呢就去了。这样的时候我父亲我母亲那个就是脾气很大，他呢你想他走过长征还是双枪呢，听我父亲说你妈妈打仗是很勇敢的。那后来生下我以后他就把我送人了，送给一个延安的一个裁缝。后来我父亲得知以后，父亲就回来找，这一找呢动静可能大了一点，所以就把我藏起来，藏到那麦垛里，大概找了我2个多星期嘛，那也没有多大地方，找着我了。后来我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延安保院，1年多后来呢父亲就把我接出来了。那时候保卫延安是在甘肃的这个庆阳，我爸爸在那儿待了差不多有8年，他带着部队呢挖窑洞，他挖完窑洞他首先第一个想的，我得把我女儿接过来。带在身边的时候我大概刚刚2岁吧，
11: 2岁
10: 啊，所以跟他一块呢他就把我装到那个马袋子里头，在骑马打仗，我是一个那个马身上有个袋子，你就是马兜里头，所以他一上马一摸摸，哎，这小脑瓜在就在，不在就不在，拉倒。
11: 马兜里扔是好扔，您吃什么呀？
10: 那时候最小的时候他老想给我吃口奶，看着人家那个老乡啊喂孩子，他就一个大男人抱着一个孩子说，老乡怎么样，奶够不够吃啊，直接问人家，人家说够吃，吃不了，说能不能给我女儿吃一口，来吧来吧来吧，就吃一口。所以是不是挺有意思的？
11: 那您这饱一顿饥一顿的，当然您那会儿小了，您那会儿小，您可能哇哇哭的时候您也忘记了，但
10: 我很少哭，
11: 很少哭。
10: 嗯，我爸爸说我特别懂事，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红蓝铅笔，我老是去爬到那儿去抓他那个红蓝铅笔，抓着我就在他那地图上画，在地图上画。爸爸吓坏了，说是这样，咱俩商量商量，女儿，这边呢是爸爸的，把那个地图翻过来，说这边是你的。我说哎，这好，这个什么都没有，那我就坐在那一画，能坐在那画一天，在那画一天。所以我爸那时候俘虏的那个就是那个缴获的那个国民党的那罐头，它有冰糖，我爸爸特地用那个大的那个机关枪的那个子弹壳哈，给我做了个小锤子，那我就自个儿呢就啪着腿往这一坐，那个擦一个吃一个就画画，吃一个。
11: 童年生活还挺好，挺好。
10: 嗯，
11: 但是就即便是这样，说有一次差点也死了，就。
10: 对，其实呢，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童年。你像咱们这个贺老总，那比我更惨。那一次日本把他围了，他得带着战士冲出重围。都拿着那个大片刀，那个大砍刀，那片刀，他就把他的女儿揣在怀里头了，绑上就那个衣服上马，然后就开始这冲。 好容易冲出去的，再整理一下，他哎，他突然想到女儿，一看女儿没了，女儿给颠出去了。所以我们的命特别大，就是这是。我是一次那个战役，阿巴那有一个警卫员，那时候那个警卫员才13岁，那刘叔叔基本上是看着我的。那个小刘叔叔呢，就把我放到战壕里头了，人家打人家仗，我睡我的觉。哎，你们打，等着后来部队撤离战斗，把我给忘了，你给我想想。都走部队走出好远了，后来我父亲的马夫发现了窦叔叔，小刘孩子呢？他一脑袋一看呢，哇，哭着就往回跑。结果我爸爸说你给我回来，其实我爸早发现了，所以我刚一开始说呢，就是摸摸脑袋，在就在，不在就拉倒了，就这个。后来还是那时候就吹号，把我爸爸呢调到部队前面去了。他一走这边就用生活码，赶快小刘叔就跑那，还好我的命大，敌人还没上来呢。睡醒了没人了，还到处叫呢，爸爸爸爸，叫着还到处摸着那个战壕，不是这样的吗？哈，摸着那个还颠颠走。后来看见刘叔哥，说刘叔，一下子把我夹着胳膊的，他就一边哭一边跑。我说刘叔，你干嘛哭啊？你哭什么呢？我还给人家擦眼泪。后来我问父亲，我说我怎么就那么？那你干嘛要我这个累赘？我跟我父亲说。后来爸爸说，孩子，说你知道吗？那个时候。一个战士是非常非常金贵的，我不能因为自己的女儿牺牲一个战士。我说那我明白，我知道，我就等着牺牲吧就行了。
11: 您父亲后来再婚了，
10: 这个是我那个母亲赵兰香
11: 啊，
10: 这个是我们把我们从甘肃接过来了。
11: 哦哦哦，
10: 你知道我梳辫子的
11: 哦。
10: 梳那个又长又粗的辫子，一路上过黄河，坐那个还坐过火车呢，坐那个装煤的那火车，就在那个煤上面坐的。你想，
11: 煤堆
10: 一路上啊，那个虱子长得就不得了了。
11: 嗯，
10: 到了这以后，我爸爸呢说是来，爸爸给你都给我清理卫生，说用汽油把我头发一扫完一揉完了以后，就连脚带剃。汽油啊就流下来，流到脸上一条一条，后来到第二天以后，脸上都是那个水泡。
11: 哎呀，
10: 说你怎么疼不疼，摇摇头，说你怎么不哭，你不嚷疼啊，你不疼啊，不可能不疼啊。我最后跟他说，哭有什么用。那个是我是老大，别的一个卡子的那种。
11: 猛一看有点像个男孩，别假了。
10: 那是我大弟弟。
11: 大弟弟，
10: 他呢是一从小呢就是一个骨结核，这我小弟耿志远，这我小妹，他现在是在南昌大学当教授。
11: 说小的时候您跟您弟弟互相有时候会掐架，是吧？
10: 不是，我父亲呢，他病在他坐在病床上，301。有一次呢，他说孩子，他说。爸爸想到给你讲好多事儿，我一听到坏了，我呢说实在的有点迷信。我想你老先生坐在病床上，穿着病号服，给你女儿把你女儿一生当中不知道的事都讲完了，你甩手走啊，没门儿。我说我不听，你要非讲，我说咱们就当笑话讲，不许讲什么的好，愁大苦深的，我说我不听。他说你奇怪了，你过去的事情怎么能当笑话讲？我说我跟你讲一个，举个例子，举我那个小弟，他小的时候呢，他因为腿不好，他那个腿也是骨结核，一天到晚的是在外公脖子上下来就放在我背上，啊，他动不动他那个小拳头他就在我脑袋上敲，啊，要不话我要是他让我捡一个什么东西，我要不捡回来告状告给外公。外公呢，那叫架脖子，这样打那个我脖子长哈，叭一打，人跑那儿去了。有一天他说他要拉屎，到外面去以后呢，我一看那儿有酸枣，放到树底下，你拉吧，到时候你来叫我，我给你擦屁股哈。 我就去摘那个酸枣，去那样摘酸枣，摘了一会儿呢，他说姐姐姐姐叫我，就我干什么拉完了没有，你看那是什么，一看树上有一马蜂窝。后来我说是马蜂窝，他说你敢捅它吗，我说我一想太棒了，我这机会来了，我说敢，但是我够不着它呀。他说你想办法快，那边正好有一片那个向日葵的那个地，我就去勾那个向日葵那个地，把两个向日葵的根啊用那个布条条把它缠上，缠上以后我想我捅了以后要叮我怎么办呢，我也不说，我说不能说让马蜂叮它不叮我，我就自己把衣服弄完了以后就捅，刚一捅上我把自己弄了，刚一弄了我听见嗷一声。我6岁，我弟弟4岁，把我弟的屁股都钉肿了。完了以后我给我爸爸讲的时候，我说爸爸你知道把蒋介石都钉肿了，我爸爸就笑得不得了，说蒋介石就是小男孩的鸡鸡是那个我们叫他蒋介石，我说把蒋介石都钉肿了，我爸爸说真的，说那要钉死人呢。我回去以后你知道真的脸也肿了，屁股也肿了，蒋介石也肿了，这个怎么办呢，我抱也抱不动，我那个还那个背着他吧，我外公一看这个那把我那次差点打死。我外婆就说就劝架，连他也打，急了以后我外婆只说一句话，说你把我也打死，把他也打死，看耿彪回来你怎么交代。哎，他明白着呢，他马上就不打了。
11: 哎，怕耿彪是吧。他希望您干嘛，
10: 那时候在小学就唱歌，什么莫斯科北京啊，这个抢渡大渡河啊什么，那我还是领唱的。快毕业了，完了以后呢，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就选了我们6个，后来呢正好赶上他到国内来述职，他知道以后他亲自跑到学校去，我们学校在海淀呢，他也不嫌远，他就亲自跑去了，先给老师谈完了以后又跟我谈，我说你什么意思，你猜他跟我说什么，他说孩子，他说你还是要好好学习，唱歌嘛30岁以后唱也不晚，
11: 所以把您那个当歌唱家的这个梦给破了是吧。
10: 对呀，我就那么听话，我说那好吧，这就行了，就每次他要是砍我这个小树的这个叉叉的时候，他说完了好吧那就砍吧就砍吧，
11: 您挺听话的，小的时候
10: 特听话。中学那时候我的一个中学的同学叫白淑珍，白淑珍呢他学油画的，每星期六啊就跟着白淑珍一块儿呢，给他屁股到中山公园，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画那个松树啊柏树啊，画红墙啊，学得还挺快，我自己觉得挺得意的，就挂在墙上，自己在那小房间看。正好我爸爸进去了，说哎这是谁画的油画，我说我呀，我高兴得不得了。爸爸说你怎么学油画，什么时候学油画，我说怎么了，我爸也不吭气，把那油画箱子就给我踩了，给我从那床底下找出来，我还藏在床底下，就给我拿出来，就给我踩了。我也不说话，我也不哭。后来他踩完了，他就走了。我把我那个小门一滑，我就在房间里哭。还等我还没哭完呢，哎，他回来了，拿了一卷纸，宣纸，拿着毛笔，拿着墨。他说：“爸爸教给你啊，你画中国画。”那画那个小鸡，就是那个小绒绒鸡，他说爸爸给你画，你照着爸爸的画，你想我爸爸那画是什么样。我们那个房子呢是外交部的房产，那我们家就住在那里头，那个房东走的时候呢留了一架钢琴，我爸爸在的时候我也不敢吭气，等我爸爸走了，他不是上国外去了吗，他走了，哇，那我就来劲了，又跟我那个马老师说，马老师就给我找了一本那个拜尔， 就弹钢琴的练习谱，完了以后我就自己，完了以后有的时候我也请个同学来一块儿教我，我爸我回来了，回来我一高兴啊，又得意忘形，
11: 又给大家弹一遍。
10: 爸，我给你弹个钢琴，你听听。说你会弹钢琴？说是啊。那天还挺得意的，跟他弹完了换了。第二天我爸也没吭气。第二天，耶，钢琴没了。
11: 这回倒没砸。
10: 我爸抬出去卖了。人家抱了一琵琶回来。后来我父亲才告诉我是为什么。他说：“孩子，你是一个中国人，你想学艺术，爸爸不反对。”你要先懂得是中国人，要先懂得中国的文化，等你以后长大了走出去也好，看到国外的东西也好，你那时候就知道哪些是精品，哪些是糙粕，你把人精的跟你自己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的精的糅合在一块儿，就是你的。所以我现在才懂呢，是驻缅甸大使，回来以后我们全家到机场去接他，就没接上。什么到了机场以后，人家下了大飞机就坐了小飞机了，那外交部的造反派呢，就都这样了，就坐小飞机就走了。那个时候呢，你看他是肺病、肝炎，居然还让他在厨房里头和面的那个。这么高的那个大缸那个面哈、啊，还和面给大家吃，你说这叫什么呀？太，你像那非常大的力气才能弄。他跟黄镇，什么扫厕所了、女厕所了、男厕所了。我们受迫击的呢，就是我有一次家里头没钱了，那我那个做饭的叔叔呢说老大快去。给叔叔就取100块钱，那时候100块钱是挺大的一个数字。我说那怎么取这？他说这咱们得用上好，用上半年呢。你去取，我上次我去取了，这次该你去取了，我就去取了。取了以后呢，这家伙不但把那个存折不给我了，完了以后外交部呢就说是就开始把我父亲拉出去斗，说是派大女儿去取巨款。派小女儿到新疆探路，说全家要逃跑，要外逃。耿彪斗得比较厉害的时候呢，他女儿也就斗得厉害，就在那延庆那个井啊，把我放待了1个月零2天，
11: 直接把您放那个井里啊？
10: 对啊，钉个木桩子。
11: 那中间怎么吃饭、
10: 啊？来，掉下去，饭来了，呀。
11: 每天吃几顿？
10: 也不一定，
11: 反正就让你
10: 他高兴了就给我来饭了，不高兴就没饭吃呗。
11: 这一个月
10: 但是水是现成的，
11: 一个月零两天，你也没法躺下睡觉啊。那整个那个水有
10: 多站着睡呗，
11: 那个水有多深到您哪儿？
10: 站着水到这儿，
11: 齐腰深。
10: 我自个儿摸那个井底下有石头，就掰了几个石头搂一搂，完了以后就站在那石头。
11: 所以您实在困了，有时候靠着
10: 抱着那就睡呗，
11: 靠着还能睡一睡。大概是什么天气？
10: 夏天。
11: 那蚊子也不得了啊。
10: 那蚊子想吃就吃，我也管不着它呀，你说怎么着？这只要不死就好嘛，是吧？
11: 这个水泡了一个月零两天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已经？
10: 我的腿是很糟糕的，像那个塑料的那管，那个气球的那个，就已经是那样了。后来呢，我非常感谢呢我的房东，他的儿子呢复原了，军人复原了以后呢，跳下井把我捞上来，就在他家里头，他们一家呢上山采那个草药。回来以后用矾呢，用什么剁，然后给我那全身在那炕上搭个板子。我现在两条腿的那个膝盖的那个就打的是那个人造玻璃体打进去，这两个膝盖再打，每半年打一次，也挺好。我是一个，也给大家坦白，我是一个怎么说哈，很不本分的人吧。 所以在药厂呢，我也不甘心我这一辈子这后半辈子就看那个反应罐了。那呢后来呢就是我就到了那个就是药物研究所，那厂办所你知道呢才有四个人，我呢人那时候就是一个肿瘤组，就一个人一个罐子，一只老鼠一个瘤子。后来就把我罚到那个动物室养动物，我说不行。正好到77年的时候，咱们那个国家的那个叫做统考，报名得药厂给我开证明才行。那我就给药厂立了一个军令状，我说我如果是考不上这大学，我回来我这下辈子我就喂动物，我就在动物，
11: 我就刷屏了。
10: 没想我去，我蒙上了，
11: 逃走了。
10: 蒙上了就逃走了。后来我就找了那个华军武，把我的文凭啊什么拿的，他一看哟，他那不是成高射炮打蚊子，我说我愿意打，说那你就过来吧。我就到他那儿去当了一个医生，就建了一个小医务室，给这些老画家们把把脉，吃吃药，量量血压。哎，我一天轻松极了，这个画室串着那个画室那个。后来他们就教我画画，
11: 应该说也挺舒服的。怎么就突然想离开这儿去国外发展？
10: 8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有一次，他特别我这一辈子都没见他那么严肃过，他就把我叫说你坐这儿好好严肃的听我讲这话，我有个请求，爸爸对你有一个请求，听说你要去写生，就是在画院的时候，我去写生，他说你能不能去画画湖南，你把最底下的人民生活究竟怎么样给爸爸记上，每天都记上。最后我就去湖南，走了6个县，记了2本日记，他拿着那个我的日记去找了胡耀邦，给胡耀邦那时候是主席，他给他汇报。那我呢，我从此呢我就生了一想，我的老家解放了40多年了，我爸爸生我爸爸的那个地方还没点灯，我要给家乡安电灯。那我怎么样才能给老家安电灯啊？我得做生意吧，我就什么都不要了，我就上珠海了，办那个营业执照，拿那个营业执照，我爸爸都不知道。回来以后我说，爸爸给你看个东西，你没见过的。他一看，耶，营业执照，法人耿莹。完了以后他好像都傻了的，我说爸爸你别这态度，什么意思？他说女儿你10块钱都数不清楚，你怎么做生意？我说没关系，女儿数不清楚，我要找朋友能数钱的朋友帮我数钱，在那做的还不错。但是86年的时候呢，中央的政策又变了，又不允许高干子弟进城，就收呗。
11: 所以您就干不了了，在那儿。
10: 那我就跑路了，那时候懂得跑路了，
11: 您去
10: 懂得往外跑了，
11: 去国外。可是去国外之前，您英语好像是一句也不会。
10: 去了美国以后呢，就有那个香港和那个台湾的。哎呀，都说这位老大姐，那时候你看我40岁出头。说这位老大姐，你到美国来，你这个一个英文也不会，你别说是做生意了，哎，你就生活都很困难。人家是用这种腔调说的我。我说没错，你们说的都是事实，我真的一个英语都不会，啊，一个英文字儿都不会。我说但是呢，你们给我3年，如果3年我不死，你也不死。我说你看我这一个英文字不会的，我在他美国横着走，不信这个邪。结果后来人家说我是北京来的菜鸟，说特凶悍、
11: 很凶悍
10: 啊，凶强悍。
11: 您有什么特殊的一些秘诀吗？
10: 这不是秘诀，这叫什么机缘巧合。因为那个80年代的时候，我父亲第二次穿军装，那就他是国防部长， 那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布朗先生呢，到中国来访问，访问完了以后，他邀请我父亲回到美国去访问。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呢还是文化大革命刚完不久，还是千疮百孔。我爸爸呢就说了，说女儿跟你商量个事儿。我说什么事儿？他说你看咱们爸爸要到美国去访问。我说好啊，带我去。后来爸说你想了没？但我说那你什么事儿？他说你给爸爸画张画当礼物送给布朗先生。我们俩选了选，我给他画了一张文成公主，而且特别说明了，说这个画家呢，他什么写的更赢嘛哈、啊，说这是我的女儿。所以我82年的时候，我在美国谁也不认识，我也没告诉家里，不可能告诉家里，我就特别冒昧的，我就给布朗先生写了封信，我也不会写英文呢，就写的中文。完了以后呢，就寄了一张我和那张画的照片，还有我跟我父亲的照片。我信上呢没有要求任何，我说我到美国来，想在美国锻炼一下自己。我不需，我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我不需要钱，我只需要朋友，你给我介绍朋友就行。啊，哎。我想呢，这封信谁回你信？人家那么高的那个地位啊，写完了就行了，就发。寄我也不知道地址在哪儿啊，你就反正寄纽约吧，寄纽没想到人家就收到了。两个星期以后呢，布朗先生跟我回信了，希望我到那个希尔顿酒店，跟他会面。呀，我说这怎么办呢？也没衣服穿呢，这怎么弄啊？把我所有钱都拿来点了点，就带着那点钱就不干了，就去了买件衣服。哎，我在那次去以后，我也发了点财。为什么他们都知道我是画家？所以放了我旁边坐的一个是从捷克斯洛伐克那个时候，他二战的时候他发了财，他呢老看我，我说什么意思？你怎么老看我？后来呢，他说他的前妻长得像东方女性，他说我非常喜欢东方女性。他说我的前妻呢，下两周以后我的前妻的生日，你可以不会给我前妻画一张画，穿上你们中国古代的服装。哎，我说那正中下怀啊，那好，就画了一张画呢，画了一张李清照，把我原来的稿子的李清照把脑袋换了，换成他前妻的脑袋。结果你知道我得了多少钱？我得了27,000美金。你说是不是发财了？我呢在美国2年多吧，不到3年，我就买了一栋房子，这个57.9万的房子，大概一个 acre 就是一英亩，相当于中国的6亩地吧。
11: 听说您当时做生意都很成功的，但是在亚运会后来回中国来是吧？做当时那个
10: 失败
11: 亚运会的金牌，全部积蓄给赔光了。
10: 我是在跟亚运会那时候签的合同，是这个我记得是5月6号签的合同。我是做亚运会的金牌，是我花了2年的时间，我亲自设计，我好容易做出来几套那个样品，我就拿着这个样品回到国内来签那个什么，就是等于是签一个证书。结果呢，咱们的金币公司呢告诉我说不同意我做这个金牌。哎，我说你有什么理由不同意？我跟亚运会签了合同的。
11: 您跟亚运会签的，亚运会组委会签的。
10: 跟你金币公司没关系，我又不用国内的一两金子，我也不用国内的一分钱。
11: 但是死活是不行。
10: 死活不行。
11: 他们
10: 的熊猫金币，他说我们已经能做了，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做？我一看没办法，我就。
11: 那这次对您的这个打击还是挺大的。
10: 我是。挺难啊，
11: 大姐，像您这样一个强悍的个性，您方便说说您 个人的这个生活？
10: 我在婚姻的问题上我是失败者。我呢应该是用20年来经营这个婚姻吧，但是我没经营好，围着锅台也转了20年。我有两个女儿，但最后呢是，哎，这是我的前夫，因为我没后夫，反正我就这么一个丈夫，不是我不要他，是他不要我了，人家给我来离婚，离就离吧，那就离了。离婚的时候呢，这个我的两个女儿都在场，在珠海离的婚，我小女儿才9岁。那离婚的时候，丈夫跟法院呢说他什么都要，他两个女儿一个也不要，所以我两个女儿都哭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哭，我说是不是不愿意跟着妈妈。后来呢两个女儿告诉我说，我们为什么他是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父亲为什么什么都要不要我们怎么了。我说你们是娘家带来的，不要就不要了。后来呢有好多好朋友都给我介绍对象，介绍说你到底给我们提提，你究竟有什么条件。我对婚姻的有一个我自个儿的想法，我这20年里头我经过了一个我那个时期的婚姻的全过程。所谓的谈恋爱，我们是地质的同班同学，谈恋爱，结婚，孩子我也生了，离婚我也离了，婚姻的全过程我都走过了。我是失败的，要不然人家怎么跟我离婚呢？是不是？那我不好呗，是吧？我怎么不好我也不知道。那就是，那当然我也知道他那跟我离婚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大概是怀孕5个月吧。所以那就是我不好吧。我为这个婚姻我20年，我有几个20年？我莫非再去谈个恋爱，再去什么什么这个呢？那我这辈子不干别的了，我愿意把我所有精力放到我的孩子身上，两个孩子，对吧？他都不要，那我要，那我两个孩子的身上。另外我自己呢，也要奋斗，要给孩子铺铺底、垫垫底。我的单位是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我老是说我基金会呢是一个像我手指甲盖儿这么点儿的一个小灯泡，而是手电筒里的小灯泡。这个小灯泡我老太太呢能够所有发挥所有的能量，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断电。小灯泡干什么呢？我就说地球小了，咱们的国门都开了，几乎全世界都到了中国了，大家说是不是？无可非议，欢迎大家来。同时他们来的同时，他们把世界各国的文化也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形成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包围圈。包围谁呀？包围我们的孩子们。否则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一会儿红头发，一会儿绿头发，一会儿这儿打个洞洞，一会儿那个打个洞洞？没关系，无可非议。有朝一日的我们的孩子玩够了，说你们这些东西我们老祖宗早就玩过了，没劲。他回头的时候，我们的小灯泡带着孩子们回家，找回家的路。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1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听众朋友们，刚才由于我们设备的一些原因啊，导致于声音没有播出去。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听众朋友们，您是否正在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教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虽然这个咱们半个小时的节目啊，设备的原因大家没有收听到，但是现在已经及时为大家恢复。那感谢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么我们就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在下半场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以及内容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西。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2，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呢大家要和柯凡一起来关注一下，在昨夜今晨呢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听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叶克凡。那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首都领地方面的消息。在澳洲各地推行的 AI 摄像头目前是争议不断，如今又在设备部署中爆出了法律问题，将导致上千万的罚单被撤销。今天堪培拉的交通执法系统是爆出了一个重大漏洞，首都领地政府没有更新法律文件，导致 AI 摄像头抓拍未系安全带的行为缺少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Exceed Campilla 运行的摄像头自2025年11月起投入使用，用于侦测多种交通违法行为，包括司机使用手机和未系安全带。然而授权使用这些摄像头的法律文件一直没有明确列入到安全违法行为当中，这将导致大约有 1.3 万张罚单受到影响。 Axis 堪培拉负责人 Josh 告诉记者，他们大约两周前才发现了这项疏漏。他表示，这些摄像头获准作为交通违法监控设备使用，问题只在于那份可被议会否决的法定文书是没有写入安全带一词。在堪培拉，未系安全带会被罚款641澳元，因此已经缴款的司机不会恢复被扣的分数。不过呢，接近420万澳元的罚款可能会需要退还给咱们堪培拉的听众朋友们。那Axis 表示，问题一经发现便立即停开安全带的罚单，但在相关法律问题解决后，摄像头已经恢复开罚单。与此同时，首都领地立法会将审议追诉性的立法，以纠正这一疏漏，来确保受影响的处罚会继续有效。

新州方面的消息，悉尼海事员工工会将对私企运营商 Trusted 发起罢工行动。那么悉尼渡轮上的 OPPO 卡的读卡器在9月11日至10月6日期间会完全关闭，所有人都可以在悉尼免费乘坐。工会要求先立刻加薪5%，然后每年的涨薪要不低于通胀。悉尼的渡轮呢，拥有10条公共线路，非常适合游览。所以，听众朋友们啊，这波羊毛如果还没有乘坐过的话，那要在这个期间内抓紧去薅一波了。

下面一条依旧是忻州方面的消息。昨天忻州中北海岸一家加油站发生了事故，一名突发疾病的男子驾车失控撞上加油机，到今天才恢复营业。事情是发生在昨天中午11点左右，那么该加油站的员工在事故发生后是迅速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及时阻止了大规模的燃油泄漏事故。其随后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的员工是立即关闭了油泵，协助车内人员前往安全区域，并控制住了现场。那么该加油站表示，司机、乘客、员工以及附近民众均没有受伤。警方和医护人员是在昨天的下午早些时候赶抵了事故处理现场，前后约一个半小时。救护车服务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这名男性司机当时出现了轻微的医疗状况，医护人员在现场为其进行检查后认为他无需送医治疗。这家加油站还设有酒类商店，事发后暂时关闭，今天恢复正常营业，只是少了一个加油机。该加油站在社交媒体发帖称，我们衷心的感谢紧急服务部门，也感谢团队成员的冷静专业的处理了这场棘手的事故，我们非常庆幸在这起突发事故当中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下面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墨尔本的西区发生了一起让人非常难受的车祸，有两名孩子在这起车祸当中不幸身亡，而更揪心的是他们还是亲兄妹两人。就在昨天下午，一名34岁的女子开着一辆8座的 4WD 到学校接孩子，车上呢当时一共有7名孩子，没想到在帕文附近车辆是突然失控翻车。警方形容车辆当时是莫名其妙的就翻了车，目前还没有确定事故的原因。事故是发生在昨天下午的4点左右，距离墨尔本大约50公里的地方。现场呢是一段比较直的乡间道路，车辆冲出路面后翻了过去，最后停在道路和农田之间。救援人员很快赶到现场，两架救援直升机、两辆重症监护救护车还有多组急救人员都赶来帮忙，但悲剧还是发生了。今天两个遇难孩子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7岁的 Sara Ali 和11岁的 Osama Ali， 是一对亲兄妹。而7岁的 Sara 在现场就被宣布了死亡，11岁的 Osama 则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但经过一整夜的抢救后也没能挺过来。两个孩子都来自 Milton South， 学校表示他们都是学校社区的一员，目前学校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这个家庭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期，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给家属一些空间。孩子的一名亲属透露呢，在事故发生前几个小时， Sara 刚刚在学校拿到了本周优秀学生的荣誉。亲属说 Sara 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说到这里，家人仍然无法接受两个孩子都突然离开的事实。车祸发生后，现场是去到了大量的急救人员，包括两架空中救护车和9组急救人员，共将受伤的7人全部送往医院。那开车的34岁女子目前也被送往了 Royal Melbourne Hospital， 情况比较稳定。就在今天早上，事故现场呢还能看到散落在路边的挡风玻璃碎片，附近还留着一只属于孩子的黑色运动鞋。警方表示，当时事故现场非常的混乱，附近有人看到车祸后是马上停车帮忙，普通民众、警察和医护人员一起救助受伤的孩子。目前警方是没有发现明显的证据来表明酒精或毒品与事故有关，但调查呢仍在继续。警方也呼吁，如果当时有人经过现场看到事故发生经过，或者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拍到了相关画面，请您立即联系警方来提供线索。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那么来自新州悉尼，一场围绕着车道的邻里纠纷最近终于是有了结果。一对悉尼的富豪夫妇因为通往自家住宅的唯一通道被邻居长期阻挡，无奈之下是将对方给告上了法庭，最终是胜诉。据报道呢，Renato 是澳洲最大的化学品分销公司之一，上市公司 Redox 的董事总经理。他和太太 Catherine 有两处住宅，一套是悉尼 Well Beach 价值约1400万澳元的海滨豪宅，主要是他们周末居住；另一套则是悉尼南部价值约300万澳元的豪宅，是他们平时更多居住的地方。而问题呢，就出在了这套300万的豪宅。这座豪宅没有直接通往公共道路的出入口，他们要进出自家的房子是必须要经过邻居艾玛的土地。那么这种安排在法律上叫做 Right of Carry Gateway， 可以理解为车辆通行权或者是通行地的使用权，也就是说法律上允许他们通过邻居家的土地来进入自家住宅，同时供水、供电、排污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线路也可以穿过邻居的土地。但当事人称，邻居夫妇在这条通行路上修了墙和围栏，并多次阻拦他们通往自家的住宅这条唯一的道路。法庭文件显示呢，邻居夫妇修建了一条未经批准的挡土墙，不仅超过高度限制，也没有工程审批，还建在了电力和供水设施上方。那么他就多次与邻居沟通未果后，2025年5月他们是将邻居给告上了法庭。那么昨天这起案件最终是在新州有了结果。没错，过了一年多啊，法官支持了凯琳的夫妇的主张，并反驳了他们邻居夫妇关于没有机会和平和他们解决纠纷的说法。法官认为，当事人的律师此前已经先后向邻居夫妇发出过3封律师函，提出相关问题和担忧，但邻居没有证据显示他们真真正正的认真回应和处理过这些问题。法院在判决中写道，这3封信的内容实际上都被对方给直接故意的或者非故意的给忽视了，那么所以当事人没有任何的选择，只能起诉对方。在最新的判决当中，法官表示，如果不要求邻居夫妇支付当事人太大的法律费用，将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所以邻居夫妇要赔偿起诉方，也就是原告方，近148000万澳元的法律诉讼费。不过法官也明确表示，最终金额呢应该通过常规的费用评估程序来二次确定，但是不会少于10万元。

下面一条消息， Choice 专家评估了一项面向澳洲家长的 Telstra 包月计划，能够让家长呢无需给孩子们配备手机，也能通过 Apple Watch 与孩子来保持联系。那 Telstra 最新推出的 Apple Watch for Your Kids 计划，可以让 iPhone 用户通过 e 电子卡为孩子设计 Apple Watch， 并把这项服务加到现有的 Telstra 套餐当中。该套餐的限制也很明确，手表只能选 Apple 产品，移动服务则绑定 Telstra。 不过整个设置过程是相当的顺畅， iPhone 与 Apple Watch 之间的配合也符合预期。这类服务如果能够迎来其他电信公司的竞争会更好，因为 Telstra 这项 Apple 计划每月是至少需要90澳元，相当的贵啊。整体而言，服务本身表现稳妥，但消费者只能使用 Telstra 是令计划的吸引力大打了折扣。同时每个月90的额外收入，在目前的生活水平上面，对每个家庭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的 CSMEU 昆州总部在今天是遭到了警方的突击搜查，这次行动是由昆州和维州警方共同参与，涉及到工会贪腐案。在外界没有任何预料的情况下，警方是展开了这次突袭行动，由维州 HOC 特别工作组来牵头。搜查令显示，当局指称 CFMEU 的官员是涉及一项联邦罪行，企图腐化注册工会成员。那昆州与维州警方的合作是一个重要进展，也说明针对建筑行业疑似犯罪及腐败行为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单一某一个州进行。就在今天上午，有大约十名便衣警员是现身了 Bowen Hills 的办公地点，该地区是位于昆州布里斯班内北区，现场还有一名保安留守室内。楼外停放着四辆无标示警车，每名警员进入时大门都由人手给打开。那么一名发言人向记者表示，工会当天上午已经获悉警方的调查，并且会全面配合。而上一宗影响重大的不当利益案件涉及前新州 CFMEU 官员 Darren 及其儿子 Michael 被判入狱。据称，导致警方今天展开突袭的涉嫌违法行为发生在昆州和维州，快发生在昆州和新州两个州。那无论突袭行动最终是否会引发指控，这些行动呢几乎肯定会为即将展开的维州皇家委员会以及仍在调查的 CFMEU 的昆州调查委员会来提供更多的信息。而就在两周前呢，该特别工作组还监督了另一起突袭行动，目标是包括维州官员及一个非法摩托车帮派的前成员，行动是涉及到了贿赂和刑事活动的相关指控。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了，那以上将近一个小时啊，虽然前面这个第一个单元的内容当中啊没有播出去，由于我们设备的原因，那我们是了解了最新来自咱们本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大家现在可以这个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活动活动啊，然后在整点的6点钟，也就是大概一首半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呢，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大家要和柯凡一起了解到的则是昨夜今晨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还有最近啊这两天在体坛上是热热闹闹、沸沸扬扬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钟国际体坛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Nike，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5: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4: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3: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幼儿教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
0: 华夏之声，
1: 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

0: 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a。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Mi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您是否正考虑在幼儿教育与保育方面寻求职业发展？维多利亚州政府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正在招聘员工，这里提供幼儿园课程和全日制托儿服务，欢迎加入我们的团队。如果您是导师、厨师、行政人员或中心负责人，诚邀您加入我们的团队。在这个以价值观为核心，致力于推动早期教育变革的机构中，您不仅能够实现职业成长，更能享有完善的福利待遇，与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预知详情，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jobs，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公共交通半价优惠持续至1月1日，详情请浏览 Transport Victoria 官方网站，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咱们黄金时刻下半场的政治内容啊。那在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单元当中，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国际中国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情发生呢？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鼓噪，心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在本单元呢，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来为您进行播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呢，就是这起事件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05分啊，时间最接近的，我们从后往前来听。首先我们来关注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为回应英国的制裁，以色列将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据路透社最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和一名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已通知英方，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必须关闭，该领事馆的外交官将在30天内失去认证资格。国防部刚刚表示，为掌握霍尔木兹海峡一带局势，已派遣了实地调查组前往中东。据介绍，调查小组已于上周末启程前往阿联酋，正在了解当地的局势、安全状况和部队的作战条件，最快本周内会回到韩国，调查结果将提交韩国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今天布伦特原油站上$100一桶，日内涨幅超2.19%。据新华社，美军中央司令部昨日晚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说，在伊朗对一艘美军的军舰发动攻击后，美军当天是摧毁了5艘伊朗的油轮，该舰呢是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着巡逻任务，未有美方人员受伤。

英国方面的消息，英国今年年初通过颇具争议的2026年量刑法案，然而这项将于10月1日生效的法案是尚未实施便遭遇到了英国社会反对和争议。近年来英国已经不止一次推行提前释放囚犯政策，2026年的量刑法案一经公布便在英国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昨晚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将以24小时旋风式行程赴联合国发言，因为纽约市长就加沙战争呼吁逮捕内塔尼亚胡，以方已别无选择。达农指其是在搞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晚对德国的极右翼政党在六日选举中取得胜利表示赞赏，称这对民粹主义政党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夜晚。他所指的显然是德国的选择党，该党在地方选举中是获得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